0: 大家伙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先来说说伊朗，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地时间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当小心假情报。

0: 感受到南美地震频繁，可能与信息传播更加及时，并且呢，近来强震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关。
1: 专家还介绍说，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两处地震涉及的板块和地质过程都不一样，不能表明相关地质板块进入活跃期。另外，南美板块

0: 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1: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罗莹华。莹华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请您简要介绍近期外汇市场整体情况。
2: 好的，近期美元指数整体在99.5到100.1的区间内窄幅震荡，目前已来到6月中旬以来的低位，昨日是收于99.96。这些货币中，除了日元以外，整体是录得上涨。驱动美元走弱的主要因素在于美日联合干预以及非农数据不及预期。上周五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2.3万人，远低于预期的增加8万人。而失业率也是降至4.1%，平均时薪同比增幅的降至3.2%。受此影响，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的压注已降至20%。而尽管如此，美联储内部的加息美联储内部加息阵营的声音仍然是较强。后市来看，尽管加息预期在非农数据公布后有所回落，但美债收益率仍处高位。同时考虑到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通胀率显著于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仍然较高，美元可能也将获得一定的支撑。而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欧元近期整体跟随美指波动，昨日是收报在1.1530。近期欧元区基本面整体偏改善，七月欧元区综合 PMI 升至8个月的高点，服务业也是明显回暖，制造业继续扩张，暗示二季度以来欧洲的经济增长动能有所改善。后市来看，欧元增长最大的支撑将是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边际转弱，以及欧元区经济增长改善的可能性。目标震荡区间是可以看在1.1450到1.1650。主持人。
1: 请您再简要介绍一下近期日元走势。
2: 好的，美元对日元在美日联合干预后回吐了部分涨幅，昨日是收于159.52。上周一，日本财务省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均表示，日本与美国在7月31日与8月1日进行了协调性的日元买入干预，其中日本两日合计投入约955亿美元，是日本历史规模最大的连续干预行动。尽管如此，此次干预并未对套息交易造成明显的冲击，这次日元剧烈的升值并未造成系统性的套息交易平盘。展望后市，日元的持续改善仍依赖于基本面的走强以及加息节奏的提升。目前市场对于九月日本央行加息存在显著分歧，利率市场定价的加息的概率是50%。相较之下，美联储官员对加息普遍持开放态度，在此基础上，美元对日元可能仍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从图形上看，美元对日元重新站上十日均线上方，目前快速上行，上方阻力位初步看在162，支撑位则看向156整数关口。主持人。
1: 好的，请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排价。
2: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排价依次为：美元678.88，欧元780.14，英镑913.55，日元4.2508，澳元477.97，加元485.26。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莹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2: 再见。
3: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呢，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资讯。
0: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看热搜，读评论，弹幕互动。从今天起，给每条热搜该有的关注，闪电也有慢镜头，深海藏着发光的注视。从今天起，收集每一粒光，欣赏京城的烟火气，对话代码的潮汐，弹幕是星群在黎明前迁徙。从今天起，告诉每帧真相，那思想的粒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生命

0: 个保密阶段。张雪汽车呢，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透露，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呢，规模是1.5亿元，张雪汽车投后估值呢，达到了60亿元。
1: 那么截至目前呢，张雪汽车已在一级市场完成3轮股权融资。2024年7月的时候呢，当时高信资本2000万元独家完成天使轮，对应投后估值约1亿。那么此后呢，为了推进股权激励安排的张雪以约2亿元估值呢，回购了10%的股份，用于核心高管的股权激励。在今年3月的时候，又获得浙江国资浙创投合计9000万元的 A 轮投资，所以呢，这样子的它的价值就达到了10亿元。对比 C 轮的60亿元的投后估值，不到半年时间，张雪汽车估值涨了5倍之多。
0: 那根据报道啊，跟踪这个可投资级的天然裸钻价格的钻石标准指数呢，8月上旬跌至历史新低，前期维持在2600到2700美元区间震荡，8月初呢快速下跌，截至8月10号报2490美元。有媒体统计呢，过去4年啊，这个天然钻石的价格经通胀调整后仅下跌约50%。那这种韧性呢，主要得益于供给收缩。

0: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现在这个智能体也很火，但是我最近用了用，发现 token 还挺贵呀，有的时候还得算一下这个成本啊，所以大家但是这个是一个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1: 这些在做什么？
0: 我在让他们帮我编稿，帮我选题啊，像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看到这几个选题，那我得通过 AI 再帮我筛一下啊，比如说他的选题观点，他帮我怎么梳理？比如说过去需要我人来编剪剪剪，来这个来罗列这个信息，他能够很快的帮我罗列，这不挺好的吗？当然，我在最终一定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审核。我觉得未来的话，这种模式是很普遍的了，曹老师。像咱们这个工作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新闻或者话题的一个讨论。那你说很多白领的文职工作，他们做这种总结，周报的总结。包括进行网上的信息的调用，其实 AI 这个 agent 它能够不光是像豆包那种单独的一轮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本届运动会啊，正赛是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它一共是5天的时间，将会举行51个项目，一共1301场比赛。那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呢，是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这样的安排其实主要是考虑到本届运动会的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全面提升了。那比如说像赛项更加丰富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其中竞技赛是30项，场景赛是21项，而且队伍也更庞大了。本届运动会报名的这个队伍拥有666支，机器人呢也是2056台，比首届的280支实现了这个量级的跃升。另外场次也更加密集了，那比赛场次从去年的487场增加到了1301场，增加到了
1: 一倍多，
0: 增加到了。哎，对对对，1301场，那赛事是更加的优化了。那本届运动会是取消了外围赛，把这个武术啊、舞蹈啊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到了竞技赛。足球也是新增了3比3的这个 U19 组别，同时设置了这个5比5大型组，还有5比5的中型组。那场景赛从6项也增加到了21项，它覆盖的很多，比如说像覆盖家庭啊、酒店、工业、应急救援，9大是真实的场景。那机器人也是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是4人同台竞技了。那第二个方面啊，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比赛有什么看点哈。为了更好的满足大家现场观赛和电视直播转播的需要啊，对这个5天的赛程进行了一个精心的编排。一个是每个单元都会有精彩赛事啊，重点的这个赛项覆盖所有的9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能见证夺金的时刻。开幕式当晚就会安排7v7的这种足球表演赛，还有这个400米啊、100米预赛啊、100米预赛。另外，闭幕式前还会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5比5的决赛。23号的时候将会产生12枚金牌，那这个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那可见是你每天都能见证夺金时刻，那大家买票的也不会白来，可能是以前那都是预赛看不到夺金时刻嘛，看不到精彩的，但是现在每天都有精彩的了。

0: 主，朝阳区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准备的工作，比如说在电力保证供应方面啊，在信号通畅通方面等等。因为这个集中比赛嘛，这个机器人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这些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在运动会举办期间呢，围绕比赛将开展多项的文旅活动，具体都有哪些呢？蔡蔡。
1: 嗯，是这样，非常有意思哈。像咱们亚运会的时候会有亚运村是吧，这个组委会呢也打造了机器人的运动员村。

0: 啊，你可以参加朝阳区给你带给你设计的这些文旅的什么买呀、吃啊、玩的这些项目，就是等
1: 对，
0: 于是围绕着这个运动会进行了一些扩展。那我想来参加这个运动会呢，不但能够看到这个好的比赛，而且吃喝玩乐也都在这儿一并可以来
1: 一
0: 完
1: 网
0: 成
1: 打
0: 了。
1: 尽了，
0: 对，那举办这个一届机器人世界大赛呢，它的复杂程度，包括人力物力的耗费。

0: 而照顾孩子。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举办这一届赛项那最大的愿景和目标了，曹磊老师。
1: 对，我们希望在机器人产业这样一个领域呢，中国始终走在前面。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世界交流的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希望通过交流相互学习，搭建一个平台，能够促进产业发展。那这个比赛呢，是本月的22号开始，到26号结束，是吧？
0: 对。
1: 地点呢是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那大家有时间呢，这几天呢可以到那里去看看比赛，可以参与一下那里举行的活动，让这个机器人的比赛呢来丰富我们的暑期生活。好嘞，谢谢蔡蔡你的介绍，再见。
0: 再见。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接下来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科协要肩负起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桥梁和纽带的职责，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

0: 自强，贡献智慧与力量。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0: 开幕大戏童话音乐剧《夜莺》凭借中西结合的艺术呈现来圈粉无数。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后台的回复关键词里啊，绿松石三个字是热度居高不下的啊，看来大家对我们这次的新的溯源之旅已经非常期待了啊。
0: 嗯，是的，那这次啊，受到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

才能够呈现出那种标志性的这种瓷釉光。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上各类的绿松石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也会在群里带着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绿松石原始加工的一个全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从原始开料打磨抛光到最后这个成品

0: 所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添加微信啊，拉您进群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嘉驰，你现在这个出去一趟不容易啊，这不得给大家带点福利啊，有没有？
1: 那必须啊，肯定是要有的。但是我觉得哈，这个福利呢都要另说了。首先咱们就是要保真啊，对吧？就

0: 哎，真的也可以溯源，而且呢，我们的售后是48小时免费的品鉴期，让大家买的放心安心。另外呢，我们这次溯源的专属底价呢只有市面上的这个2到4折，而且进群的朋友还有200块钱的无门槛的代金券，群内还有各种的不停的这个抽奖，所以说机会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好嘞，是的，所以此刻还没有加入溯源福利群的听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回复3个字"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来进群。那么一会儿呢，加持就会在群内实时同步现场实拍，带着大家一起，哎，有点这个辨真伪啊，辨真伪，
0: 哎，
1: 学知识买不买的可以先看看，是这意思吧？
0: 是的，可以先学点这些知识。<笑><笑>
1: 好嘞，谢谢加持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啊，再见。

0: 这个外卖新规啊，好多朋友一直在留言这个新期待，而且我发现大家讨论的特别热烈啊。你像3700说，现在有些小区禁止快递小哥电动车进入，然后小区管理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是呢，哎，确实考虑一下小哥的实际困难，他把那个车停到门口，他再一路小跑进去，确实挺浪费时间的啊。
1: 对，
0: 然后小哥呢送太重的那个货物也很不方便啊，他就建议小区门口可以布置一些小推车啊，然后去。让小哥可以就是减轻一点点的负担啊，还有就是他也号召大家就是尽量不要下单那种太重的货品，
1: 就自己

0: 可能即将要推出那个 AI 的智能头盔
1: 啊，对对对，咱们也包了，
0: 对对对，他就可以让小哥去通过这个单盲的一些走过的路线，然后让你通过那个 AI 的头盔告诉你怎么走，能找到正确的地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大跨步的一个进步啊，
1: 对，
0: 跨越。
1: 还有网友说，这个他会看到有一些商家呢用订书钉封这个包装袋，他觉得这个能不能优化一下，也就怕害怕伤害到，比如说家里有孩子呀，在拆这个外卖的时候会伤害到顾客的手部，他觉得这可以。

0: 线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1: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0: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德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2: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到这儿的关键。
0: 2024年北京选举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四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村庄。大兴区李前镇董各庄村在去年建成了花园村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志秀介绍，
3: 那村原来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李前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

0: 部位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智能速度提醒、逆行识别、绿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1: 北京五环内首个具身智能中视平台无界。

害生物信息查询结果单，是20世纪80年代梁益冰老师带领团队建设我国植物有害生物数据库时留下的珍贵手稿。泛黄的纸张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啊，就是您看我们老上节目，
1: 嗯，
0: 老跟您说400-606-8866这电话您现在打，有装修需求一年之内，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嗯，
0: 我文文虽然来自全博园，我也是，那您看在电台给他们合作咱们这么多年了，
1: 没错，
0: 但是有一说一，他比您直接去店面，
1: 嗯，
0: 您听硬广打电话绝对是要便宜，这个是我跟文文可以给您保证的。
1: 对，
0: 所以您现在打400-606-8866一定是有优惠的，不会亏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俩可以凭着良心跟您说的。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它的利好政策是什么呢？那你想比如说我们大宗消费买车买房。

0: 您这个定金
1: 不是您一口气交六万，
0: 对对对，
1: 什么八万这种、啊、
0: 不是，可能定金的话呢，就我记着没错的话，就一两万块钱，两万多块钱吧，有这么一个定金。定金的话就可以走后续的手续了。比如说咱们装到中期的时候的话呢，您开工之前呢，补息68%的。

0: 您可以去选家具啊。我记得没错的话，什么沙发呀、茶几呀、餐桌呀、餐椅呀，包括床呀，
1: 而您去那儿
0: 全部都有了。
1: 您去那儿看
0: 床的尺寸，您跟那个到店面去看，反正一般1米5、2米的够用了。对，您想想家具多少钱呢？

0: 我们可以给大家走这个 light 的套餐，要不然的话全包员要每家每户都这么装，说实话
1: 还就点
0: 我就不说了，就亏的。
1: 大家赶紧啊，400-606-8866这个便宜我觉得真的是不是说便宜啊，玩你听着他是全包员。

包含了成品家具，还包含了要么是索菲亚品牌的，要么是玛格尼尼品牌的，要么是亚美特品牌的定制家具，就相当于您毛坯房给到了全包员，精装房您直接拎包入住了。QC Pro 在。

0: 的专属福利，同时智能网红浴室镜柜、恒温花洒都给大家配好了啊！
1: 没错，
0: 金厨银卫大礼包也给大家送了，这个两个屋的大礼包价值将近8000多块钱，算是马桶。那么小户型的老房比我们店。

0: 我的门锁您收起来。
1: 你这家里得存什么东西、啊、
0: 对，我们再给您把那个门锁换成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全智能的马桶，
1: 太好了，
0: 连门带锁，您想怎么也得值9000块钱吧，
1: 怎么也得，你光个密码锁得2000多，
0: 对，您打进400-606-8866，暖气给您换了省了12000，防盗门加锁给您换了省9000，咱就算它20000，再拆改水电给您减掉12000，3万多块钱、
1: 嗯、
0: 找不回来了吧、
1: 嗯、
0: 再提供免费仓储，不管您是大户型的老小户型的，只要您是老房，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全包员的免费仓储，去咨询全包员的公积金的政策，去咨询全包员的分期付款的政策，都是可以的啊！啊，打电话吧，400-606-8866，其中还有很多40多项的升级，可能我都没有时间说了。在全包员的一层的公益区，比如说我们怎么做这个水，
1: 哎，真是跟大家说说啊，我们稍微说说这个。您去到那个，我还是那句话，我跟文文说，他们现在反正也打车接您去，嗯、
0: 对，
1: 您不行，您啊，我嫌打车麻烦，我自己开车，那儿也给您提前登记好，
0: 嗯、
1: 也车位都留好啊，这您去多方便。我跟您说，您真得去现场，他们那个一楼那个展厅啊，文，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点夸张，就是把好多品牌家具，
0: 嗯、
1: 就是您选的全搁那儿。
0: 对，因为咱们光看一个沙发，我们不知道摆在咱们家是啥样的。
1: 哦、
0: 你说一个砖放在墙上，一片砖，哎，你说铺开是什么样的呢？
1: 这真没法想。
0: 我们就是为了大家选择啊，我们真的是做了厨房的建模，就是您看砖什么样，
1: 你们那还有客厅什么的那个。
0: 对，我们相当于就是我们做不同客户的家，它是真的是我们的家，我们还原到了样板间。您就除了挑高比咱家高点，其他一样，有厨房，有卫生间，有卧室，有客厅，有孩子的房间，有儿童房。

0: 最后几分钟交给文文。
1: 在厨房的话呢，因为我是送电器的，我全包员是装修公司，不生产电器。我在节目时段每送出一件电器，是老板要
0: 都是别家的，都是别家。
1: 老板要给这个
0: 他要给别人结账的。
1: 对啊，那首先我送的第一个礼包就是烟机灶具。烟机灶具的话，方太品牌的品牌可以了吧？
0: 可以可以，相当
1: 或者是美的海信，海信的最新款白色的也特好看，但是大家选择吧。我反正建议方太，直吸、侧吸、直任选。您在装修那一会儿就把尺寸烟机灶具选好，装完了以后我们给您安上，然后烟机灶具给您送了，帮您省大几千块钱。另外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再给您送一个史密斯品牌的热水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业主朋友二次装修不换热水器的，有可能咱冰箱还能用，洗衣机咱还能抬着用去，空调收过佛还能用，但是热水器咱得换啊。那您今天拨通4006。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儿。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儿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儿啊，因为蔬菜汁儿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啊，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儿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种蔬菜，它里边富含着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0: 一提胡萝卜呢就
1: 抵触。而且呢这番茄汁里边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

0: 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儿啊，咱们分主品。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品首发的组合翻倍的优惠啊、
1: 哎、
0: 再给大家同样的40盒呢，一共加起来80盒，
1: 一共80盒、嗯、在市面上就要700-8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我们只需要
0: 2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的链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这个组合的价钱299拿到80盒是什么意思呢、嗯、一盒也就不到4块钱，3块多钱，
1: 3块来钱、
0: 哎、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0: 里边含有6毫克的番茄红素，咱们这个是125毫升嘛，相当于 7.5 毫克的番茄红素。那么一颗小西红柿当中含有 0.12 毫克，一颗大西红柿当中含有2毫克左右，所以说这都是成比例的，给大家换算过来，那就是您半杯牛奶左右的量，125毫升的番茄汁就相当于吃了62颗小西红柿，吃了4颗左右的大西红柿，
1: 这个真足性，
0: 这个营养是特别特别的充足的，
1: 真是。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就是源自于它。或者是什么呢，您要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既然要补充营养，咱们就要找安全放心的这样的生产企业。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番茄汁，它是来自于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像咱们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

0: 五高校踊跃参赛。
1: 运动会一共五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
2: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1: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2: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6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

但亮眼增收背后持续大额亏损的行业共性难题仍未破解。自动驾驶赛道竞争正是从技术验证转向商业化落地效率比拼。从核心财务数据来看，二季度文远知行单季营收达 2.32 亿元，同比上涨 82.2%， 环比翻倍增长 103.1%。 文远知行创始人董事长韩旭在财报会上透露，公司规划2026年底搭载车辆突破10万台，2027年累计交付超50万台。加速出海背景下，海外市场成为公司二季度核心增量。二季度海外收入同比增长 164.4%， 环比增长 169.3%。 上半年海外收入同比增幅 154.4%， 业务覆盖全球13个国家60多座城市。近期有游客关注到大熊猫萌兰有盗走行为。昨天北京动物园发文回应说，公园高度重视，经初步观察，该行为发生在萌兰玩耍活动过程中的短距离退行，暂未发现连续反复倒行情况。目前饲养员已加强观察萌兰的行为状态，遇到非预期重复行为及时进行温和干预，转移注意力，优化环境和食物丰容，同时调整室内外空间轮换与串门时间，提供更多活动选择，保障动物福利。接下来，兽医与饲养团队将长期跟踪行为数据并评估干预效果。对于偶发行为降，结合情境客观研判，若出

梅克抱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个标准，或者说呢，这个有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基线，哎，安全的这么一个这个保证。出去跟人家朋友见面吃饭，要是说到酒，你要说一口不喝，哎呀，人家说了，你看我这杯子都端起来了，没关系，我少喝。这个前段时间啊，跟这个家人聚会，也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人家上来就问我，你喝白酒还是啤酒还是什么酒啊？我说那个我得少喝啊，那个你们几位尽兴就好了，人家能理解啊，没问题啊，你喝多喝少你自个儿看，你看着办，你看这样的话呢，这就能这个尝到这个啊有节制的甜头了。什么意思啊？晚上睡觉踏实。哦，呵呵，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单说这个钱老舅。那时候您等会儿，刚才您说的喝酒，后面这是怎么回事情？上海的方言管这个喝酒叫钱老舅，吃老酒。后来我专门问过上海的朋友，人家说了，方言里面有这句，

不是那回事，这事儿啊，真的是莫名多出的一笔支出。怎么回事情呢？他说呀，那天晚上他在酒吧喝酒，

场的画面。这事主被盗刷，这位蹲在地上，那正吐呢。司机呢离开了，司机干嘛去了？哎，警察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出租车，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出租车这个驾驶员，这个人呢名下有三个商户收款账户，是商户的收款账户。这段时间以来，这些账户就在深夜频繁的出现600多元、800多元固定金额的异常收款记录。哟，警方一看这个，联系到前面最初报案的这位受害人，他的描述，打酒吧出来喝多了，叫了一辆出租，走半道上他这个酒劲儿上来，哎呦不行不行，得停车，我要吐，下了车就吐。那司机呢就这时间啊离开这个车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而且这司机他名下有三个商户收款账户，一直是啊频繁的在这个深夜出现异常的收款记录。您就是经商做买卖，也不能老在黑经半夜有这样的银钱往来吧。嗯，根据这个线索，警察就找到了另外两名

饭怎么也吃完了。有的客人出来打车，但是酒吧间不然，七点八点九点啊，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上人，酒吧间的客人刚刚过来，在酒吧间，呵。

有这样的，但是呢，相当一部分去这酒吧间的，这方面没有把门的，啊，尤其是跟朋友

0: 北京日报的消息，京张铁路零号起点迎新生，丰台将新建铁路主题公园。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新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嗯、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哦、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
0: 嗯、
1: 拌凉菜啊、
0: 嗯、
1: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1: 嗯，
0: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嗯、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五折了。
0: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0: 嗯，
1: 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0: 嗯，
1: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0: 嗯，
1: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

0: 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 EPA 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

0: 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0: 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两件衬衫、顶军帽和一条毛巾，这些衣物已经有些泛黄破旧，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除此之外，他们普普通通，毫不起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毛泽东一贯简朴，平时对个人生活物品基本不上心，但是毛泽东却瞒着所有人将这

0: 装干涉。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顾新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甚至以误炸为由，多次对中国境内目标实行轰炸。为抵抗侵略，保家卫国，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1: 1950年10月3日，毛岸英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欣然批准同意。10月10日。

期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在这种极其危险和恐怖的局面下，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妻儿。临行前，他秘密赶回板仓家中，辞别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这对年轻的夫妻没有想到，

0: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是毛岸英三兄弟在幼儿园中唯一的一张合影。不久之后，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为营养不良等原因被痢疾夺去了生命。不幸的事情远不止这一件。不久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流落街头，而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正在另一个战场上战斗着。
1: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共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终未取得胜利。从1934年10月开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革命根据地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作战380多次，经11省，爬雪山，过草地，实现了红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胜利结束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完成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0: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经历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在上海，毛岸英只能带着弟弟毛岸青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

我们刚才看到的影片叫《三毛流浪记》，是由当时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于1949年拍摄的。这个有三根头发、大蒜头鼻子、圆圆的脸、细细的脖子、穿着一身破烂衣服的流浪儿童，

0: 似乎也开始考虑起他的未来之路。
1: 一封封家书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沟通的桥梁。毛泽东对儿子的学习上又提出哪些建议？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37年，在苏联，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进入了当时专门接收烈士遗孤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子女的国际儿童院。据毛岸英后来回忆，莫斯科的生活让他们就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渐渐的，毛岸英也并不像刚来时那样沉默寡言了，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学习生活中。不久，聪明的毛岸英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2: 我在国际而这样特别喜欢写国际象棋，写的相当不错啊，经常跟孩子别的孩子下的时候经常赢，输的很少。他有一次看了我下的时候，后来跟我说，你叫我下国际象棋我不会，可是我感觉很有意思。我说好吧，我叫过他

0: 最简单的话语背后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十年的牵挂。那一年毛岸英16岁，毛岸青15岁，从此之后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的书信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在苏联前后将近3年的时间里，毛岸英不仅学到丰富的科学知识，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之后，毛岸英和几个同学组织了军事学习小组，并对联共党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要当一个军事政治家。逐渐和父亲恢复通信的毛岸英，也不由自主地和父亲谈论起了他所热衷的政治。但是父亲的反应却让毛岸英有些出乎预料。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封信，很有可能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最长的一封信了。毛泽东非但没有对毛岸英在信中表现出来的热衷政治的举动表示赞扬，反而对18岁的毛岸英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在信的开头，毛泽东是这样称呼道：岸英、岸青二儿，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不起你们，知你们眷念。至于为什么没能及时回复，是因为在1941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也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乃至中共中央均处在极度困难时期。而在信中，毛泽东并没有解释为何

迎接毛岸英。1.80米的身高，穿着呢子大衣和马靴，会跳交谊舞，为人不拘小节。同时他还精通俄语、英语和德语，这是在延安很多人对毛岸英的最初印象。但是出身农家的父亲毛泽东却并不喜欢毛岸英身上的洋作派。毛泽东向分别19年的儿子毛岸英提出了第一个要求，要去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毛岸英的新老师是父亲毛泽东的一位农民朋友。在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还学会了驮粪、犁地、播种等农活。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再见到毛岸英，他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脸和身上也是晒得黑黑的，手上也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跟个陕北青年没什么两样。看着儿子身上的蜕变，毛泽东非常的满意。从劳动大学毕业之后，毛岸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7年4月，他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辗转各地，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毛岸英去了山西临县的郝家坡搞土改工作。随后毛岸英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毛岸英写的这封信，但是我们从毛泽东1947年9月12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毛岸英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在信的开头还是岸英儿，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

人梳着大背头，没错，他就是毛岸英。他向彭德怀表达了想要参加抗美援朝的想法，可是面对毛岸英的请求，此时的彭德怀犹豫了。除了担心毛岸英会有

战争的推进，美军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50年11月25日上午，像往常一样，毛岸英在办公室里忙碌地整理文件，他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出到前线作战的请求。四架美军野马式轰炸机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不久，敌机又从北边飞了回来，再一次掠过作战室的上空，并开。

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毛泽东逝世前他都深深痛苦，但是他从没后悔过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1951年3月，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的谈话当中说道，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

0: 那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啊，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1: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0: 嗯，
1: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0: 是的，
1: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0: 嗯，
1: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来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0: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1: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1: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的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

需要取得权威的这个资质，权威的捕捞证明。那么他全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啊，去一次呢就是半年到一年，因为南极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我们全部都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我们中国科考队啊，31次的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才将南极磷虾在2015年带到我们国人的一个餐桌上。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酱，你回家之后呢，怎么来吃啊？无论是咱们做个馅儿啊，或者是做个蘸酱菜啊，或者。

0: 4000515151，拌凉菜呀、炒热菜呀、甚至做汤啊、做馅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是比较咸比较油、
1: 因为大多数的虾酱啊，周老师基本都用的养殖的这种毛虾，而且它通过发酵过程，大部分的客户一般是吃不惯的。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是不添加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而且味道是鲜甜口的，所以说回家男女老少包括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美的。所以说这个虾酱呢是目前在咱们壮阳海上市企业旗下回购率非常高。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壮阳海的南极磷虾酱啊。这个组合呢连主品在赠品，也就是135克一瓶，主品12瓶，赠品12瓶，一共是24瓶。
1: 但是周老师赠送的12罐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有这12罐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0: 24瓶的话在市面上估计得600-700了。
1: 要的。
0: 今天呢我们199元拿走24瓶，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015151，4000015151。这个虾酱给我的感觉啊，打开以后呢不是那么稀，而且能看到那个虾的那种颗粒感啊。
1: 因为咱们所有的虾酱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整虾的一个破壁，里面全部都是颗粒感非常强的这个虾肉啊。所以说回家开罐机时，咱们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这款虾酱是您家里啊百搭的一款虾酱，无论是炒菜、炖菜，放一点都是非常提鲜的。
0: 所以我记住你回去做赛螃蟹啊，这个摊鸡蛋的时候呢，搁2勺这样的虾酱，这个摊完了以后哈、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
1: 是，
0: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是南极磷虾酱135克一瓶，咱们连主品再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当然是前100名才能够享受这个优惠啊。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市面上这个组合的话要600-700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
1: 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一下啊，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
0: 好，
1: 今天咱们所有的虾酱呢保证是壮阳海专柜的正品，放心订购。

0: 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落地红灯停表。

0: 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将不计入配送考核时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2: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个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3: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4: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1: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5: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信号数据，把骑手等灯的时长在骑手考核的时间中顺延。九月份啊，三。

0: 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1: 戴着这个眼镜他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一个舞蹈的片段，人物在这里，然后我是可以操纵它变大变小，然后移动位置的。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这样的话也加强了舞蹈的传播的一个力量。
0: 本届活动今年一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2: 这一届桃李杯我们根据前期的整体的调研，今年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这个网上也非常的火，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3: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4: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五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一方面，强化对传统技艺原址原貌的保护和人才培养，对商标品牌的保护；另一方面，鼓励技术再升级、产品再创新、数字化水平提升、场景融合等方面的创新，深入推动餐饮。

0: 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见面了，
1: 欢迎孟大夫。哎，随着我们秋天的序曲逐渐奏响啊，最近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入秋的实感了。首先就是晚上天气会凉一些，没有那么热了。其次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哎，我皮肤真的变得越来越干。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我最近脸干的，就我感觉怎么补水怎么敷面膜都有点不管用了，而且第二天还是起皮
0: 卡粉。
1: 卡粉，对，因为我要化妆嘛。然后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一到夏秋交替就脸痒泛红，护肤品换了一堆也没有用，是不是我买的化妆品不好？还有朋友说啊，不光脸干，嘴唇嗓子甚至大便都干，喝了好多水也不解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这个特别典型，其实这个就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常见的，我们说叫秋燥反应。有很多人觉得皮肤干就是缺水了，所以我拼命的往上涂这个护肤品，敷面膜。但是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哎，敷了面膜之后，你敷的时候还行，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不能白天也敷，上班的时候也敷啊，像我们说上晚上敷面膜，白天它照样卡粉。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根源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说那这个秋燥影响了我们的人体，就是我们说肺会变燥，肺燥津液不足，这个时候是个内里的问题，您光靠在外边调养，有的时候呢这个只能管一时，它治标不治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内调入手，给大家一套平价又好用的润燥方式，也不用让您买特别这个名贵的护肤品，您家常的食材就能够从内里边帮您去润燥，不只是改善皮肤干的问题。刚才练文说的嗓子干啊，嘴唇干，甚至我觉得排便都干，甚至我觉得口渴啊。但是在这儿其实有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我既然秋燥了，是不是我一定不会有湿气？
1: 其实不是，
2: 其实不是，对，其实这两个都是邪气的一种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燥和湿怎么能同时存在呢？哦，这俩不能中和一下吗？一个干一个湿调和一下，其实不是的。我们说燥邪以肺燥为主啊，咳嗽啊，口干、咽干、嗓子干，然后湿邪啊以脾虚为主啊。我们说啊，舌苔厚啊，觉得这个大便啊，觉得粘马桶啊，浑身没劲儿啊，水湿状，其实它这个湿邪和燥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像末伏，
1: 对，
2: 末伏的时候湿气也重啊，秋天这个秋燥又起，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替的这种状态。
1: 对，所以上一期我们刚聊完这个水肿的问题，
2: 对，
1: 那这一期我们就聊聊夏秋交替皮肤干痒的问题。老规矩，三大板块，干货拉满，话不多说，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3: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

0: 也不是网上一直浇水，咱是要种树的，咱是要这个稳定住这个土壤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要从内而外才能够彻底的改善皮肤干燥的问题。
1: 是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敷了面膜没用的情况，可能就是治标没有治本。那除了我们外敷要跟上之外呢，哎，我们要从根源改善，要调理自己的身体，给身体浇根，皮肤才能从里到外的润起来，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嘛。那第四个问题，同样是换季皮肤干，为什么有人干到起皮，有人却一边出油一边干还容易长痘？就是我呀，外油内干型。
0: 其实啊，就是两种不同的体质啊。你是外油内干型是吗？
1: 是的。
0: 对，我也是，就是 T 区特别容易出油，但是觉得脸颊干的要裂开。
1: 对，很多时候干的疼。

0: 它当做一个食材去吃了，所以非常的实用啊。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一个实用的问题啊，出伏之后我们日常护肤要跟着调整吗？还是说我们秋天的护肤就和夏天一样就行了？
0: 哎，其实这个思路是一定要调整的，就包括我们说养生也好，包括我们说这个哪怕皮肤的护理也好，因为我和练文都是小姑娘嘛，哎呀，
1: 对，
0: 说到这儿
1: 是的是的，
0: 老姑娘，
1: 别不好意思啊，孟老师，其实我们俩差不多，对，这咱孟大夫这个真人看着就特别年轻，我觉得不愧是咱们养生的孟大夫。
0: 没有，我突然想人家说小灯中灯和老灯
1: 我是小灯，哎，其实孟大夫确实
0: 中年灯
1: 我觉得这三个灯怎么区分呢，其实是一种
0: 心态
1: 的区分，但是咱孟大夫一看就是小灯类型啊，还没有到那个
0: 希望一直做少灯
1: 的程度。
0: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生活，这个我们说这个养生其实一定要随着这个四时而变化，那么我们的护肤其实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俩又都是女生，对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啊，其实它这个调整呢，就不能按照夏天的这种思路来，因为夏天其实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我们的皮肤的代谢比较快，所以夏天出油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说要这个增加这种清洁力度。但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如果您还是用这种清洁力非常强的洗

完了以后把这个饺子成寸，但是其实这个我皮科的同事也是跟我说这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说外油内干的根源啊，它不是脏，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它锁不住水分了，皮肤的代谢功能水油平衡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越清洁越去角质，屏障就越受损，水油平衡的失调就越严重啊，越洗越油啊，越洗这个屏障越受损的这个恶性循环就转起来了。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我们要适当的去减少这种啊过度的用皂基或者用这个角质膏的清洁，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同时呢用这种我们可以

0: 这太多的冰糖，
1: 对
0: 对, 对，不觉得齁得慌吗？他
1: 说，他说我每天没有胃口，到了夏天吃不下去饭，苦夏。他说我那个孩子带来说，他说一个月吃十几斤冰糖，
0: 嗯，
1: 就是那种，他说，我说你这怎么买？他说那种500克一包的，
0: 嗯，
1: 他说他能吃十几包，大概两三天一包，两三天一包。
0: 好，所以这是第三个误区啊，大家要注意了。
1: 嗯、
0: 那第四个误区呢是皮肤问题。

0: 泡去中和它的寒性。
1: 嗯，
0: 第二我和练练这种了，叫外油内干，油豆机啊，还干
1: 首选。
0: 对，一边呢我们要祛湿，一方面我们要润燥，所以茯苓百合清润茶您可以试试，茯苓陈皮加上干百合各五克，然后菊花2到3克就可以了。茯苓干百合陈皮各五克加上菊花2到3克。
1: 嗯，
0: 那

0: 它为什么是女生的养颜大穴呢？健脾滋阴，养血润肤，但不只能改善这个皮肤干燥，因为它有调节气血的作用，所以啊，对于经期的一些不适，月经不调，这个穴位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如果您有晚上泡脚的习惯，您也可以在泡脚的时候，一个是让这个热水没过三阴交，或者是您泡脚的时候，这个时候气血它这个最被调动的时候，最这个畅通的时候，我们也去按一按这个三阴交穴。
1: 是，我按这个特别有用，
0: 特别痛，
1: 对，因为我可能手脚冰凉那种类型，然后我脚凉的时候，我比如说按一按，然后或者说泡泡脚，然后要没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脚是挺暖和的。
0: 嗯，
1: 对。好，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推荐推荐两道平价润燥的食疗方。
0: 哎，其实完全我觉得可以当成秋季的小甜品在家吃。其实一个是老朋友，之前其实也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一直。

0: 或者是水果、
1: 嗯、
0: 皮肤呢也会自然慢慢的润起来，比单纯的您说我再不行这护肤品我还得再升级，我再砸点钱再
1: 买，
0: 对，咱还是要从内去调。
1: 嗯，说的太对了，护肤从来不只是涂涂抹抹，吃进去的东西才是皮肤真正的养料。那到今天为止呢，我觉得我们也把初服养生说的比较透彻了，过去三期节目、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孟大夫的从我们的快问快答到辟谣环节到一些家常可以 DIY 的一些小方法啊，教给大家，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夏秋交替的这个时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后续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换季皮肤干痒根源是肺燥津亏，分肺燥阴虚、外油内干两类，单靠外敷治标不治本。二，避坑，频繁敷面膜、冰饮补水、过度清洁、甜汤多糖、只换护肤品不调饮食，都会加重问题。三，沙漠皮喝百合麦冬茶，油痘肌喝茯苓百合茶，常食银耳羹、雪梨小米粥，配合精简护肤与防晒。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

0: 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1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上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0: 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

0: 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2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元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元，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

0: 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播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下周六开幕，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突破700万辆。中国汽车出海如何进阶？好，接下来。

0: 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经信局局长姜广志介绍说，
1: 本届赛事

0: 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九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四人同台竞技。
1: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
0: 让我们一起期待本届运动会田径纪录全面刷新，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应急酒店等六个项目将在真实场景中比拼，灵巧手设置、加豆子、拧螺丝等八个微操作项目上演指尖对决，新增加的举重项目机器人大力士将在24日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两枚金牌。
1: 另外从比赛规

0: 者继续的报道。
1: 作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在去年年底建成了花园村庄，通过绿化、彩化、立体化设计，形成春新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的景观特色。现在88户村民的家里已经建成了60多处民宿和咖啡厅。今年33岁的村民韩潇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来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
2: 今年我一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大兴机场的客人，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投资创业。民宿主理人王晨旭说，
3: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样貌生态都非常

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三花芥，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
1: 嗯，
0: 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三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0: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块钱了吧，
0: 480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上班族的，咱可以备一点哈。
1: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新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1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元1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哎，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

0: 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
1: 嗯，
0: 然后呢您热着吃没问题，会发现肉非常非常
1: 软
0: 烂。软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

0: 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一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6.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多块，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

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夏日燃起滑雪消费热，今年已注册冰雪经济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金市客价一个月飙涨超100元，国内相关企业将到6万家。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启动。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京洛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长。接下来请听详细。

0: 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2025至2026冰雪季 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08亿人， 到去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达 2626个， 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再来关注，七夕将至，黄金饰品作为传统节日热门礼品备受消费者关注，而近期金价的强势反弹更让金饰关注度持续升温。 今天国内品牌金饰品价格每克在1340元左右。 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第二次协商对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2: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一把订单至少得2-3个超市。
3: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4: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5: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

0: 园、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

0: 副总经理刘宇辰，欢迎刘老师。
1: 主持人好，黄老师好，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介绍两位嘉宾来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爵士乐呢？因为哈，我们黄老师呢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总监，也是爵士乐在中国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那么刘宇辰老师呢，也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今天会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爵士乐团如何落地中国，同时呢如何活化城市的文化空间。但是我们在聊一个活化空间的开始吧，我们要先问问两位老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定义爵士乐？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爵士乐它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2: 爵士乐首先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乐种，它和大家了解比如说古典音乐啊，或者是传统的民族的古典音乐啊，各国啊，我说的是各国的，都是一样，它是单独的存在的一个乐种。它大概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已经
0: 100多年了，
2: 对，100来年了。 那么这么给大家定义吧，爵士乐的所有的理论啊，什么配器法呀、等等吧，相关的，包括风格，就定义了当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流行音乐门类。就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流行音乐的门类，都是从爵士乐发展过来的。
0: 哇，
2: 对，其实爵士乐是一个理论以及非常严肃的这些东西的根脉的基础。
0: 那能不能用一句话请黄老师帮我们一下子就是让大家感觉到爵士乐其实离我们是非常近的？
2: 太有了。我统计过，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台、电视台，以及包括现在当然还有很多自媒体，几乎大部分的片头片尾曲、广告乐曲等等等等的，78.5%用的全是爵士乐。
0: 哇，有这么高。
2: 这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其实你每天都听到，包括你可能某一个商厦的写字楼的什么那个电梯里的音乐，其实你每天都听到，但是有可能只是您没有去真正的认识他，他就在你身边，一直围绕着你。
0: 但是比如说我们提到了爵士乐，会觉得哎，好像听起来这个很高端很洋气，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好像没有像民乐啊或者这样的感受的那么的明显。
2: 对，因为爵士乐种类太多了，它的样貌千变万化的，所以它容易让人就产生一些就是哎，这个是吗？或那个是吗？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

0: than where I belong 这么大概好像就这么一个专辑。
1: 嗯，
0: 然后当时他请的是谁？因为他莫文蔚还是属于国际巨星，
1: 对，
0: 所以他请的当时是挪威的一个，其实整个是在欧洲特别前卫的一个爵士音乐家，
1: 嗯，
0: 叫 Bog， 就把他请来了上海，为他当制作人，然后去做这张专辑。恰恰 Bog

0: 象的东
1: 西吗？没错没错、啊、我们听完了以后也会很好奇说，哎，它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2: 嗯，
1: 然后就去了解一下，去查一下，学习一下，或者来看看我们节目。
2: 对，
1: 都是对于爵士乐的一次了解吧。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特别有缘分的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一场音乐会，然后这个音乐会呢是一个我们西安的一位中阮的演奏家李宇

0: 其实我们是有沟通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我就觉得西安在咱们中国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城市。
1: 嗯，
0: 这个城市给我的那个觉得感觉，就我觉得就底子太厚了，
1: 文化底蕴之深。
0: 哎，而爵士乐就这次这个世界爵士大乐团这么当代的一个，
1: 嗯，
0: 对吧？并且都是全世界全球选拔的年轻的最优秀的爵士乐家组成团到西安去演，我觉得首先这个历史跟时间这反差就让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兴奋的事情，
1: 是，
0: 对吧？何况你比如你现在提到的曲子，我们其实我跟刘总，我们跟他们之间有很多其实筹备上的一些工作，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觉得比如跟他们大乐团的指挥啊包括总监去沟通，那么我们希望呢，首先你整场这些演出，比如你选了多少多少曲目，这个曲目里面应该有最标准的最经典的原汁原味的爵士乐大乐团的曲目，你必须要有。
1: 嗯，
0: 然后其次呢，作为你们这个团特别有特色的原创曲目也要拿出来，并且他们还有一些对东方文化的一些遐想跟描绘的一些曲子，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中国作曲家爵士乐音乐作曲家给大乐团写的曲目也在这里面，对，所以曲目上我们是有沟通、有探讨、有要求的。
1: 对，就因为这次我们跟黄老师合作也是

咱看就完了，听就完了。而且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我们平常听的这些歌曲当中，有很多是爵士乐的风格。我们甚至看到的很多电影，它也是这个风格，只是我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比如说，非常。

0: 铜管配器。然后你看中间，你还记着镜头吗？比如说有那个弗拉门戈的那个，
1: 对，
0: 哎，那是西班牙的文化。但是呢，西班牙因为殖民，它同时影响了南美和中南美一部分地，比如古巴，
1: 嗯，
0: 比如哥伦比亚，哎，它也影响了，所以它就串着嘛。
1: 嗯，
0: 然后再往后看，你看有个滑板，街头潮流文化，
1: 对，
0: 全在这里面。所以爵士乐的这种融合度，就是在你根本就没有意料之道的时候，这里面稀里糊涂全就给你过进去了。所以他那种生命力就是这样，当这个一个融合菜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肯定就有人喜欢，怎么样都会有人喜欢的。他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变，我们说叫当代音乐嘛，
1: 嗯，
0: 就他是一个代表。
1: 嗯，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爵士乐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固守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直在融合，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演变。
0: 对对对，当然当然当然，现在我们尤其

0: 也有三台非常大型的这样的演出，
1: 情景演出，
0: 是剧场类的，还有室外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演出。
1: 嗯，
0: 然后它也会有科技的融合，就会把很多的裸眼 3D 啊，包括现在有那种 XR 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科技手段放在我们这样的。

0: 西班牙都会这样，我认为其实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然后同时这回巡回来也是他们俩也会在。
1: 嗯。
0: 另一个层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中国的年轻音乐家哈，就是。

0: 入到这个音乐的海洋当中，并且一直给大家带来这个很优秀的作品。我们这次也会在舞台上看到刘恋。
1: 对，刘恋老师也是档期的原因嘛，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极力在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0: 嗯，
1: 这次他主要是在成都的两场，就是8月14号、15号，在我们这个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这两场演出，刘恋老师会参与。

0: 古典音乐或者一般咱们的孩子们学钢琴，哆哆滴滴哆哒滴哆滴哒哆哒滴哒哆，爵士乐嘟哒滴哒嘟哒滴哒滴哒嘟哒滴哒哆，哎 ，OK， 出来了吧？
1: 嗯，
0: 这首歌，如果我就模仿着唱一遍哈，把它唱的不是爵士乐的，就变成平均的。你看，哒嘟滴哒啦嘟滴嘟嘟滴嘟嘟嘟 ，City of Star，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民谣，或者胡乱的一个音乐剧的歌，这都是一个流行歌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它咚哒滴哒。哒嘟哒咚哒滴哒哒噜噜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它就是爵士。
2: 它强弱也是有，
0: 强弱也是有的，对。所以主要是这种音符的切割的方式，把节奏的那强弱感给拉开了，就变成爵士乐了。
3: 哇，学到了，这个
1: 学到了，
3: 对，
1: 大家不妨带着这样的，哎，这个黄老师现教的小知识啊，然后到丝路欢乐世界哈，对，你去听一听，感受一下，然后可能就会哎马上 get 到这个爵士音乐的一个魅力了。
4: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5: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6: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0: 对，
1: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五常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C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0: 是
1: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0: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1: 是真空包装。
0: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400015515。
1: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0: 对，
1: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0: 是
1: 价格又这么实惠，又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望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1: 嗯，
0: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0: 嗯，
1: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

0: 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在升级，今年前七月注册超45万家相关企业。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100个花园村庄。北京完成今年首轮水生态监测，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互联网大厂的人工

0: 持续高速发展的缩影。再来关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召开平台经济第二次协商对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会议开场，三家外卖平台的骑手代表就道出了平日里跑单的心里话。
2: 就是如果说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3: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手里拿几单都会超市。
4: 希望平台能够结合我们日常接送单以及转单遇到的各类实际情况，搭配更合理的时长，这样呢，让我们在路上也能够更加的从容。
1: 三位骑手道出了日常跑单中最真实的焦虑，时间紧，红灯多，种种不可控的因素让超时屡屡发生。针对这些诉求，三家外卖平台现场作出回应。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管处处长王博代表三家平台介绍了算法优化的具体举措。
5: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

0: 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1: 再来关注，截至2026年7月，北京已建成34个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

0: 遇到。
1: 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王乐陶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针对线下运金洗钱犯罪，通过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分层分类处理，深化协同治理等举措，全链条打击涉诈资金转移犯罪。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黄金销售企业反洗钱机制漏洞、大额黄金异常交易等风险隐患，以及基地行业对贵金属物品收集查验不严等问题，检察机关制发检查建议，推动建立贵金属交易异常风险预警制度，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水文总站完成2026年度全市首轮水生态监测，首轮监测共记录鸟类90种、鱼类97种。在永定河、潮白河等河段，监测到浮游、石蛾等对水体环境较为敏感的指示物种，反映河湖水质持续向好。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从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管理服务五大维度推出18条举措，全方位为餐饮和食品类老字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跨越3000年时光。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

看，科学号综合考察船近日在完成了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后回到了青岛。本航次紧扣西太平洋主流系暖池变异的气候环境效应与西太平洋复杂地质

0: 化碳，从而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因此身处空调房时，最好每隔一小时可以开窗通风5分钟。请记住，开空调一定要开窗留缝，这不是浪费电，而是在为生命蓄养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断过发明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雌球花开始形成，因为雌球花的话，这是针对雌株而言，它这个形成是从今年那个七月份开始。目前的话，我们如果看到圆柏树，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伸展出来的弯弯的，有一些小小点子，和圆球穹球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雌球花。雌球花的发育是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发育，然后它到今年那个十一月份或十月底的时候进入休眠期，而到了冬季进入第二次休眠期，到了第二年三月份开始授粉受精。
1: 嗯，
0: 而对于我们比较烦恼的雄株来说，它这个花粉因为刚刚结束，花粉散粉完成之后，它也要进入新一段的发育时期，也就是在那七八月份的时候开始形成第二年的雄球花。
1: 嗯，
0: 因为对我们防治来说，这个时间段是一。

地的绿化、生态修复中，而且它这个就是成活率比较高，而且它本身也有制尘降噪的作用。因为这些原因，原版的分布才比较广泛，而且它还是北京的原生树种。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观察原版这个树种的话，可以发现它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原版分雌株和雄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树和母树。其实母树的话，就是能够形成、产生雌球花，然后直接球果产生种子；而公树的话，就会产生花粉。从今年就是7、8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形成一个雄球花，到今年。

说，原版的一个熊猫有四个特点，一个就是它的传粉，因为原版的传粉，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蜂媒花，依靠风力来进行传粉，而像我们春天看到的桃花、梨花、杏花等等，它属于一个虫媒花。这类的花粉有香气，它可以吸引昆虫，比如蜜蜂，来协助它完成一个传粉受精的一个过程。原版它是属于蜂媒，它没有香气，不能吸引昆虫，所以它只能靠空气的流动来进行传播。第二个特点就是原版的花粉量。其实提到原版的花粉量，大家这两年应该都深有感触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从网上视频也能够。

0: 测，就是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些致敏性的蛋白吧，比如说过敏果胶裂解酶了和多聚拜乳糖醛酸酶等等，这也可能就是引起人体过敏反应的一个原因之一。这就是原版本身它的一个因素。
1: 那以上四点是为了繁衍后代，原白自始至终它本身的一个特性，在历史上这么多年其实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第二个环境因素呢，这个有变化吗？
0: 没有环境的一个推波助澜的话，原版本身它这个花粉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原版的花芽分化基本上就是在夏季完成的，也就是六月份左右，六七月份的时候，原版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原版的花芽分化已经完成了。今年花芽分化就是形成明年的雄球花。而如果前一年，就是我们说比如2025年夏季高温少雨光照充足的话，会加剧原版的花芽分化，形成使它的一个雄球花花芽量会增加，这样的话雄球花量的就会增加，而第二年春季散粉的花粉量也会增加。它是不是当年完成的，它是受两年的气候条件影响。而且原版我们都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原版的散粉是在春季的三月份比较集中于三月份。像以前的话基本上是从三月份到三四月份。但是呢近两年这个花粉散粉季提前了。因为这个是与冬季的气温相关的。冬季暖冬，而春季恒温早的话，花粉的散粉期就会提前。其实我们在春季遇到的干燥多风就是花粉大面积爆发的一个诱因。但是如果我们在春季倒春寒持续的时间长，然后散粉期就会延迟。其实倒春寒也有两面性，对于原版散粉来说可能会延迟，但是对于一些水果来说，正值花芽分化之期的时期，倒春寒又会带来了一个灾难，环境的因素。
1: 针对这样的特点，你是不是也提示我们那些过敏的朋友，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这个去年夏天的天气以及今年春天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有意识的进行一些防护或者躲避。
0: 对对对。
1: 那第三点就是人的因素了。
0: 对，个人感觉就是人体对自我保护比较到位，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和外界的接触相对比较少，特别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室内工作的来说，其实对外界和外界接触少了之后，他自身的免疫系统会逐渐发生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对于一些比如花粉的那个事物本身它有一个容错阈值，打个比方说我本身对花粉的耐受性可能在100，但是又长期没和它接触之后，自身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个变化，可能我在这个花粉耐受值不到100，而到80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过敏反应。所以从我们那个这个角度来说嘛，就是原版本身也没有错，它也是为了繁衍，但是整体来说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改善环境，增强体质，这个才是关键的。因为你除了原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诱因。
1: 我在这儿还特别好奇，我多问一句，像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这个雄株在大量的扩它的花粉，其实为的目的就是我们理解就是传宗接代嘛，它要给雌株去授粉之后然后留下新的这个后代。那现在它的这个规律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种子啊、这个比如通过花粉传播受精了之后呢，它就会继续

0: 做好，就是把能够尽可能的把各种防治过敏的药也比较的一个健全了。
1: 这是在这个我们普通人，尤其是您容易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大家在这个过敏季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从自身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先守护好

0: 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

0: 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冷榨亚麻油采用2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

0: 自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夏日燃起滑

将到6万家。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启动。三大外卖平台率先在经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将不计入配送时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0: 你拿三单四单，这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的话，这一把订单至少得有两三个超市。
1: 去那个小区骑车不能进的，或者是那种商业楼前台不能收的，我们得送上去等电梯的这种。

0: 优化的具体举措。
1: 全国三个外卖平台呢，在北京市率先落地这个红灯的暂停计时平台，目前正在利用公安交管部门和地图导航平台的交通

0: 地形识别、滤波通行这五大功能。
1: 这场多方面对面的协商对话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平台算法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导向转向兼顾安全与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毅表示，
2: 对于我们国家的平台企业来说，由于平台算法的迭代的特别快，前置性的协商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很柔和的这样一个对多方有利的治理手段。
3: 再来关注，我国汽车2025年出口突破700万辆，同比增长 21.1%， 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北京市汽车出口也保持两位数增长。规模登顶之后，中国汽车出海将去向何处？8月13号，一场聚焦汽车产业出海进阶之路的沙龙在北京经开区举办，围绕认证合规、数据跨境、品牌建设等共性难题，政企学研代表齐聚一堂，共寻答案。新闻广播消息，我国冰雪产业实现从冬季单季火爆向四季常态化发展转型。七月以来，全国室内滑雪预订量同比翻倍，无锡、太仓、上海等多地雪场通过亲子雨雪、萌宠活动、冰雪夜经济等新业态激活消费，带动周边文旅住宿显著增收。另外，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08 亿人，到去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达2626个，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再来关注，昨天，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京启动。306个节目将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 22.4%， 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在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5: 戴着这个眼镜他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一个舞蹈的片段，人物在这里，然后我是可以操纵它变大变小，然后移动位置的。我是觉得它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这样的话也加强了舞蹈的传播的一个力量。
4: 本届活动今年一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6: 这一届桃李杯我们根据前期的整体的调研，今年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这个网上也非常的火爆，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4: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

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

0: 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4: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壮阳海旗下的哈全漏性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3: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是什么香皮，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4: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

0: 51515幺400051515幺。
1: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0: 对，
1: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大家送十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29.8块吧，周老师。
0: 嗯，
1: 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0: 打一个5折了。
1: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啊，
1: 也就是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就是三伏的第一天了，
2: 终于到三伏的第三伏了。
1: 嗨、三伏的第三伏。
2: 要说今天也是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咱们中伏过了20天，今天开始终于进入到烙饼摊鸡蛋的三伏、
1: 北京的这种饮食习惯，据说三伏得吃烙饼摊鸡蛋，
2: 头伏饺子，二伏面、

0: 糖饼和糖油饼，我还真得排排哪个第一哪个第二。
1: 我以为你分不出来。
0: 我这老喜欢吃了，
1: 哎，
0: 怎么能分不出来呢？
1: 那包括什么炒饼，素炒饼、肉炒饼，这个饼还是非常多的啊。
0: 是，包括其实我小的时候还会吃那个红糖烧饼或者是白糖烧饼。我记得
1: 烧饼和饼，
0: 烧饼能算饼吗？反正带个饼字，
1: 您带个饼字吧，都小了点儿。
0: 行，我就是广义上带饼的也算吧。
1: 对，其实北京人一定得吃到这个烙饼摊鸡蛋啊，这个从食材到做法都非常的简单。饼就是普通的烙饼，鸡蛋看着摊，像美哲据说摊个鸡蛋，你会摊吧？
0: 眼睛会，手未必会。能看会，手可能学不会。
1: 当然了，这烙饼摊鸡蛋当中，您还可以抹上一些自己爱吃的酱，再卷上菜呀，肉啊，您就开吃吧。哎呀，您要是觉得这吃这个还差点意思，那您再熬点粥或者拌个小凉菜，绝对在这天胃口大开，
0: 还特别家常。
1: 哎，等吃完了烙饼摊鸡蛋，咱还可以再来点老北京的伏天冰饮。
0: 老北京的伏天冰饮得吃什么呢？
1: 您好多呀，绿豆粥啊，雪花烙啊。雪花烙你吃过吗？
0: 甜品有一些那个京味的馆子会把这个当甜品。
1: 甜品，过去啊，小贩是拿一铁桶弄上那种同心轴，再装好冰水、香料和糖，再往冰桶里边或者往那个木桶里边一套啊，缝隙当中就填满冰和盐，推着车还吆喝，一边吆喝一边就能够它结成那个冰凌，就那雪花烙就会有一种结冰的那种感觉。酸梅汤是老北京的饮料，哎呀，要说今年我还真是有，现在网上有卖那现成的酸梅汤的料。你回家可以自己熬去，
0: 就是半 DIY 的这种。
1: 当然了，什么甘草、乌梅啊，冰块镇着，质地醇厚。当然，你要是有点苦，就属于做的不太地道。口味清凉酸甜，大热天来这么一杯冰凉的这个甘酸冲入口腔，咂么咂么嘴儿，特别舒服。整个舌头，你说就跟那吃了那个冰粉，当然南方的冰粉，北京原来我小时候没怎么见过，现在好，什么成都的、重庆的冰粉也挺多，都是凉的哈。反正总之，这个有的时候特别的好，夏天解渴。有些饮料，当然了，甜水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不爱喝，就是越喝越渴。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0: 就有点呼嗓子，我是觉得太甜的话，
1: 就是你往往肚子里边都水饱了，嘴还是干的。
0: 而且那糖度过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

0: 小碗菜、药膳和养生茶。虽然还没有正式开餐，但是食堂里啊，已经有十来位居民在排队等候了。这个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年来，这家社区食堂累计驻餐73万人次，
1: 活难人相当的不老少，
0: 相当多了。驻餐量在全市街道及养老服务中心当中排名第一，就在广外街道啊。众所周知，社区食堂不好办，你既得质优价廉，又不能赔本赚吆喝，能够运转下来已经实属不易了。那这家社区的食堂是靠什么活起来的呢？
1: 有什么秘诀哈？这个有的时候这样的社区食堂能够活下来真的不容易，能生意这么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0: 你得先采

0: 您能吃到什么呢？可能在别的地方二三十块钱只能买一碗牛肉面、
1: 啊、
0: 或者叫一个简餐，但是在这儿啊，
1: 牛肉面16，
0: 牛肉面是16吗？
1: 还是26？
0: 26，李凯老师、
1: 哦、
0: 您这是天天、我就是请您请多了，让您好日子过多了，您回头二三十块钱您都觉得捉襟见肘，在外边吃一顿。但是在咱们这家社区食堂啊、
1: 嗯、
0: 您可以好点三菜一汤，
1: 瞧瞧，
0: 有鱼有肉，外加一份主食，没问题的。咱北京的社区食堂如今已经遍地开花，但是啊，挺遗憾的是什么呢？

0: 祖传的，那囊比较硬实一些。害羞小妞说，哎呀别说了，表妹说为了她那点工资都能进化成神仙体质了，
1: 怎么
0: 直接把饭戒了都行，反正啊她老板天天变着花样。

0: 像什么炸酱面、豌豆黄、驴打滚，这些地道的北京味道如今有了一种特殊的保存方式。这两天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餐饮管理系的副教授江慧负责的北京味道课程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未来呢将面向公众开放，国图里馆藏，国图的馆藏里从此多了一门教您品北京的课，
1: 而且它聚焦的是北京的特色美食。
0: 哎，没错，时光下的北京味道，皇城根下的小吃，胡同里的酒香茶味，这门以北京饮食文化为主线的课程涉及北京小吃，北京的茶，北京的酒，北京的菜，以及北京餐饮老字号等等内容。
1: 哎，我喜欢这个课。
0: 据说视频总时长达到400多分钟，
1: 还挺长的。
0: 哎，按知识点拆分为好几十个小节，理论啊部分讲述北京餐饮文化千年变迁，
1: 那实践部分能尝尝吗？
0: 实践部分人家视频嘛，展示了20多种经典小吃和菜肴的做法。
1: 哦，
0: 你比如说将来你说我来做个麻豆腐，然后那就有视频教你怎么做麻豆腐。
1: 哎，麻豆腐跟您说这头挺有讲究的，首先您要用羊油啊还是您要用素油啊，它就口感其实有略微的差别。
0: 麻豆腐里边有什么呀？
1: 麻豆腐里头，反正它的色泽就像是北京城的

0: 或者人工手擀面，但是有一些饭馆，人家那个和面啊、压面啊，都是有机器的。
1: 还有那个面条机什么的，虽然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但是操作的时候真得小心。
0: 注意安全。
1: 哎，这个时候呢，脱困啊，等候在一旁的医护人员也立刻上前开展了救治。这事儿就发生在8月11号凌晨的5:08，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救援站接到报警，赶赴现场，只见一位女士的整只右手手掌都被卷入了压面机，而且因为挤压的时间比较长啊，他说手部已经没有知觉了。消防员现场研判，压面机的构造复杂，而店里的操作空间又相对狭小，不管是强行破拆还是转移设备，都极其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决定就地拆解施救。消防救援人员联系了120的急救人员，也到场做好医疗保障，同时安排店主联系压面机的厂家，希望能够通过一次视频连线，让人家厂家讲讲这个机器里的结构是什么样，方便救援。那么就在厂家的视频指导下，我们呢从压面机的侧面开始拆解。参与现场救援的广安门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郑仲佐介绍说，拆解之后啊，还得逐颗拧下十来个固定螺丝，然后再卸下一处大齿轮，这个时候压面杆才出现了一些松动。在破拆的过程当中，为了减轻被困女员工的恐慌情绪，救援人员还用布巾覆盖了压面机和手掌接触的部位，不断地安抚受伤的这位女士。随后呢，救援人员又在底部使用液压钳对松动的压面杆进行了扩张破拆。就这样，破拆的过程历时约1个小时，被困人员才成功的脱困。现场等候的120急救人员立刻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包扎，随后把女子送往附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据了解，女子的手指因为挤压造成了出血和软组织损伤，但是经过医院检查，万幸的什么呀，骨头骨骼无碍，
0: 哎呦，
1: 目前已经回家休养，
0: 那还是不错啊，不是特别的危险。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操作压面机或者绞肉机这种滚轴类的设备的时候，应当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使用专用的工具来推送食材，千万不要用手直接按压。如果发生事故，应当立刻断电，并且拨打119报警，切勿盲目倒转机器或者是强行拉拽，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0: 听着都疼。

0: 南方福建也有卖、
1: 啊、也有、啊、
0: 也有卖的
1: 哦。
0: 8844也是南方人，说我是南方人啊。
1: 哎，而且那蚵仔煎是不是还有一说法，什么欧阿煎还是阿欧煎，感觉也挺有地方的。
0: 欧阿，
1: 欧阿是吧？
0: 靠，听着声更像，
1: 是不是欧阿、啊、欧阿煎还是？我不是前一段在我们通州，嗯、因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湾里，
0: 嗯嗯，
1: 办了一个台湾美食节，
0: 嗯嗯。
1: 他应该就是叫什么欧阿坚，是我这是、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给我们标个拼音哈？
0: 8844说，我就是南方人、
1: 嗯，
0: 很少吃面做的饼，但是喜欢吃的饼啊不多啊，不多吃啊。然后呢，这个喜欢吃煎过的南瓜饼，
1: 嗯，
0: 酱香饼，还有手抓饼。
1: 哦，哎、不知道和北方的做法有什么差异？比如手抓饼会让我想到新疆的做法比较的，感觉更火一些啊。
0: 早点那么多手抓饼，刚才我看到谁说的，我早点有时候也爱吃手抓饼，还
1: 是新疆风味的手抓饼？
0: 当然不是
1: 啊、哦、不是
0: 啊
1: 那是
0: 新疆手什么手抓饼？
1: 不是新疆手抓饭。

0: 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0: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0: 现在车停在哪儿？该不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

0: 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的饼啊，中华美食饼的种类。

0: 个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1: 方向说饼热乎的我都喜欢吃，爱吃糖饼、掉渣饼。
0: 你这个趁热吃嘛，香气感觉更浓郁一些了。说到生活中化的
1: 趁热吃的糖饼，有的时候吧，您比如说糖三角，
0: 糖三角你不能太烫，你得吹吹。还有刚才不是也提到那生煎，也不建议太烫的时候直接下嘴，容易烫着舌头。贺晶说的是生活当中画的那些饼，这三句话太经典了。

0: 这就不算画饼了，这是诚挚的邀请嘛，等再过一段时间吧。
1: 这叫横插一杠子。
0: 妈妈嫌天热啊，等再过一段咱北京秋高气爽的时候，户外活动更舒适一些。当然博蓉姐还在咱们聊天室上了一张图，说我们家所有的饼都是自个儿动手烙，绝对是有仪式感啊。今儿的烙饼摊鸡蛋已经吃上了。

0: 人家吃到特别满意的、特别丰盛的美食，分享一下呗。尤其是半夜放个毒，
1: 嗨，反正是这样啊。我这个好久没有在朋友圈当中，因为我那个朋友圈大部分都是工作微信，就工作那个能干，你懂的哈。
0: 加的人太多了，然后呢，工作要求也太多了，
1: 同事发的。

0: 真实性。
1: 嗯，
0: 那万一发错了怎么办？美哲刚拍了好多美食，
1: 嗯，
0: 砰就发了，发完了之后，哇，坏了，
1: 我就删掉它，重新发。我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落日，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不知道咱们直播间还有咱们收音机前各位爱互联网冲浪的听友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在一片小树林当中搭了个简易的茅草屋，地上还支起了一个小泥炉，唐僧师徒四人就开始在这儿生火做饭。关键这过程当中啊，嘴还不闲着。据报道，近期引爆全网的实景直播《西游群英会》被网友朋友那给的评价相当高
3: 啊，
2: 叫做26版《西游记》。
3: 西游群英，哎，我还真没看过。
2: 我刷到过，特别逗啊！26版《西游记》，觉得这个《西游记》在幽默当中还有那么一点子真实。
3: 是，都说什么了？
2: 我先说人气有多旺啊！
3: 闻你们人气有多旺？
2: 这个直播间最高有40万人同时在线，
3: 火，
2: 那绝对是顶流了。
3: 那是。
2: 同样爆火的还有火起来的语文课文。据报道呢，有一个名为“好家伙”的，
3: 好家伙。
2: 人那好家伙不是你那好家伙，哎呦喂，那好家伙啊，人叫好家伙的账号，把
3: 哪仨字儿？
2: 好就是姓好的好，家就是家庭的家，豁就是豁出去了的豁，好家伙，他把与其书、琵琶行、金色的鱼钩这样的经典语文课文拍摄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目前这个账号也坐拥将近500万粉丝，
3: 您瞧瞧，
2: 其中。

0: 阿师兄说的对呀。
1: 啊，你林凯老师也惟妙惟肖，这都是普通人的生活镜像。大家看的不只是取经故事，更是自己的生活处境。好家伙，没有把课文拍成生硬的说教短片，还原的是书本里的场景，更是文字背后的人。我们能看到硝烟里的抉择，离别时的悲怆，也不再是需要全文背诵的段落，而是看得见能共情的悲欢。旧文照见今人，让隔着书页的历史与情感落到了普通人的共情点上。而且值得肯定的是啊，这两个团队其实都没有在创作的时候过多的抖机灵，而是怀着对经典的敬畏和对网友的尊重来进行创作。你像西游群英会的团队当中有猴戏的学习者，有口技的传承人，直播当中真帅的表演也不是依靠特效和滤镜来完成的。像好家伙团队的主创啊，就全员非科班，身兼数职，甚至他们这个团队在起步阶段经费告急，没钱，一度都想放弃了。正是因为看到作品真正的触动了不少青少年，他们才咬了咬牙坚持下来。
0: 怪不得说是草台班子，没钱，
1: 没钱，但是没钱还有一份热爱和坚持，我觉得就更显难得嘛。经典的改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故事，也不是借着经典的外壳去一味的博流量。照本宣科容易脱离大众，肆意解构恶搞容易消解底色。这两个团队的可贵之处啊，在于他们守住了经典的精神内核。只要很多网友就说啊，我们可能在《西游记》的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在那些故事背后，师徒四人每天枯燥的取经路上是怎么过的呢？好像通过西游群英会，我们看到了没有在电视上演出的那一部分故事啊，所以叫26版西游记嘛。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道理，也不是特别低俗的解构消费情怀，用老百姓看得懂能共情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古今的对话。
0: 也算是挺有意思，有机会咱可以翻出来看一看。
1: 您可以看看，人气特别高。
0: 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生活当中您给别人画的饼，别人给您画的饼，以及确实在美食当中您爱吃中国的哪个饼，哪种饼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6091是一位来自山东菏泽的朋友，
1: 欢迎。
0: 说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哈，说在我们厂门口就有卖饼的，3块钱一个。
1: 挺实惠嘛。是不是？那人家也说特别喜欢吃这个手抓饼。
0: 不知道这饼都是什么味儿的哈。
1: 8497说，我老给自己画饼，
0: 哦，
1: 我创业一定能成功，结果发现就是个饼。

0: 饼，小的时候家长总给我们画。什么？再让你好好学习啊！你考了多少分就给你买玩具。
1: 嗯，
0: 直到毕业了，家长都没想起来。
1: 嗯，但这个没办法嘛，小朋友总得有点那个物质好处刺激，好像学习更有动力一些。
0: 就怕是刺激完了之后没实现。
1: 哎，我还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有体育中考，老师说，你们现在辛苦点跑吧跑吧，考完这个中考你们就不用天天就是想着跑步这事儿了，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0: 哎，
1: 结果发现上了大学照样考800米，照样考立定跳远，
0: 人家说
1: 还加上了台阶测试等等，让人觉得心塞的项目。
0: 体育当然是越，我跟你说，像你这小身板就是属于初中高中的时候没好好锻炼身体。
1: 我好好锻炼，我体育中考满分，李克老师，真的。我到现在我左腿右腿不是一般粗细，都是初中的时候练伤了。
0: 哎呦呦呦！
1: 因为那个时候练那个腿的，就是弹跳，因为要练跳远，练腿部的弹跳力量，练肌肉。然后老师就会让一排一排同学排成一排，如果你是这一排里面跳的最慢的同学，就单脚蹦，单脚练，你就要再加练一组。我的左腿比右腿天生有劲儿，所以我每次跳过来跳过去都只用左腿。时间长了，我就发现我一直到成人，左腿比右腿粗一些。
0: 昨天不是说了吗？左撇子，
1: 左撇子，
0: 哎，
1: 那发力的不仅发力手是左手，发力腿都是左腿。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饼。

0: 饼不放醋，我也觉得滋味淡一点，
1: 是
0: 这个是我之前也会有的习惯，
1: 就是多放。
0: 包括吃饺子我也得蘸醋，不蘸醋的话我就吃不了，一定得蘸醋。
1: 所以你说的哪个中国人吃饺子不蘸醋呢？
0: 啊，真有人不爱蘸醋。
1: 真有人不吃吗？
0: 真有人不爱蘸醋、啊、咱们

0: 对对对
1: ，Pad 电脑笔记本，这个据说现在。据说啊，当然你没有也无所谓，但是
0: 有叫三件套的，有叫全家桶的。
1: 哎、
0: 总之，大学生可能现在学习，人家也需要一些数码的装备嘛。
1: 这个也迎来了购买的旺季。当然，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将近五成。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是大幅缩水。
0: 嗯、
1: 在一家数码店看到哈、啊，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

0: 人家说了，低端显卡涨幅不大，
1: 嗯，
0: 你说反正也玩不了太什么高级游戏，高端显卡涨幅明显，以前七八千的显卡现在都上万了。
1: 我回头我也看看我那个笔记本，没准
0: 拆了卖还能值点钱，
1: 是吧？
0: 哦，
1: 然后我就不办公了啊，李克老师，我不编稿了，先跟您说知会一声，为了赚点小钱。
0: 您看我的表情，
1: 您的表情
0: 办过吗？
1: 办过吗？什么办过吗？
0: 工，
1: 工。那不是天天办吗？
0: 哎呦呵，
1: 哎呦呵，
0: 从来没觉得您在家办过工。
1: 哎呀，
0: 某博士生导师李欣也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在于生产端。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大量的 CPU、GPU 内存产能。AI 芯片利润更高，厂家、厂商产能优先，供给了 AI 领域，挤压了消费。

0: 放弃持续跟进线索。当天晚上，刘先生主动来到派出所。最开始呢，他也心存侥幸，也不愿意跟警察说那么多，还想瞒着，生怕你民警啊，你给我三言两语，你把我赚钱的道给我断了，怎么办呀？
1: 断人财路啊！
0: 这已经是被深度洗脑了。所以咱们的民警、辅警啊，给刘先生拆解同类的诈骗案例。

0: 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炫富，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能太露财。
2: 那是，咱老话不说财不外露吗？
1: 哎，你像我，我也没钱。
2: 不是，李开老师，您不是李开老师，您富贵的气质，说实在的，您就
1: 富贵主要是显胖呗。
2: 我就是您气质就感觉是挺不错的。
1: 哎呦，有一位75岁的王大爷
2: 啊，
1: 炫富。
2: 呦呦，
1: 他倒不是向所有人炫富，
2: 不是大爷还加入炫富的行列，我真没想到。
1: 他们家有一住家保姆，哎，
2: 跟保姆炫啊，
1: 炫富跟保姆说：“你瞧瞧我这个
2: 啊，
1: 新买的，刚买的，大金条，
2: 大金条有多大？
1: 20多万块钱的金条。
2: 哟。”20多万，这得多少克呀？
1: 你就小脑瓜你也算，你宕机了一会儿。
2: 我算算，您先说。
1: 结果王大爷这块20多万的金条还没捂热乎呢，就被保姆给偷了。
2: 哟，还给自己找上事儿了。
1: 王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行动的不大灵便。保姆孙某在他们家干了半年的住家保姆之后啊，在2025年2月找了新工作。哎，王大爷就成了他的。王大爷他们家就成了孙某的兼职，就不是住家，只给他们一家了哈。
2: 明白。
1: 一年之后的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2: 还主动跟这保姆说呢。
1: 要不然怎么叫炫富呢？
2: 我觉得大爷说白了，大爷没有防人之心，可能就是单纯我特高兴特得意，我给你看看。
1: 哎，
2: 你也理解什么叫老小孩老小孩、
1: 啊、
2: 你要是说我有一个200克的大金条，
1: 算出来了
2: 啊，
1: 200克。
2: 你要说我趁一200克金条，
1: 你肯定打成了耳环，左耳朵挂一个，右耳朵挂一个。
2: 我可能会打成一串手镯，我一边戴一串。
1: 哎呀，王大爷说呀，我本来就想拿金条啊，我炫耀一下，可没想到金条还没捂热乎呢，就不见了。
2: 但我有一问题啊，就是这金条在大爷手里是怎么跑保姆那儿了？
1: 当天啊，这保姆孙某啊在大爷他们家干活，表示说：“哎呦，您这20多万的大金条让我看看呗。”王大爷呢就给他看，看完了之后呢也有点不放心，就把这金条啊从桌子上挪到床头柜里了。
2: 这没用。

0: 而且我们家喜欢吃米醋，最酸的那种。
1: 嗯，行。然后9640好运加倍说，我们家啊都爱吃我烙的肉饼。
0: 嗯，
1: 有一回儿子把同事带家里边来吃肉饼，吃完饭儿子同事说，阿姨您烙的肉饼超级好吃。
0: 嗯，
1: 我说你什么时候想吃来家里吃，
0: 你看
1: 多热情，
0: 家里吃而且人嘴甜甜的，下回就还有的吃。
1: 嗯，
0: 真好，说明您手艺特别好。像 Alpha 吴在咱们聊天室里发来两张图哈，说葱花饼特别爱吃，香葱味浓郁，也是咸口的。他还说了一个叫金饼，金就是金，就牛筋的筋。然后我一看它是就是一圈一圈，就层特别有立体感，一层一层的，叫做金饼。
1: 我管它叫螺丝转。
0: 哦，螺丝啊，螺丝转不是一种咸菜叫什么？
1: 也叫螺丝，
0: 也叫螺丝转，
1: 刚螺是吧？那管它呢，反正看着好吃就行。
0: 嗯，叫金饼。
1: 然后呢，低头细嗅蔷薇说，我儿子高考结束第二天，大学生套餐我就给他安排上了。
0: 哟，
1: 首先给他报了个驾校
0: 啊，
1: 然后又领着他买了电脑、手机、平板和手表，又给了他2000块钱服装费和5000块钱的旅游费。
0: 您这挺大方，破费了哈。
1: 看来好儿子考不错。
0: 我觉得甭管咱考多少分，只要孩子尽力了都值得肯定。还是要非常心向阳光的面向未来的大学生涯嘛，开个好头，挺好挺好啊，享受一下。
1: 三色奇雨说，吃饺子炸酱面炒饼必须放醋。这个您跟我一样，
0: 这都是和李凯老师能吃到一块儿去的。那时花开有一个小小的苦恼，说做烙饼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难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尝试过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总觉得自个儿烙出来的不好吃。因此决定放弃了，想吃烙饼就在外边买上一点。今天上午超市卖烙饼的摊位都得排队呢，自己炒点鸡蛋。三福的美食烙饼摊鸡蛋是今天中午的午饭。
1: 烙饼怎么能够分层多呢？
0: 烙饼怎么分层多？我觉得里头，我瞎说，里头是不是得放点那个酵母？它能
1: 那就成发饼了。
0: 那怎么
1: 发面饼？就是抹一层，拿小刷子抹一层油，哎，翻过来一盖，再抹一层。
0: 哦，就它层数，主要靠层数。
1: 层数。
0: 对，我好像看过人做的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
1: 你这个后杯号称烘焙达人的，你回家试试。
0: 我连千层蛋糕都没做成功过，还做千层饼呢，您太抬举我了。
1: 哎呀，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薛定谔的猫，找不着了，说什么了？好像也是
0: 啊，说那个朋友圈说发错嘛，
1: 对对对，
0: 说那朋友圈能不能编辑？说我发错的朋友圈的消息图片，我从来都不撤回，总觉得撤回了反而说不清楚，反正也没发什么出格的内容，错了就错了吧，
1: 错了就错了吧，
0: 回复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了，发错人了。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啊，今天是三伏。头一天您家吃烙饼摊鸡蛋没有啊，都可以晚上下班的时候去尝试一下。
0: 是，
1: 那我们周五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也希望大家周末快乐啊。
1: 哎，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喽。
1: 下周一见。

0: 6月21号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的施工。
1: 血与泪不能被遗忘，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0: 河南三地发生溃口险情，两部门对河南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暑期预制娃成为热词，如何？

0: 亚伯拉罕·林肯号。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

周日的话呢，有受到这个弱补充南下的一个冷空气的影响，白天呢云量会依然会比较多，山区呢还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周末这两天啊，气温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3度徘徊，另外呢，从目前的这个资料分析来看，下周的天。

0: 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属于良。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0: 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今天从北京市

0: 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1: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2: 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的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的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8月21号晚上11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3: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会主要安排在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三车道。

0: 度了。但是
1: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0: 锤 YY 平台都被层层利用，最终销赃洗钱。
1: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的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
0: 今年以来，线下运金涉及受害人570余人，骗子通过同乡病友拉拢，或在劳务市场

0: 助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千余石为准，活动向全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经过调查确认，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见证者逐渐凋零，但是真相不会被掩埋，血与泪不能被遗忘。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立项指南试行，统一规范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这意味着检验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0: 过去同样一项检查项目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出不少。立项指南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
3: 对于临床的常用包括患者熟知的高频的检验项目，

暴雨，这其中呢，广东南部还有江苏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啊后。

0: 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前边有这个庄稼地，庄稼地前面就是北汝河的河道了。现在呢，这个庄稼地的庄稼已经露出来了，水面是在呈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通过我刚才观察这个水面啊，它里上面的浮沫呢是由这个漫堤内往北汝河内河道流，所以现在应该是北汝河的河道由于它的这个水面啊在逐渐的下降，所以堤内的水比堤外高，所以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1: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眼河倒灌拖拖的挤压，昨天晚上11点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的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
2: 现场指挥部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

0: 开学以后孩子跟不上进度。
1: 一线教师与教育从业者大多不认同预制的模式，他们认为提前掌握知识点可能会让孩子丧失对课堂的好奇心和听课的专注力，养

进行这样一种学科的培训，就是培训都不能够进行，整个寒暑假节假日都不能够有培训，不能够有任何的学科培训。不就是要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假期跟学生，不要让孩子假期又还是被这种学业所包围吗？你除了学业之外，你孩子还是一个人，他应该培养他的生活的能力、生存的能力，他应该有自己的视野，他应该去了解社会。如一个分数、一个学业成绩支撑不了孩子的未来，过多的学业导致了孩子的学业内卷、学业焦虑或严重的心理的问题。我们的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变成学习不愿意学了，这个是一方面。第二就是我们适当的预习，掌握知识的学习方法。

0: 节假日这个方面，社会、街道、社区，它应该跟学生家长提供相应的资源。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提到，在放寒假、暑假的时候，也应该提供公益的托管机构，开展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跟孩子提供有意义的去处。比如说，城市的图书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你招募志愿者，你开展科学、这个艺术、阅读等等等等这种亲子的，或者说面向青少年的这种活动，提供给学生。那这样的话，学生他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规划好自己的假期生活，就避免学生都在。孩子拼命在那儿去学习，提前学习那个下一个学期的内容，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真正能够接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更好的成长。家长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怎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做人的教育，更好的陪伴孩子人格健全、身心健康。而学业的事情是家长不应该过度去焦虑的，按照现在的学校教育方式还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成长规律，孩子完成他的学业任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过度的内卷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的消耗，最后是以损失孩子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最终没有一个是其中的所谓的胜利者。
1: 再来关注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306个节目将会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桃李杯舞蹈影像与科技创新展示专题展览现场，舞者与人形机器人共舞，一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看到飞天舞者在敦煌壁画背景下起舞。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二年级学生李兆涵说，
3: 戴着这个眼镜他就可以看到他完整的一个舞蹈的片段，人物在这里，然后我是可以操纵他变大变小然后移动位置的。我是觉得他传播力会更广，这个演员他可以复制很多份放到全国各个地方进行传播，这样的话也加强了舞蹈的传播的一个力量。
2: 本届活动今年1月启动报名，参与现场展演的306个节目中，包括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肖向荣介绍，
4: 这一届桃李杯我们根据前期的整体的调研，今天我们增设了国标舞，增设了音乐剧。你看最近国标舞在这个网上也非常的火。它其实就是针对社会的需求以及行业的需求，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场舞种结束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反哺和做一个复盘，校正日常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把各个地方的优秀的一些教育经验做一个汇总。
2: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首次设立研究生工作坊，实现桃李杯对舞蹈专业教育从中职、高职到本科、研究生的全覆盖，引导院校培养具有独立研究和研创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5: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6: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年度的总票房已经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目前暑期档已经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6亿3000万。
6: 今年暑期档大片扎堆上映，《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叫好又叫座，票房口碑双丰收。一部动画电影《牛来》却以极低的票房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牛来》8月5号正式登陆院线，上映9天，累计票房只有7169元，总观影人次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只有10几个人，创下2026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新低。
6: 这部影片呢，采用十分罕见的裸映模式，上映之前全

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信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那究竟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应该是林肯号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部署下去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不好说。而美国

0: 一个原本这个母港在亚洲的这样一艘航母调到中东地区去接替另外一艘航母，总的来说它属于一种正常的战争期间的一种军力的重新的配置，它并不涉及到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问题。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了，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不会因为局部的这个行动就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认为不再存在，或者说受到了削弱。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立即解除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职务。舒默称呢，赫格塞斯获提名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完全缺乏履职能力。如今，美国海军的官兵正在为此以一种可怕且难以想象的方式来付出代价。一艘航母的内部状态被两党拿来当政治武器，它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介绍。
0: 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很快再过不到三个月就要投票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打击对手。民主党呢，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攻击对手的一个机会。首先，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就不得人心，大部分的民众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啊。再加上这场战争出现了官兵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官兵的待遇的问题，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相关人员对美国政府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呢，军队一直都是有更大的比例的人员支持共和党，所以呢，现在军队内部出现了这种对政府的抱怨，这个民主党看到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同时呢，像林肯号它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包括他的后勤的保障问题，包括这个士兵的海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这个都是在陷入一场相对大规模的海外战争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相对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后勤保障系统，甚至于美国的整个的军事体系都出了问题。它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一线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导致的，可能是军方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视不够，也可能是目前专业人员不够，因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大力的削减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尤其是海外人员的这种配置，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而且他目前的状况也不是非常的严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啊，在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当中啊，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的这种什么军事透支，或者是帝国的过载，或者干脆认为美军就不行了，一定不能有这种认知啊。实际上呢，美军在他的作战能力这些方面还是很强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他自己国内的问题造成的，是政府造成的，问题并不出在美军自身的上面。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

0: 变量。如果后续能源价格能够持续维持目前的这么一个偏弱的走势，那未来的这个 CPI、PPI 数据将保持一个温和甚至是缓慢的回落，从而为美联储维持目前的政策立场提供一个更多的空间。主持人。
1: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吧。
0: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收6.7436，欧元对人民币报收7.7858，英镑对人民币报9.1028，加元对人民币报4.8480，澳元对人民币报4.7669。
1: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下午5点，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

0: 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

0: 贯之。如今超 88% 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

0: 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

0: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

0: 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4: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5: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厂。

0: 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

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莓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

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

本期嘉宾吴小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就是 FDI 批准大概2015年上市，但是2017年又召回了，因为有一些血栓问题还没有最终的解决，但是而且呢，生物可降解支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不能所有人都适合，它是有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特点的，所以呢，应该说支架经历了这几个时代，会越来的越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好，目前来说的话呢，最多的还是这个药物洗脱支架，
1: 药物的哈，
0: 对对，
1: 所以更多一些，上面有一些这个药物涂层啊，
0: 对
1: 在里面啊，
0: 对对，
1: 所以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在全球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我们的这个支架也不断的。

0: 情况下就得放两个短的接在一块儿，所以这个呢不光是跟你这个
1: 长
0: 度直接相关系，可能还跟你的病变特点有关系，会有不同的最适合您的选择。
1: 所以吴教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医生会这么选择。当然了现在术前都所有放支架是不是术前都要做造影，就是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对，我们是造影应该说放支架的一个流程。
1: 流程。
0: 我们是做完造影就马上就放了。
1: 啊、哦、就放了哈。
0: 对对、嗯、因为在可能在十多年前、
1: 嗯、
0: 那时候做的非常少。做完造影之后，另外一颗坐在一块来讨论一下。首先，这个人是放支架还是做搭桥？第二，如果放支架怎么放啊？因为那时候还经验很少，放的非常少，所以可能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就是分两次。那现在我们做的经验是非常的多。为了减少这个进二次的损伤，因为每次你都得切一个口。
1: 对，造影好像也是要做一个挺大的一个切口。
0: 两毫米。虽然切口不大，但是损伤血管。
1: 损伤血管。
0: 因为你这通路血管都得去有一个管子要插进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尽可能要第一个呢减少这个损伤，二次损伤，第二个呢节省费用，因为你第二次做这个东西还得都来一遍，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而且主要是有越来越多的经验，所以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完成啊，做完造影当时就决定啊，你比如说70%狭窄，我们之前我刚刚跟您谈到的可能我们做在多少年前20年前做了无创检查发现这个缺血，现在我们有创的检查也可以来明确缺血，就是现在的功能学的发展，我们有一个新的特殊的导管能测一下你这个地方到底缺血程度怎么样，如果又窄又缺血，那就一定是要放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这个医生来做正确的决定，
1: 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术前都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查。
0: 好的好的，其实术前检查呢主要是评估患者这个病变的情况，当然还一些手术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抽血，
1: 抽血，
0: 我们要抽一个血常规，为什么要抽呢？很多病人上就想不通。

0: 唯一的目的就是安全的
1: 安全
0: 做介入，后续的介入治疗。
1: 哎呀，你这个吴教授是这样，原来好多人说这个指甲呀，小手术，所有的这个手术当中都会说指甲是最小的这个手术啊，但是现在听您这一讲还挺复杂的一个，
0: 就是手术无论大小对于我医生来说都是要非常严肃的去对待这个问题，尽可能呢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想在前面，
1: 想在前面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无论手术大小要不要怎么样啊，就相对来说，比如说搭桥，我们听起来可能比支架要复杂一些，要大一些。但是其实您一说检查所有的环节，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安全哈。
0: 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有安全，才可能使一个大手术变成一个你认为的小手术。
1: 那这个支架的这个手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禁忌症吗？比如说很多人他就会担心啊，多大岁数的您做？岁数的这个支架，岁数最大的这个患者是多大？

0: 主干的呀、嗯分叉病变呀，对，分叉病变呀，还有这个钙化需要旋膜呀，也一些需要新的，需要一些其他技术支持的呀，需要循环支持，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闭塞病变啊，这个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有非常多的策略，非常多的器械，那这个呢，可能时间就会长，不一而论，但是一般的如果简单的一个小时左右，是可以完成的，
1: 就可以完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当然了，对于支架手术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请教您啊，包括放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包括能不能做核磁等等，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再请吴教授给我们做一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经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饲养供氧、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

0: 8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1: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她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0: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2: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

0: 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1: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2: 今天进入末伏，明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假期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雨。周日天空云量依旧较多，白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平原大部地区还是比较适宜假期出行的，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双休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到23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末伏，但是午间体感依旧较闷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山区、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下周北京依旧是降雨频繁，还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我国冰雪产业实现从

0: 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 3.08 亿人，到去年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达2626个，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再来说说今天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早上8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三十

0: 中出货。国铁北京局所属北京物流中心将京东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物随到随集、随装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1: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

0: 为广告时间。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

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

立即上报。挪威自然研究所介绍，目前既没有明确迹象，也没有具体假说能解释这一反常的夏季死亡现象。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从零开始设计出了完整且功能正常的病毒噬菌体，并在实验中验证了这些人工设计的噬菌体能够有效对抗细菌。该成果标志着人们已经迈入了生成式基因组设计时代，但是此类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这项突破有

种子发育的时间就比较长。就是原版的话，从这个种子的形成过程，它需要经历两个冬季。今年7月份是原版雌球花的分化时期，而到了第二年。

0: 技术上的那个支撑。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在绿化里面选用那个原版这个种苗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雌雄，又没法进行鉴定，所以你种植完之后，可能会等它进入生殖生长期了之后，花粉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应用最初就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雄株给剔除掉，只保留雌株，然后进行一个绿化。
1: 就是我们在绿化选树种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种那些不会带来花粉传播的这种雌株，而去减少雄株的这种栽种。刘主任，您和您的团队还在研究无花粉的原柏，那这个无花粉的原柏，现在咱们一共培育出了大概几种？那这种无花粉的原柏两种，它跟别的树长得一样吗？跟普通的原柏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无花粉的原版，我们目前选育的话有三个，选育出来了三个良种。然后呢，还有一些植物新品种，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0: 那形态上大小会有变化吗？
1: 根据我们的观察的话，这个大小的变化是不明显的，因为原版的一个竹形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好多的一个瓷珠它可以长得很高，但是瓷珠也有一些是胖塔形的，就是冠幅比较大，但是高度又不高，雌雄珠都存在这种情况。
0: 还是跟品种有关。
1: 对。
0: 不同品种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特点，有的是瘦长型的，有的是这个灌木比较大矮胖型的，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风采。那这个育种的过程，比如说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去逐渐的筛选出良种，以及怎么样去衍生出一些新的品种。
1: 原版的遗传改良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因为在整个

的资源收集到这三个品种审定，经历了大概25年的左右。我们在第二个育种阶段的话，就是在一五年前后，就是2015年前后，这个时候北京市植物种类比较丰富，但是呢，冬季的话还是一些少绿。为了让北京就是多一点这个色彩，北京市开展了增产研绿、科技上绿工程，然后我们团队有幸参与了这个工程，然后就在这个时间就加。

0: 缩短的时间更短。
1: 整个一个原版的这种育种和筛选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用了前后45年的时间，经历了三代育种人，而且这个工作也会一直往下延续。所以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三个阶段不同的这种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国情以及对于植物的功能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来不断的做科研方面的调整。那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们老说产学研用。那这个

而如果原版全部为雌株，没有雄株，这个对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但如果从长期来看，它会存在一个生态的负面影响，因为原版它不是一个自花结实的一个树种，它是一个雌雄异株、异花授粉的，没有了雄株，原版雌株就无法正常的结实，就没有种子的产生，而没有种子进行繁殖的话，原版种群的话就会自我更新能力就会一个将来逐渐的衰退，直至中断。像它如果没有种子繁殖的话，现有的原版种群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表型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它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它自我更新能力缺失了，然后它的抗逆性就会下降，然后它这个随着它这个现有实生个体的衰老死亡，它这个基数就会逐渐的缩减，种群也将慢慢的消亡。我们现在可以用无性繁殖基因，无性繁殖，然后保存。

综合的一个治理方案。其实这个的话，简单和大家交流一下。一个就是在其实，在源头治理方面，我们说的源头治理，可能就是为了城市未来发展储备的。比如我们培育出来的金块系列无花本新品种，如刚才所讲的，我们将逐渐在城区绿化中替代原版雄株进行一个应用。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解决花粉过敏、花粉污染啊，就是从源头实现一个管控。

0: 们这里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个气候变化、气候不稳定，这都加剧了我们原那个化粪治理的难度。因为现在它是化粪的爆发期在逐渐往前提，原来是三四月份，现在早的话2月底3月初就开始了，
1: 也要根据这种气候变化的规律动态调整。
0: 对，而且它气候的变化也影响了它的花芽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时期，这个也是在一个那个动态变化，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控，所以这个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5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北京今年以来刑拘涉渣运金嫌疑人450多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金市客价一个月飙涨超100元，国内相关企业将到6万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国家邮政局消息，经测算，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其中，发展规模指数、服务质量指数和发展能力指数分别是603.5、566.8和224.3，同比分别提升5.8%、0.1%和1.6%。发展趋势指数为58.5。七月行业运行平稳有序，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创新动能不断蓄积，综合竞争实力明显增强，有力支撑消费提质扩容，为经济社会发展添力赋能。北京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19.43公斤。今年以来线下运金犯罪涉及受害人570多人，主要集中在20至50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涉及主要案件类型为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和涉黄刷单类诈骗，前者主要针对热衷投资

0: 对手乌拉圭男篮的第一场比赛。经过四节较量，中国男篮最终83-78力克乌拉圭男篮，取得热身赛开门红。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为备战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将与乌拉圭男篮和新西兰男篮进行三场热身赛。乌拉圭男篮是美洲劲旅，整体性强，传导球流畅，身体对抗凶悍，擅长挡拆和无球跑动进攻，比赛风格也高度模拟世预赛西亚对手的特点。中国男篮首节火力全开，核心宁里突外投，赵佳怡命中三分。

0: 强度，中国男篮进攻迟滞，乌拉圭男篮趁机扩大分差，关键时刻胡金秋帮助中国男篮止住颓势，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8-46领先两分。一边再战，中国男篮打出了7-0的进攻高潮，进一步扩大分差，但随后的中国男篮进攻质量再度下滑，被对手抓住机会反超比分。关键时刻，焦波乔带领球队打出了7-0的反击，重新夺回主动权。三节结束，中国男篮以63-57领先对手6分。末节双方始终紧咬比分，最后时刻中国队连续失误和罚球不进给了对手机会，好在胡金秋的补篮得手稳住局面，最终中国队以83-78险胜对手。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坦言，这场比赛有着很高的锻炼价值。
1: 感谢乌拉圭这个国家队能来给我们打那个热身赛。

0: 窗口期。整场比赛来说，我们就是这种在场上主动对抗，这个能力意识我们还要去加强。第二呢，就是在场上防守还要更加耐心，更加耐心。这两点对我们来说，在这两场这场比赛来说，我们暴露一些问题，我们调整好，准备把第二场打好。
1: 贺西宁砍下了全场最高的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焦波乔贡献了14分，胡金秋得到了12分、6个篮板、3次抢断。赛后焦波乔称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2: 其实没有什么感受，在场上自己想就是帮助球队，然后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得分，然后去造防守、抢到篮板，去保证好球权。其实主要还是主动上身体吧，因为他们身体对抗确实非常强，如果是被动的话我们会很吃亏。主动上身体，然后去打乱他们的节奏吧。然后其实更多的还是教练跟训练师，包括队友的训练。

0: 度，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共有40个观测点录得不低于36摄氏度的气温。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已经打破多项气温记录，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格兰和威尔士今年已经记录1017起野火。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

0: 面了。
1: 欢迎孟大夫。哎，随着我们秋天的序曲逐渐奏响啊，最近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入秋的实感了。首先就是晚上天气会凉一些，没有那么热了。其次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哎，我皮肤真的变得越来越干。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我最近脸干的，就我感觉怎么补水怎么敷面膜都有点不管用了，而且第二天还是起皮
0: 卡粉。
1: 卡粉，对，因为我要化妆嘛。然后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一到夏秋交替就脸痒泛红，护肤品换了一堆也没有用，是不是我买的化妆品不好？还有朋友说啊，不光脸干，嘴唇、嗓子甚至大便都干，喝了好多水也不解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2: 这个特别典型，其实这个就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常见的，我们说叫秋燥反应。有很多人觉得皮肤干就是缺水了，所以我拼命的往上涂这个护肤。

0: 脸上呢越来越油，还容易长痘。
1: 嗯，那第三个问题，我身边好多朋友天天敷面膜啊，说一天一片补水，可还是干，这是为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包括我还想问啊，咱们敷面膜到底能不能天天敷？
0: 嗯，其实敷面膜有点像给这个干旱的这个土地或者沙漠上表面浇水，看着是湿润了，但是过一会儿就蒸发了，因为这个土地它根本没有锁住这个水分，它没法到这个深层次去，它更补不了我们体内的津液。说您敷片面膜把体内津液也补充了，那咋可能？
1: 是的，
0: 对，所以有很多人，我们一天敷一片啊。其实很多人有的时候敷得很频繁，一天敷一片，有的时候有一些皮肤科的医生也会认为这种啊，如果太频繁的这种敷面膜，这是不是也会破坏我们的这种皮肤屏障？所以就是越敷越干，越敷的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啊，我就想从根上，因为有很多皮科的病人他会来消化科看啊，甚至是我们看皮科的医生，他其实开的很多方子也是从内调的，就是说，哎，来中医院我来治皮肤，为什么给我开中药啊？你是不是给我个面膜就行，给我个药膏就行？那中医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皮肤问题有好多其实是内里的失调反映在皮肤上的表现，你通过外抹的这种药膏或者是外抹的这个敷的这种面膜，其实解决不了内在平衡失衡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配合上药物，通过去内调。当然了，我们说皮肤干燥不是一个病，说我必须得去喝这个中药去内调，那它和这种湿疹啊、银屑病啊等等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种皮肤干燥其实也是内里出现了失衡。我们如果让内里面滋阴润燥，让我们的身体里边不缺津液，身体里面更润了，那表现在外面就是我们的皮肤会更润啊。那不能说像给这个沙漠浇水似的，那沙漠咱也不是往上一直浇水，咱是要种树的，咱是要这个稳定住这个土壤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要从内而外才能够彻底的改善皮肤干燥的问题。
1: 是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出现这种敷了面膜没用的情况，可能就是治标没有治本。那除了我们外敷要跟上之外呢，哎，我们要从根源改善，要调理自己的身体，给身体浇根儿，皮肤才能从里到外的润起来，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嘛。那第四个问题，同样是换季皮肤干，为什么有人干到起皮，有人却一边出油一边干还容易长痘？就是我呀，外油内干型。
0: 其实啊，就是两种不同的体质啊。你是外油内干型是吗？
1: 是的。
0: 对，我也是，就是 T 区特别容易出油，但是觉得脸颊干的要裂开。
1: 对，很多时候干的疼。
0: 对，是的，所以就 T 区还出油，脸颊又干，特别干痒，容易这种冒痘啊。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出油多了，以为要控油，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体内油多了是湿热的表现，但是津液又不足，就是刚才说的，到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是湿气和燥邪同时存在吗？他们俩怎么就不能中和一下呢？哎，它真的中和不了，是因为它在不同的脏腑里面，所以湿热代表了T区容易出油，而肺金这个津液不足。

0: 是一种心态的区分，但是咱们孟大夫一看就是小灯类型啊，还没有到那个
1: 希望一直做少灯
0: 的程度。
1: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生活，这个我们说这个养生，其实一定要随着这个四时而变化。那么我们的护肤其实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俩又都是女生，对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啊。其实它这个调整呢，就不能按照夏天的这种思路来，因为夏天其实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我们的皮肤的代谢比较快，所以夏天出油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说要这个增加这种清洁力度。但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如果您还是用这种清洁力非常强的洗面奶，你会发现脸非常的干。就我之前是喜欢那种以皂基为底的，但是后来被我的皮科同事批评了，他说这种皂基为底的洗面奶你会感觉到很清爽，是因为就跟用肥皂洗手一样，它会破坏你的这种
0: 角质层
1: 、就是你感觉很清爽，但是其实它对水油平衡会有破坏。所以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减少清洁力度，这种温和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尽量少用这种皂基的洗面奶去强力的控油，也不要频繁的去角质啊，以温和为主。而且去角质也得分人，之前呢我就

0: 是脏，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它锁不住水分了，皮肤
1: 的
0: 代谢功能水油平衡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越清洁越去角质，屏障就越受损，水油平衡的失调就越严重啊，越洗越油啊，越洗这个屏障越受损的这个恶性循环就转起来了。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我们要适当的去减少这种啊过度的用皂基或者用这个角质膏的清洁，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同时呢用这种我们可以涂一点这种保湿修护的护肤品，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皮科大夫跟我说的就是，他说其实最好的洗面奶就是温水。
1: 是的，
0: 对，他说如果你不是每天化妆有卸妆需求，他说其实温水就非常好了。他说我之前是那种各种功效啊，各种瓶瓶罐罐，这个洗完那个洗，甚至在敷面膜的时候，我想的是我敷个补水的打底，再敷个美白的，如果今天晚上有空我再敷个修复的两三层，然后就导致我的脸长了这个脂肪颗粒，营养过剩，平衡失衡。
1: 其实有的时候护肤品涂多了，它是对毛孔的堵塞，

0: 有这个本身一肝指的是本身有甜味，另外一个指的是它有补益气血啊、调和诸药的这个补虚作用的这个药。您可千万别理解成我加很多糖，哎，我就补气血了，我就直接这个补脾胃了，可千万不是这样的。
1: 您看，这又出了第三个误区啊！我没有提前准备的是孟大夫一提啊，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肝就是补脾胃，不要天天喝这吃这太多的冰糖，
0: 对
1: 对, 对，不觉得齁得慌吗？他说
0: 我每天没有胃口，到了夏天吃不下去饭，苦夏。他说我那个孩子带来说，他说一个月吃十几斤冰糖，
1: 嗯，
0: 就是那种他说，我说你这怎么买？他说那种500克一包的，
1: 啊，
0: 他说他能吃十几包，大概两三天一包。
1: 好，所以这是第三个误区啊，大家要注意了。那第四个误区呢是。皮肤问题全怪护肤品，就觉得是自己护肤品买的不对，换了一套又一套，完全不调整饮食和作息。
0: 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的误区啊，觉得当然了，有一些可能确实是护肤品不合适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停的换大牌，换越来越贵的产品，结果发现换哪个都没有用。其实它，我们说皮肤是身体的镜子，是内里问题的外在反应，有很多皮肤问题的根源都在体内啊。我们一直吃着麻辣火锅啊，喝着酒，唱着歌，那您甭说护肤品没用了，您这中药都不一定能拽得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秋季皮肤干燥是肺燥金亏，那反复长痘外油内干是脾胃湿热，那脸色暗黄没光泽是气血不足。那这些我们说了，肺燥金亏也好，脾胃湿热也好，或者是气血不足，这些问题您光靠护肤品它解决不了。三分外治七分内调，饮食清淡少熬夜，配合上这些食疗方法，其实比您不停地往脸上一层一层一层糊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护肤品可能要管用的多。毕竟您抹多少化妆品，它也不能让您脾胃湿热没有了，对吧？抹多少化妆品，您把气血补上来了，那这些其实还是要靠内调的。
1: 对，所以我们都说要这个外调内养嘛，就。如果您对皮肤特别在意的话，我觉得首先要把身体调好，因为这个精气神一下显现出来，其实也是你身体好的一种反应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快给大家安排上平价好用的内调润燥方案，最好的都是在超市就能买到的一些食材啊，在家随手就可以做。
0: 今天也是啊，依旧分四部分跟大家说啊，说点干货啊。两款对症的润燥茶，两个润肤的养颜穴位，两道家常平价的食疗方，最后也再给大家几个换季护肤的极简的小建议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对症的润燥茶，上班在家您都能泡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是纯干养皮，也就是沙漠皮，像我妈妈一样这种啊，这个就是肺燥金亏的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像它就是会把维生素 E， 一个是买维生素 E 乳膏，另外一个是剪开涂抹身体啊，无论是脸、手或者是脚后跟，它都会涂。但是这个呢，只是外治的方法，内调怎么调呢？我们喝点百合麦冬的润燥茶。它什么食材呢？要百合、麦冬、玉竹各5克，加上生甘草2克。再说一遍啊，就是百合、麦冬、玉竹。

0: 我怎么办？我怎么能不干咳？我怎么能不嗓子干痒？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其实如果您拍一拍肺腧穴，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叫疏通肺气啊，润泽肺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了。
1: 是的
0: 啊，那除了肺腧穴之外，还有就是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叫健脾滋阴、养血润肤，一个女生的养颜大穴。
1: 嗯，
0: 甚至一些月经期啊、月经不调的问题也能用三阴交去解决。它很好找，在我们的小腿内侧，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内踝、内踝的踝骨、内踝尖往上三寸其实就是四个手指并拢、四个手指指的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啊，不包括你的大手指、就四个手指并拢在内踝尖上三寸正上方，您摁一摁小腿这块，其实就很有酸胀的感觉，两边都可以摁。
1: 对，
0: 它为什么是女生的养颜大穴呢？健脾滋阴、养血润肤，但不只能改善这个皮肤干燥，因为它有调节气血的作用、所以啊，对于经期的一些不适、月经不调，这个穴位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如果您有晚上泡脚的习惯，您也可以在泡脚的时候，一个是让这个热水没过三阴交，或者是您泡脚的时候，这个时候气血它这个最被调动的时候、最这个畅通的时候，我们也去按一按这个三阴交穴。
1: 是，我按这个特别有用，
0: 特别痛，
1: 对，因为

0: 去的东西才是皮肤真正的养料。那到今天为止呢，我觉得我们也把初肤养生说的比较透彻了。过去三期节目，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孟大夫的从我们的快问快答到辟谣环节，到一些家常可以 DIY 的一些小方法啊，教给大家，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夏秋交替的这个时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后续节目再见，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换季皮肤干痒根源是肺燥津亏，分肺燥阴虚、外油内干两类，单靠外敷治标不治本。二，避坑，频繁敷面膜、冰饮补水、过度清洁、甜汤多糖、只换护肤品不调饮食，都会加重问题。三，沙漠皮喝百合麦冬茶，油痘肌喝茯苓百合茶，常食银耳羹、雪梨小米粥，配合精简护肤与防晒。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3、U19组别，同时设5-5大型组和5-5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1: 为迎接这些特殊的运动员，组委会专门打造了机器人的运动员村、机器人之家。北京国资公司总。

0: 与机器人亲密互动，一起写书法、下五子棋。此外，将同步打造沉浸式第二现场，全程实时转播赛事盛况。休赛时则变身露天影院，真正实现观赛休憩无缝衔接。
1: 再来关注我国冰雪产业实现从冬季单季火爆向四季常态化发展转型。七月以来，全国室内滑雪预订量同比翻倍，无锡、太仓、上海等多地雪场通过亲子雨雪、萌宠活动、冰雪夜经济等新业态激活消费，带动周边文旅住宿显著增收。另外，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5至2026冰雪季，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达3.08亿人，到去年年底，全国冰雪运动场地达2626个，冰雪经济总规模已经突破1亿元大关。北京方面，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19.43公斤。今年以来，线下运金犯罪涉及受害人570多人，主要集中在20至50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

财人群及离异独居中年人群，后者以20到40岁人群为主。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高薪日结、轻松跑腿等兼职信息，凡是要求代取送现金、代收过渡资金、代为大量购买基地黄金或贵重物品的，都是洗钱陷阱。96110来电一定要接，配合公安机关预警劝阻。今天进入末伏，明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

0: 局还是比较适宜假期出行的，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双休日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2到23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末伏，但是午间体感依旧较闷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前期山区降雨较大，山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容易引发山体滑坡、落石、山洪、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陡坡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下周北京依旧是降雨频繁，还请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早上，林瑞还在梦乡，就被外面的喊声吵醒。

0: 我出早操呢。
1: 我说你养猪的班长，你出什么早操啊你？林瑞哭笑不得。你出早操谁看啊？啊，你给猪看啊？
0: 养猪的也是兵，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三十二十一搞不懂你。
1: 林瑞裹着自己的被子就继续回去睡觉。林瑞耐着性子跟着老薛喂了一天猪，老薛给每头猪都起了名字，居然还都是名将。那个啊，那个个子最大的那叫巴顿啊，巴顿。老薛指着猪圈说，黑猪巴顿就摇摇脑袋，显然跟老薛很熟。那个最瘦的叫艾森豪威尔啊，那个叫隆美尔。哎，那隆美尔老跟巴顿找麻烦抢母猪啊。林瑞听得如同天书，看老薛也如同天神一般。哎，我说有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啊？已经宰了。晚饭完了，老薛又开始锻炼体能。他年纪大了，体能训练不能跟小伙子一样，但是还是很认真。林瑞蹲在边上，哎，老薛，你这不累呀？
0: 累呀。
1: 那你还练啥呀？你练得再好，他也是个养猪的呀。
0: 组织让我养猪，不是说我就不是军人。
1: 老薛又开始仰卧起坐。你养了多少年猪啊？
0: 十八年了。
1: 啊，十八年？那你当了多少年兵啊？老薛闭上眼睛，淡淡苦笑，声音下来了。
0: 十八年。
1: 你当了十八年兵，就养了十八年猪？林瑞睁大眼睛。老薛苦笑点头，接着又开始玩命训练。林瑞只能傻眼地看着他，搞不懂老薛到底是什么逻辑。早上林瑞还在睡觉，被子被老薛掀了。
0: 靠，干嘛呀你？
1: 林瑞怒了，伸手抓被子却抓不着，他的迷彩服和裤子却都扔到他身上。
0: 起床。
1: 老薛已经装束完毕，站在他身前。
2: 哎呀，我说老薛啊，我说你一个人发疯也就算了，你何必拉我跟你一块儿发疯啊？
0: 你赶快把被子给

0: 怪不得让你来喂猪呢。
1: 农村人，没文化，不懂得三点一线，现在懂了，也没人让咱打了。
0: 晨色中，林瑞在猪圈和黑猪巴顿决力，巴顿嗷嗷叫，林瑞额头青筋暴起，浑身都是泥水，却不管不顾。老薛拿着秒表计时，也是嗷嗷叫为林瑞加油。
2: 老薛，打仗轮得着你吗？
1: 啥话，我18岁当兵那年，我娘就跟我说，孩儿啊，你爷爷死在抗美援朝，你爹死在抗美援越，都是好样的，你也不能给家里面丢人。轮不着，轮不着，我就写书，我得上战场。
0: 晨色当中，林瑞绑着沙袋在路上飞奔，老薛骑着自行车已经追不上他了。林瑞正在哈哈大笑，老薛拐到警卫班，跟班长说了一声，骑着他们的三轮摩托出来了。林瑞掉头就跑。
2: 哎，老薛啊，你怎么总带那个狗头臂章啊？
1: 哎，别乱说啊，这叫狼牙，这是军人的荣誉，只有咱们特种兵才有呢。
2: 你算啥特种兵啊？特种养猪兵吧。
1: 就算是，我养了一辈子猪，在步兵团养猪，在炮兵团养猪，在坦克团养猪，现在养到特种侦察大队，哎，也不算白当这个兵，咱也算特种侦察大队的兵了。
2: 老薛，特种兵对你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啊？
1: 老了，跟孙子说起来得有个念想，你爷爷当过特种兵。哎，李瑞，咱可不行揭短啊，你可不能跟我孙子说你爷爷养猪。
2: 行，那我就说你爷爷是特种兵，最棒的特种兵。
1: 哎，那就好，那就好。
0: 晨色当中，林瑞跑上山头，背着背包，身上绑着沙袋，手里拿着那把木头枪。他在山上站住，均匀地呼吸着，阳光照射在他年轻的脸上，刚毅十足。
3: 哎，林瑞，快去门口，你对象来了。
0: 老薛跑进猪圈喊，脸都笑烂了。林瑞扔下猪勺子就跑，边跑边摘围裙，快到门口犹豫了，怎么跟谭敏解释啊？他想来想去，只能实话实说，就硬着头皮继续

0: 你就得叫姐姐。林瑞还没说话，隐约警报传来，他们跑出屋子，老薛站在房顶看大队的方向。林瑞就问，怎么了老薛？
1: 战备了，看动静是大演习。
0: 老薛很兴奋。林瑞几下子爬上房顶，看见大队那边车队在动的影子，一种失落感袭上他的心头。
1: 老薛，你说他们有一天会想起来我吗？

0: 队长拿起帽子戴上，我去上个厕所，张雷你带队唱歌，没有命令不准乱跑。张雷组织大家坐好，注意，侦察兵之歌，来无影去无踪，一二，狼嚎般的歌声一起，导演部的人就出来看又回去，老爷子的车队停在外面，参谋们陆续下车。 老爷子穿着迷彩服下来，一眼就看见了那帮年轻的学员。他问：“这是哪个单位的？”导演部指挥回答：“陆军学院来参加演习的。怎么都坐在那儿啊？他们没有演习任务，观摩。”嗯，士气不错。老爷子进去了，刘小飞看副司令进去了，就说：“哎，张雷。” 老爷子进去了，看来没戏喽。一个学员沮丧，张雷闷着脑袋想。导演部里，高级军官汇报了演习准备情况，老爷子认真听着，提了一些问题，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他正要说话，听见外面一片整齐的喊杀声。老爷子起身，军官们赶紧都起身跟着他出去。 老爷子一出来就看到山丘上年轻的学员们在进行格斗训练，杀声连天。哎哎哎哎，胡闹什么你们啊！队长跑了过来，哎，对不起首长，这群野马驹子我不看着就得折腾，我马上让他们停。把他们给我带过来。于是学员们在老爷子跟前站成一排，你们谁是头啊？ 没人说话，敢做不敢当。几乎同时，张雷和刘小飞跨出队列。老爷子看看他们，谁是主官，谁是副手啊？报告首长，主意是我出的。刘小飞抢着说：“不，实施是我指挥的，责任在我。”张雷也抢着说：“哼，蛮仗义嘛！”张雷刚刚要说话。
1: 老爷子举手示意停，随即看看自己的手表。我给你一分钟时间阐述你的想法。战争瞬息万变，这一分钟是宝贵的一分钟，是鲜血铸成的一分钟。希望你珍惜。开始吧。是。我想说的就一句话：在战争时期，让一群年轻的军人观摩战争，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0: 我没有让你反问我，我的回答是，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是军人，投身战争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坐在山头上等时间过去，等青春老去。

0: 己。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2: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在为世人所争论。

即使是韦阿宝、杨月楼两件通婚，但是作为一个叔叔，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如此的干预呢？可不可以因为一个侄女的婚姻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也是很受人们非议的一点。因为按照传统观念，婚姻当然跟家族的声誉有关，但是叔叔因为这样的一个良贱不通婚就如此的自报家仇，他考虑到韦氏一家人的名誉了吗？所以当时《申报》上刊载了一些文章，就直指叔叔这一派人，说他们只为了自己的宗族名誉而不惜损坏韦氏母女的声誉，认为这是有损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尽管这桩婚姻没有得到韦阿宝父亲的认可，母亲可不可以主婚呢？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众成派

0: 按照众成派的一些无中生有的言论，杨月楼的罪名就更大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万恶淫为首，所以才会促使众成派极力怂恿上海县衙门置杨月楼于死地。同情派就事论事，针对具体的法令，认为无论怎样结合杨月楼一案的案情，都不能够适用拐盗罪。但是最后官府就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就引起了种种的非议。他们认为不能够听信众成派的道听途说，毫无凭证的言论就给人定罪，定罪量刑要根据律法上的条文。杨月楼的案子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他掠诱了韦阿宝，也推导不出他对韦氏家族的财产有什么拐盗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就遭到了同情派一步一步的具体针对法律条文的反对。他们说，哪怕是作为皇帝也应该遵守国法，一个小小的上海县的县令怎能如此纵情违法呢？这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争论点，即便是杨月楼违法成婚，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县令就可以对杨月楼动用如此严酷的大刑吗？因为杨月楼自从被押到县衙以后，他是在酷刑之下被迫招供的。对于这些刑讯所采用的做法，同情派认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当时的《泰晤士报》就做了这方面刑讯的报道，而后来的《申报》专门辟出的那个专栏《中西答问》也针对违法刑讯做了大量的报道，结论当然都是一片否定的声音。当时这个案件呀，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非议，可想而知叶县令的压力有多大。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后，了解在叔叔的主导下，韦氏乡党极力地反对他的女儿和杨月楼私定成婚的情节。在家族利益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干涉下，韦阿宝的父亲终于退缩了。他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还公然表示自己的女儿做出这样的有辱家门的事情，他不再承认与韦阿宝有父女的名分。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却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而此案的女主角韦阿宝最终被判为行为不端，发落到了普玉堂，交给官府选择夫婿，另行婚配。而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奶妈王氏也受尽了酷刑，被判在县衙前待家示众十天之后，受到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当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还被关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着刑部的批文。日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杨月楼一案渐渐走向了他的结局。在等待中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
1: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奇案，而清末四大奇案更是案情复杂，过程曲折，官场的派系之争、尔虞我诈一览无余。四大奇案的影响之大之广是历史罕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然而当这个案子到了京城，却又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完全都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事情所导致。

多的忙。在两年的相处当中，这个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渐渐地跟杨月楼建立了感情，两个人最终结为了夫妇。而在他们完婚之后，杨月楼的名声又渐渐地有了影响，所以上海县又开始无法容忍了。当杨月楼听说上海县又派人来抓捕他的时候，他就赶紧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受到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程长庚的接纳，以后他就专心地在程长庚的戏班子里头唱戏了。

0: 但是曹家却突遭变故，于是呢，张百万瞒着玉姑，又将他许配给了太原大户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玉姑得知消息之后，准备投靠曹家的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帝杰。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连夜和未婚夫曹文皇出逃。在途中，他们得到了卖豆腐老汉莫老师妇女的同情，并将拉磨的驴借给他们代步，使得他们逃出了太原城。第二天呢，张百万找不到玉姑，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于是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姑家找人。因为怀疑玉姑藏在了衣柜当中，他们就把衣柜给抬走了。回家之后打开衣柜，老眼昏花的张百万看见衣柜当中躺了个死人，以为是二女儿玉姑寻了短见，顿时大声地痛哭了起来。后来经大伙辨认，原来是个死和尚。为了应付姚家第二天娶亲呢，他们把玉姑的衣服给和尚穿上，就说玉姑暴病身亡了。但是哪知道这位和尚只是在柜子里头被闷晕了，到了半夜和尚醒了，弄得大家都以为诈尸，吓得是四散奔逃。于是呢，和尚也就趁机跑掉了。碰巧这和尚也到了开豆腐店的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走了。和尚在逃跑的路上又调戏了乌涂户的媳妇儿，结果被乌涂户杀死，尸体也被扔到了井里。中午的时候，有人挑水的时候发现了和尚的尸体，于是急忙跑到县衙报官。阳曲县县令杨仲民到达以后，派人把尸体打捞了上来，一看是个穿着俗家衣服的和尚。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了这身衣服是豆腐房莫老汉的，于是县令杨仲民立刻把莫老汉抓来审问，而莫老汉连连喊冤，县令很恼火，第二次派人去莫老汉家搜查杀人凶器，结果没搜到凶器，却搜出了一身华丽的女人的衣裳和首饰。莫老汉承认衣服首饰是这和尚的，这些东西是跟和尚换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张百万来报案，把自己的女儿死后诈尸不知去向的事儿说了一遍。而这位县官立刻就把这身衣服和女尸联系了起来，结果张百万认出了是女儿的衣物，还假惺惺地哭了一通。他这么一闹，还真的激起了县令的怜悯之心，于是把一腔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莫老汉的身上，就对莫老汉动了大刑。重刑之下，莫老汉是被屈打成招，承认既杀了和尚又杀了新娘，于是被打入了死牢，等待秋后斩首。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那乌涂户，他卖完肉回家，见寺院旁边围了好多人，知道是和尚的死尸被人发现了，他就怕时间长了露出马脚，到家收拾了些银两就逃跑了。他一溜烟逃出了100多里，来到了晋祠，在那儿开了个酒馆，由于能炒得几手好菜，生意倒还不错。我们再说曹文皇，他跟玉姑逃到了交城之后，在陈底杰的帮助下安顿好了住处，曹文皇就回来还莫老汉的驴。在路上呢，他路过了乌涂户的酒馆，而酒后失言的乌涂户无意当中透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之后，曹文皇到达了太原，得知莫老汉因为和尚的命案被抓，他当即就去阳曲县衙为莫老汉申诉。杨仲明对冤情也是有所察觉，但是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皇诬陷成为莫老汉的同谋，一并关进了大牢。玉姑在交城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曹文皇回来，就派丫鬟秀香前来打探，结果发现姑爷已经被关进了大牢。而秀香在探监的时候也得知了整个案件的案情，她一方面请求晋祠的保长监视无涂户，另外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姑。 而事有凑巧，交城县令陈底杰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升为了山西提刑按察司，去太原上任了。陈底杰上任之后，发现这个案件存在多处疑点，于是马上展开重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再加上秀香提供的重要线索，终于把事实真相弄了个清清楚楚。这陈底杰迅速派人赶到晋祠，捉拿了吴屠户，押回太原。陈底杰升堂一问，吴屠户对杀死何畅的实情供认不讳，于是当堂判决，莫老汉和曹文皇被无罪释放。吴屠户虽然杀人，但是和尚不守法度也是罪有应得，免去了吴屠户的死罪，改判为充军发配。而张百万嫌贫爱富，擅自悔婚，导致了这个案件的发生，罚银千两。阳曲县县令杨仲明草菅人命，革职查办。此案办的是大快人心，因此啊，陈底杰也落了个青天。太原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影响最小的一个，它的影响不像前边的杨乃武案和杨月楼案那么大，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却是曲折复杂，这个情节是前边两个案件所不能够比拟的，同时它也是四大奇案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史书当中记载的，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的版本，而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也只是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好了，各位听众，我们的清末四大奇案到今天为您全部介绍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马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马王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这个创意不行，
4: 方案拿回去重写。
5: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5: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6: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9: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吗？
11: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2: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9: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9: 这样真的值得。
1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6: 北京的声音，
17: 北京的声音，
16: 的声音。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9: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克。
20: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守护美丽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明天开始施行。
4: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8月21号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的施工。
20: 血与泪不能被遗忘，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4: 河南三地发生溃口险情，两部门对河南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0: 暑期预制娃成为热词，如何帮助孩子跳出预制困局呢？
4: 林肯号撑不住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驶往中东，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
2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21: 啊，您好，主持人。
20: 哎，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1: 嗯，好嘞。
20: 嗯，
21: 啊，今天夜间呢，随着东移高空槽的靠近啊，天气会逐渐的转阴，后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最低气温呢是22度，啊，夜里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啊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啊，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同时呢，在雷雨期间还会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针对这。

0: 具，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啊，近期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游玩了，以免发生意外。今天到明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0: 周日的话呢，有受到这个弱补充南下的一个冷空气的影响，白天呢云量会依然会比较多，山区呢还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周末这两天啊，气温都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30到31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3度徘徊。另外呢，从目前的这个资料分析来看啊，下周的天气转换也是比较频繁。其中啊，下周二、周四以及周六可能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会从明天开始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

0: 文件清理和制修订，对176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加快标准制修订，加强基准攻坚。今年已经发布新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等64项生态环境标准，第一个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
1: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十部法律废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北京目前已经建成覆盖全市森林、绿地、湿地等主要生态系统类型的园林绿化生态系统监测网络，依托16个长期生态监测站、40项核心监测指标，把固碳增汇、饲养供氧、降温增湿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绿色铁塔，上面安放着不少探测设备。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副教授刘鹏介绍，这是龙潭中湖公园的长期生态监测站。
4: 这个塔测量的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好不好，在大概20米高的地方，这个6个探头测的是绿地固定了多少碳，蒸腾了多少的水分。在它边上有一个摄像头，监测的是绿色的植物什么时候返青，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变色，什么时候落叶，甚至包含花粉的季节性的变化。下面这个小房子监测的就是生态环境局里面的6大指标。此外我们加了一个负氧离子 PM2.5 PM10， 我们林内比林外的国控站点的浓度大概要低10%到20%。负氧离子观测到的全年的平均是2000个每立方厘米，比城区里面的大概是它的4到6倍全年平均。
3: 龙潭中湖公园管理处主任赵强说，
5: 通过设备的监测能实时监测到植被的一些生长规律，我们有效地去落实花粉啊、杨柳絮的一些治理工作，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游园体验。
3: 观测数据显示，夏天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舒适度会高很多。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6: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它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空气也特别的新鲜。
3: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7: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3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哪些林地绿地更适合公众出游。我们下一步希望做一个花园感知指数，比如说我们会结合着彩化率，会结合更多的因素进去，能够更好的服务公众体验和感知。
3: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刘鹏透露，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花粉浓度预报也是正在推进的一项功能，现在还处于监测数据的积累、数据库的建设阶段。
4: 我想的是2028、2029年吧。比如说你对这个蒿属很过敏，它在几点的时候花粉浓度很高，你哪个地方蒿属的植物最多可以避开。
1: 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的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的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市将于8月21号晚上11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0: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会主要安排在每天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在沥青混凝土铺筑、桥面铺装翻建阶段，短期采取整幅站路施工，同步配套绕行的引导方案，引导过境车辆分流到辅路以及周边的快速路通行。
1: 请广大市民在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来规划出行时间与出行路线。
0: 今天进入末 伏，上午依旧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不过下午到夜间北京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1: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会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大家注意防范。
0: 预计明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假期出行有不利影响，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雨。
1: 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了游园的高峰。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测算，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将超过2000万人次。
0: 再来关注今天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早上8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告诉记者，
9: 这趟车安排了个固定运行图，每周是五列，周三开到周日，每天的早晨8点26分在丰台西站开车，运输33个小时以后到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塘镇货场。咱们整列是装了51个集装箱，是我们能装载的最长的一个幅度了。
8: 作为北方重要的电商货源集散中心，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内的电商货物主要依靠长途公路运输，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或者道路拥堵，时效就没准，同时还面临运输成本高、运输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适配电商大批量不间断高时效的运输需求。京东物流铁路运力部经理金石说，
10: 相较于公路运输，铁路货运时效更稳，运能更大，抗干扰能力更强，同时这个绿色低碳成本更低。
8: 据了解

0: 物流电商货源整体调整至大红门货场组织发运，实现货物随到随集、随装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1: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2: 在居民楼附近街头交易呢，不靠银行卡转账，而是成捆的现金和黄金，这是线下运金，当前电信诈骗洗钱的最新手段。今年以来，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余人，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达到了19.43公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3: 他们这位置啊，应该是准备交接东西的地儿。咱们待会儿，他们仨人只要在这儿一聚群儿，就可以抓了。
4: 今年3月，丰台警方盯上了一个专门承接网络诈骗上游赃款洗白业务的三人团伙。三人分工清晰，每次接到上线指令，他们便快速完成从取钱到交接的闭环。丰台分局刑侦支队民警陈冠龙向记者还原了案情。
5: 今年3月初，我们接到了一个失主的报警，他在网上遇到了刷单，对方要求失主将现金送到了我们外区的一个居民楼附近，将资金放走后可以自行离开，对方会在未来返利的时候将钱打给失主，但失主并没有收到实际的回款，然后发现自己被骗以后呢，来报警。我们在调取周边录像以后，发现现场出现了一个三人的取现的一个团伙，其中一人担任着这个司机的职务，一人呢担任的是拿手的职务，最后一人呢担任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望风的角色。咱们当天的抓捕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的，直接将三人抓获，直接起获了当日的涉诈资金。
4: 目前三人均被刑事拘留，那这起三人取钱案正是线下运金的典型案例。随着银行卡被严控，诈骗分子把钱转移到了线下，现金、黄金、贵重物品都成了赃款载体。8月14号，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这类手法的操作方式。
6: 最常见的呢，就是大额取现，受害人会被教唆编造装修、买房、婚嫁礼金、过节红包等等这种虚假的理由，到银行啊取大额的现金。除此以外呢，骗子还会以黄金投资减税、稳赚不赔等等，哄骗受害人去买金条、金饰，同时手机、相机、名表、奢侈品包、名酒、名茶等等贵重物品都成为了骗子洗白赃款的工具。
4: 这类犯罪的链条并不复杂，上线发指令，下线跑腿接货，全程现金实物交接。李小燕说，这种模式还在升级，运金人乘高铁、飞机进京，换网约车跨区作案，快递、跑腿、外卖平台都被层层利用，最终销赃洗钱。
6: 目前呢，作案方式再度升级，部分运金人员啊乘坐高铁、飞机进京，再搭乘提前约好的网约车跨区域作案。骗子呢还恶意的利用各类民生的平台，通过快递、跑腿、外卖层层转运，最终呢实现销赃洗钱。
4: 今年以来，线下运金涉及受害人570余人，骗子通过同乡病友拉拢，或在劳务市场、医院发布高薪兼职信息来招募人手。李小燕提示，
6: 凡是要求线下取现购买黄金实物交易的投资全是骗局，老年人要警惕冒充亲属紧急求助的诈骗，96110反诈劝阻专线来电务必接听，这是阻断诈骗减少损失的关键防线。
7: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河南三地发生溃口险情，两部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暑期预制娃成为热词，如何帮助孩子跳出预制困局呢？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8: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经过调查确认，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见证者逐渐凋零，但是真相不会被掩埋，血与泪不能被遗忘。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立项指南试行，统一规范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这意味着检验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7: 过去同样一项检查项目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收费标准差出不少。立项指南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
2: 对于临床的常用包括患者熟知的高频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也进行了单独的立项。
7: 一次采样测多个指标，联检既能够减少患者的采样频次，也能够提高检验效率。立项指南明确，联检指标数量不超过5个的，各项检验按80%来计价；不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70%来计价；超过10个的，各项检验按60%来计价。
2: 为了推动新技术的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了新增的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多项检验类价格项目。
7: 再来关注，央行今天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6个月，并在今天即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隔夜逆回购与买断式的逆回购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交易对手都是一级交易商。不同点在于，隔夜逆回购的债券权属不变，期限是1天，用于调节短期资金，在一些特殊的时点可以起到消风填股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的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买断式的逆回购债券所有权会临时的转移，权限可以有3个月和6个月的2种区别，用于填补中期流动性的缺口。
7: 我们再来关注油价。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2: 根据机构的测算，这次下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1.8毛，95号汽油每升下调1.9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1.9毛。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能够少花9块钱。
7: 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8点，江苏中南部、安徽中部、浙江北部和西南部、上海、江西西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福建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大部、贵州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西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那么台风白海豚给我国中东部地区带来的降水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的介绍。
11: 我们预计大概明天开始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那么届时对于华东地区的降雨影响将会逐步的结束。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很可能会随着西风槽进一步的北上，所以未来呢东北地区又可能会出现显著的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像是江苏、安徽、上海一直到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那受其影响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东南部还有江苏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那到了明天的时候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之后，强降雨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福建和台湾等地，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中东部地区的强降雨将会告一段落。但是残余环流入海之后，刚才我们提到预计下周一开始东北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0: 级管理部今天针对近期持续暴雨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派了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工作。
1: 8月12号晚间，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多米。昨天凌晨3点前，当地已经组织2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没有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溃口发生后，当地正在加快封堵缺口。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涛今天上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在夹县长桥镇这个溃口处啊，前方就是一个封堵的现场。那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天气情况。昨天在抢险的时候，中午开始啊，这个降雨基本就是停止了，一直到夜间。但是这个雨呢，是今天早上5点多又开始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啊，现在是小到中雨的一个状态。那前方呢就是一个封堵口了，今天采用了一个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进行封堵，前方有管道啊，那么这个管道呢连接的另一头呢是一辆这个混凝土的搅拌车，通过这个外围将搅拌车呢不停地运送到这个堤岸，然后通过管道来将混凝土冲到前方来封堵缺口。与昨天不同的是，昨天主要是采用人力的方式，手拉肩扛的方式来进行封堵。昨天呢，有武警啊、消防、公安啊等2800多人在现场。今天人就没那么多了。现场这一段沙袋，这都是昨天通过人力的方式来进行铺设的。那目前呢，整个的缺口一共是大约47米。通过昨天的救援呢，可以说是已经是封堵了18米。今天凌晨2点半的时候，这个管道架设好之后呢，我现场目击啊，大概混凝土铺设又往前推进了2米，现在大概是20米左右。啊，可以看到现在工作人员呢在运送混凝土的塑凝剂，浇混凝土的时候啊，一边要往上面浇这个塑凝剂，然后让这个水泥啊能够尽快的凝固。那现在已经是过去1天2夜的时间了啊，大家可能觉得为什么这个缺口啊还没有封堵住。首先这个缺口啊它的深度还是非常深的，昨天这个工作人员啊用这个竹竿来测量这个水位，最终测量出来这个水啊大概是在8米左右深。北汝河啊漫堤过来的一个水，这个漫堤过后农田里的水啊现在还有将近2米深。那堤岸外它是北汝河的水，北汝河的水呢现在是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前边有这个庄稼地，庄稼地前面就是北汝河的河道了，现在呢这个庄稼地的庄稼已经露出来了，水面是在呈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通过我刚才观察这个水面啊，它里上面的浮沫呢是由这个漫堤内往北汝河内河道流，所以现在应该是北汝河的河道由于它的这个水面啊在逐渐的下降，所以堤内的水比堤外高，所以水是现在逐渐的往外流的。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眼河倒灌拖拖的挤压，昨天晚上11点左右，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的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
1: 现场指挥部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依托现有沟渠，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根据专家研判方案，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
0: 险情发生后，接应急管理部统一的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了应急救援力量，调派工程救援专业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2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
1: 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情况发生后，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专门力量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那么受到突发短时强降雨的极端天气影响，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浙江长兴县和平镇 镇滩龙桥村发生了泥石流，初步判定是山洪引发，导致一栋民房垮塌。险情发生后，长兴县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经过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
1: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5点08分，湖南涟源市场煤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经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一个新词预制娃全网刷屏，掀起了一场关于暑期教育方式的激烈争论。
1: 所谓的预制娃，就是让孩子利用暑假的整块时间系统学完下学期的所有新课，刷完配套习题，把新学期的知识提前加工熟透。开学上课对孩子来说不再是学习新的知识，只是老师简单的二次加热复盘验货。
0: 预制娃刷屏之后，大家的观点出现了分化。不少家长深陷焦虑，担心优质的教育资源有限，升学赛道竞争激烈，孩子身边的同龄人都在超前补习，不提前预制就怕开学以后孩子跟不上进度。
1: 一线教师与教育从业者大多不认同预制的模式，他们认为提前掌握知识点可能会让孩子丧失对课堂的好奇心和听课的专注力，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假期长期高压刷题，透支孩子的身心，极易让孩子滋生厌学情绪，全员超前学习还会制造教学的虚假繁荣，加剧没有意义的内耗，最终没有受益者。
0: 也有中立的声音表示，不必对预制娃全盘否定，他们认为适度的浅层次预习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尺度。
1: 预制娃的预制和咱们过去经常提倡的预习有没有什么不同？怎么把握预习的度，避免把预习变成预制？从教育规律和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预制能够带来什么，又可能会让孩子们失去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3: 实际上这个预制娃这个刷屏只是有人根据之前的就存在的这种现象，不过是跟他提了一个新的名字而已。所谓的预制其实就是提前学习、超前学习，就是在开学之前新学期的内容在假期里面都已经学过了，相当于学生在学校里面只是复习了，或者说就是再加热一下就行了，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是借现在的预制菜这样的一种做法来取了所谓的预制娃，背后其实是2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提前学习、超前学习的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家长啊，去采取强跑套式的这种学习方式，让孩子提前学、多学、早学，然后以获得在进学校的这种优势。那我们在2020年国家推出双减，双减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治理这种现象，就是治理家长利用自己的家庭资源，或者是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去进行这种提前学习、超前学习，然后整个的教育体系被校外培训、校外学习主导，学校反而是跟着校外教育体系这样走的这样的一个扭曲的局面，既加重了这种学生的学习的压力，加剧了家庭的经济支出和负担。所以说双减当时就提出不能够在节假日、寒暑假双休日搞培训、学科类培训，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隐形变异的学科培训的问题，整个学生的假期生活还是被提前学习、超前学习所包围，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而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
1: 那怎么来把握预习的这个度呢？避免让预习变成这种预制、超前学习呢？
3: 预习不是这个概念，所谓预习比如说民间学某门课，我提前一天学习，我了解部分的内容稍微看看，或者是老师跟我提供一个什么资料，我阅读阅读，带着问题去思考，那这个没问题。你如果说在开学之前你整本书都学完了，你叫预习吗？这就不叫预习了嘛，这就明显是提前学习了嘛，对不对？这个是需要搞清楚的。现在我们不仅是校外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存在出初二学完初三的课、高二学完高三课这样的一个提前教学、超前教学的问题。这种完全的就是在家庭或者校外把整本书学完，这个它会带来诸多的问题。首先来说，学生整个的假期生活根本就没有了，完全就是被学习作业包围，就失去了放假期让学生去自主发展这样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放假？放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学生接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吗？那你都是进行知识教育，学生怎么去了解社会？ 我们都说现在高中毕业生对社会一无所知，对自己的兴趣一无所知，对职业一无所知，最后填志愿的时候很迷茫，那不就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把它圈养在的结果吗？双减的目的为什么反复强调校外学科的培训机构不能够进行这样一种学科的培训，就是培训都不能够进行，整个寒暑假节假日都不能

0: 如一个分数一个学业成绩，滋生严重的厌学情绪。现在很多孩子是带着非常反感抵触的情绪在学习，只是压迫他们要去有高考有中考的任务。一旦过了高考之后，很多的孩子他的不愿意不学习的情况就出来了。甚至现在即便有高考中考的任务，现在我们整个休学厌学的学生的比例是相当之高，各个地方都有大量的学生不在学校读书了。为什么？读不进去了，不愿意读书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过度教育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预制娃，是毁娃，是在害娃，其实背后都是扭曲的教育生态。
1: AI 时代预制的做法行得通吗？那么作为家长，怎样帮孩子跳出预制的困局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解读。
0: 我们说 AI 时代它本身在按照那种原来的教学方式，它已经培养不出胜任未来的孩子了。因为 AI 时代它能再去培养孩子成为刷题者，再对孩子进行知识教育，它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的。我们当然可能说原来升学我还要考，但是更重要的是孩子他未来的发展他怎么发展。所以说 AI 时代更强调孩子的个性、兴趣、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而这些不是靠那种预制刷题可以刷出来的，是家长一定要跟孩子更多的空间，这是家长观念一定要转变。其次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学校教育它是负责学生的学业，家长不要去过多介入孩子的学业之中，家长更多的是陪伴。家庭教育最核心的是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你要关注的是让孩子在假期里面制定他的假期生活计划，他可以有适当的时间去学习，但是他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可以去旅游，他可以去做一些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科学探究活动、艺术的体验活动，甚至还教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那这种对孩子的健全人格、健全身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现在的内卷，就是家长说的，我的孩子不卷，那别人卷怎么办？一定要意识到，成绩不是卷出来的，你就是用这种拼时间的方式去挤占孩子休息时间的方式，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疲劳。而且平时学了，孩子到学校里面反而觉得我学过了，专注度反而不够，由此影响到他的学习的整个的习惯的培养和兴趣的培养，最终效果并不好的。他只是满足了家长的一种心理啊，觉得我的孩子也在学啊，我这样就不会收跟孩子。家长应该尊重孩子的意愿，而不是说都卷入其中，这才是应该现在去注意的。所以说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校外有些机构不断的去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然后由此来收购焦虑。家长应该有这种基本的定力。其实所谓的预制娃的背后，其实是我们现在校外培训机构他没得到有效治理。就双减之后，这种变性隐形的培训机构还依旧存在。现在治理的力度其实减弱，那随后导致了大家对此有的视而不见。因此，有关部门必须要重申双减的有关规定，要严格的去治理。但同时，当然也要去疏导家长的需求。那这里面就包括我们应该对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告诉他们怎么样真正去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让他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他的危害性，由此来改变家长的一些观念。其实就是在整个的孩子过暑假、寒假、节假日这个方面，社会、街道、社区，他应该跟学生家长提供相应的资源。比如说之前我们就提到，在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应该提供公益的托管机构，开展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跟孩子提供有意义的去处。比如说城市的图书馆、科技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你招募志愿者，你开展科学、这个艺术、阅读等等等等这种亲子的，或者说面向青少年的这种活动提供给学生。那这样的话，学生他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规划好自己的假期生活，就避免学生都在孩子拼命在那儿去学习，提前学习那个下一个学期的内容。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生真正能够接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获得更好的成长。家长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怎样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做人的教育，更好的陪伴孩子人格健全、身心健康。而学业的事情是家长不应该过度去焦虑的。按照现在的学校教育方式，还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成长规律，孩子完成他的学业任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过度的内卷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的消耗，最后是以损失孩子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最终没有一个是其中的所谓的胜利者。
2: 再来关注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306个节目将会参加现场展演，较上届增长22.4%，来自27个省区市60多所院校的1600多名学生参演。

舞、民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群舞、音乐剧等。活动期间还将举办21场学生专场展示和5场教师示范课。北京舞蹈学院

0: 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新疆、西藏等部分院校首次登上桃李杯舞台。北京舞蹈家协会主席、著名编导陈维亚表示，
1: 参加过桃李杯的学生们、选手，他会明显的进步。从美育上来讲，他知道了舞蹈美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样的舞蹈美去感动人，把那种社会美感和人文美感通过舞蹈肢体能够表达出来，这是最高境界。
2: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包括预售在内，2026年年度的总票房已经突破25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目前暑期档已经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6亿3000万。
2: 今年暑期档大片扎堆上映，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叫好又叫座，票房口碑双丰收。一部动画电影牛来却以极低的票房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3: 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牛来8月5号正式登陆院线，上映9天累计票房只有7169元，总观影人次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只有10几个人，创下2026年度院线动画电影的票房新低。
2: 这部影片呢，采用十分罕见的裸映模式，上映之前全程零宣发投入，没有放出预告片、官方剧照，主创也没有做路演、采访等任何的公开宣传，网络上呢也几乎找不到官方的物料，只有一张国风的水墨风格主海报对外来传播。
3: 不少买票进场的观众发现，海报宣传的水墨风格和正片落差巨大，影片实际是 3D 动画，大量观众反馈影片建模粗糙，人物动作僵硬卡顿，场景渲染简陋，台词表达生硬晦涩，有人还调侃说成品的完成度甚至还不如普通爱好者的 AI 动画习作。
2: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今天发布公告，功勋球员方硕将在新赛季前往长沙永胜征战 NBL 三联赛。
3: 这次方硕是以租借的形式加盟 NBL 长沙永胜队，租期是2年，长沙永胜队给方硕开出了极为不错的薪资条件，租期结束方硕将会回到北京男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海军声明及有关军舰的动向公开信息显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开始驶向中东。
3: 美国海军的声明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周离开越南建港，那么这艘航母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之下出现在新加坡海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海军官员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进入马六甲海峡，这意味着它正在驶往印度洋。
2: 有报道称呢，美国准备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美联社指出，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已经部署超过200多天，据称呢出现了心理健康和物资的供应等问题。从美国政治和军政运作的角度看，华盛顿号和林肯号的轮换到底是正常的补给换班，还是伊朗战事拖垮了美军的节奏？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地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卫东，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5: 目前呢，我们从这个事情当中听到的信息啊，其实是这个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信息。从这个舰员的家属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林肯号上出现了食品短缺，部分官兵还面临着什么牙膏、肥皂、除臭剂等个人用品不足的问题，舰上的卫生设施呢也出现了故障，有时候厕所无法正常使用，淋浴设施发霉，以及这个洗衣设施无法使用这些情况。除此以外呢，一些官兵的精神状态也出现了问题，而且确实在7月份发生过一次这个坠海事件，所以这是从艇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但是呢，美国军方的表态，除了国防部长他的本人的表态以外，还有海军官员也表示，目前林肯号上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发现这个相关的问题增加，也没有观察到自杀念头或者是未遂事件的增加。还说这个舰上已经配备了宗教、医疗和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可以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评估。还说这个美国始终在尽全力保障这个海外驻军的所有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信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那究竟怎么理解呢？我觉着应该是

0: 林肯号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部署下去的这种程度，我觉得还不好说。而美国军方的高层呢，他宣布一切如常，这种如常呢，就什么叫常？如果是这个所谓的常是指的这个完全正常的状态，那现在显然是不太正常了。但是呢，如果把当前的这个局面放在战争状态下来考察的话，那这些现象的出现呢，对他们来说也确实不是特别的让人吃惊的一些现象。在战争的进程当中，总会有一些出现这些相关的这样的问题。
1: 华盛顿号本来是日本横须贺的前沿部署航母，常在南海、台海周边活动。现在它被抽去中东，是否是拆东墙补西墙？会不会让亚太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打折扣呢？刘卫东也为我们做了解释。
0: 它究竟是算一种拆东墙补西墙，这个航母已经捉襟见肘，还是这是一种正常的军力的调配？这个肯定是各有各的说法。总的来说呢，我觉着伊朗的战事明显是超出了美国政府事先的预料。特朗普政府原来真是没有想到这个战争会延续这么久，他准备就是通过一次斩首行动，然后对方就屈服了，然后就基本上美国就像控制委内瑞拉那样，掌握了这个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地区的整个的局势。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完全超出了美国政府的预料，它的后勤保障呢也。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只要其中有一个环节跟不上，那后勤保障就可能会受阻，也是很常见。所以呢，林肯号是确实需要被替换了。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亚太地区的局势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美国认为呢，可以抽调驻扎在日本的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支援，这个不会对他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所谓的威慑力和对盟友的承诺带来明显的影响。这也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轮换，只有是美国大幅的削减在亚洲的军力部署，甚至于把很多的当地的驻军都撤回美国国内，只有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的盟友才需要担心。但是这次呢，他只是把一个原本这个母港在亚洲的这样一艘航母调到中东地区去接替另外一艘航母。总的来说，它属于一种正常的战争期间的一种军力的重新的配置，它并不涉及到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问题。美国的盟友，日本、菲律宾了，其他的一些国家，它不会因为局部的这个行动，就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信度认为不再存在，或者说受到了削弱。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查克·舒默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立即解除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职务。舒默称呢，赫格塞斯获提名时，所有人都知道他完全缺乏履职能力。如今，美国海军的官兵正在为此以一种可怕且难以想象的方式来付出代价。一艘航母的内部状态被两党拿来当政治武器，它折射出什么样的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介绍。
0: 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很快再过不到3个月就要投票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利用一切机会来打击对手。民主党呢，现在看到了一个新的攻击对手的一个机会。首先，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就不得人心，大部分的民众是反对这场战争的啊。再加上这场战争出现了官兵的心理的问题，然后官兵的待遇的问题，这些都会直接影响相关人员对美国政府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呢，军队一直都是有更大的比例的人员支持共和党，所以呢，现在军队内部出现了这种对政府的抱怨，这个民主党看到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同时呢，像林肯号它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包括他的后勤的保障问题，包括这个士兵的海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这个都是在陷入一场相对大规模的海外战争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我觉得相对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它本身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后勤保障系统，甚至于美国的整个的军事体系都出了问题。它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一线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导致的，可能是军方对于后勤保障的重视不够，也可能是目前专业人员不够，因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大力的削减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员，尤其是海外人员的这种配置，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而且他目前的状况 也不是非常的严重，实际上。

0: 我们可以看啊，在美国发动的历次战争当中啊，其实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不能因此就认为美国的这种什么军事透支，或者是帝国的过载，或者干脆认为美军就不行了，一定不能有这种认知啊。实际上呢，美军在他的作战能力这些方面还是很强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他自己国内的问题造成的，是政府造成的，问题并不出在美军自身的上面。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下午5点，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外有348人获救。
2: 通报称呢，这次地震已经波及了哥伦比亚15个省、426个市镇，造成大约10.2万人受灾。地震还导致198条道路受损，5座机场受到影响。目前，哥伦比亚相关部门仍在受灾地区开展人员搜救、住房的评估等工作。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为您。

0: 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张玉清瑞，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2026世界爵士乐团中国巡演于8月上旬在西安盛大启幕，这也是该国际顶级青年爵士乐团首次登陆中国开展巡演。那么这次巡演有哪些看点？爵士乐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这一话题。请听新闻广播主持人曼宁对嘉宾的采访。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爵士乐。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首先呢，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爵士乐学会秘书长、著名贝斯演奏家黄勇，黄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陕西朗德演艺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宇辰，欢迎刘老师。
5: 主持人好，黄老师好，大家好。
3: 大家好，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介绍两位嘉宾来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爵士乐呢？因为哈，我们黄老师呢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总监，也是爵士乐在中国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那么刘宇辰老师呢，也是从文旅融合的角度，今天会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爵士乐团如何落地中国，同时呢如何活化城市的文化空间。但是我们在聊一个活化空间的开始吧，我们要先问问两位老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定义爵士乐？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爵士乐它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4: 爵士乐首先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乐种，它和大家了解，比如说古典音乐啊，或者是传统的民族的古典音乐啊，各国啊，我说是各国的，都是一样，它是单独的存在的一个乐种，它大概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已经
3: 100多年了，
4: 对，100来年了。那么，这么给大家定义吧，爵士乐的所有的理论呐、什么配器法呀、等等吧，相关的，包括风格，就定义了当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流行音乐门类。就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流行音乐的门类，都是从爵士乐发展过来的。

0: 哇，
1: 对，其实爵士乐是一个理论以及非常严肃的这些东西的根脉的基础。
0: 那能不能用一句话请黄老师帮我们一下子就是让大家感觉到爵士乐其实离我们是非常近的
1: 啊？太有了。
0: 嗯，
1: 我统计过，
0: 嗯，
1: 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台、
0: 嗯、
1: 电视台以及包括现在当然还有很多自媒体，
0: 嗯，
1: 几乎大部分的片头片尾曲、
0: 嗯、
1: 广告乐曲等等等等的78.5%用的全是爵士乐。
0: 哇，有这么高。
1: 这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其实你每天都听到、
0: 嗯、
1: 包括你可能某一个商厦的写字楼的什么那个电梯里的音乐、嗯、其实你每天都听到，但是有可能只是您没有去真正的认识它，它就在你身边、
0: 嗯、
1: 一直围绕着你。
0: 嗯，但是比如说我们提到了爵士乐会觉得哎好像听起来这个很高端很洋气，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好像没有像民乐啊或者这样的感受的那么的明显。
1: 对，因为爵士种类太多了，
0: 嗯，
1: 它的样貌千变万化的，所以它容易让人就产生一些就是哎这个是吗或那个是吗，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呢有些特确定，
0: 嗯
1: 啊、比如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包括那老电影里的呀等等等等，大家现在包括年龄长的人和年轻人，每次我跟他们聊天一听那样的音乐，哎这是爵士乐都很清楚。
0: 嗯
1: 一到当今现在的各种分类的一听就开始犹豫，
0: 是是是，
1: 那其实都就在身边，天天都在想。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的朋友们都说那到底是什么呀，咱们能不能听一听啊。咱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莫文蔚，我们来听听他的一首歌叫做爱我

0: 像是
1: 有很多。这首歌我相信就是所有人一听他都会说这是爵士乐的歌。
0: 嗯，
1: 那么每个人可能他判断的点不一样，像比如刚才您说的，嗯，他从节奏上啊，嗯，有的人可能从这个乐器的声音的配器啊那种感觉上，
0: 嗯，
1: 对吧，因为它又没有什么合成器电钢啊什么，
0: 对对对，
1: 没有那种声音，嗯，普通流行歌里那样的配器也没有，嗯，唱法，
0: 嗯，
1: 对吧，演唱的方法等等的，它其实很综合，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很明确这是一首爵士乐风格的歌。嗯，莫文蔚因为他很喜欢爵士乐，这里面还有挺巧的事儿。
0: 嗯，
1: 当年那个莫文蔚他要做自己的一张，就是一张专辑是爵士乐风格的专辑，
0: 嗯，哦，
1: 那已经出版了，Somewhere I Belong 这么大概好像就那么一个专辑。
0: 嗯，
1: 然后当时他请的是谁，因为他莫文蔚还是属于国际巨星，
0: 对，
1: 所以他请的当时是挪威的一个，其实整个是在欧洲特别前卫的一个爵士音乐家，
0: 嗯，
1: 叫 Bug， 就把他请来了上海为他当制作人，然后去做这张专辑。恰恰布格是我的朋友，
0: 嗯，
1: 布格一到中国就给我写 email，
0: 嗯，
1: 打电话说我现在缺一支什么什么型号的麦克风，我说你在干什么，嗯，他说我在给莫文蔚做这个专辑，我想用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录一个什么什么乐器的声音，当时我还调配了一下身边资源，赶紧给送去一个，
2: 哦，所以这个麦克风也会出来不同的这种
1: 啊，对对对，
2: 音质
1: 啊，对对对，不同年代生产的麦克风，它的音质是不一样的。
2: 哇，这个要求很细，嗯，我们觉得。
1: 因为布格是一个这个地球顶级的音乐家了，所以对很多细节是绝对有要求的。
0: 嗯，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也才知道，哟，我说啊，这个莫文蔚出爵士乐专辑，后来布格给他进行编曲啊、配器啊、制作，包括近些年其实莫文蔚举办了很多场纯爵士风格的那个音乐会，
0: 嗯，
1: 那些乐手台上的乐手包括夏佳呀包括顾中山呀好多也都是我一个乐队的朋友，
0: 嗯，
1: 就给他去伴奏，然后大家都一致说莫文蔚唱歌特别好，
0: 嗯，
1: 啊，我们也底下也闲聊，所以我也很喜欢他的风格，然后他作为一个那么知名的一个流行歌手来去做一个爵士乐的一个专辑，嗯，其实作为我一个搞爵士乐的人来说呢其实挺感激他的。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叫有
0: 流量，
1: 对，有流量的这么一个人物来去宣传，
0: 嗯，
1: 去推广爵士的东西，其实对我一个爵士乐工作者来说就特别好。
2: 丁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爵士乐的？
0: 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嗯，平时可能听到，但是不会把它归类说我现在听的是爵士乐。
2: 对，
0: 啊，但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以前是莫文蔚的歌迷嘛，就他的很多专辑我都是每张都会在听，嗯，像《爱我请举手》应该算是最早接触的，嗯，爵士乐的类型的一首了。对，所以其实老师刚才说的也很对，就是可能我在听这首歌是他唱之前，我不会把我听到这一个类别的音乐当作是爵士乐，
2: 嗯，
0: 但是因为莫文蔚唱了这首歌我是他的歌迷，所以我知道了，哦，原来这就是爵士乐。
1: 你看刘总就会说，哎呀，原来爵士乐风的歌也挺好听的呀，啊，你看，
2: 是是是，
1: 这不就是正向的东西吗？
2: 没错没错，嗯，我们听完了以后也会很好奇说，哎，他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0: 嗯，
2: 然后就去了解一下，去查一下，学习一下或者来看看我们节目。
0: 对，
2: 都是对于爵士乐的一次了解吧。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特别有缘分的是我昨天晚上看了一场音乐会，然后这个音乐会呢是一个我们西安的一位中阮的演奏家李雨涵，
0: 嗯，
2: 然后他的一场个人独奏的音乐会，然后他中间有一首新作的一个曲子，他就是爵士乐风的中阮的独奏的曲子。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说那还可以这样，因为中阮其实他的声音有点像吉他，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你像吉他也可以演奏这样风格的这种曲风嘛，我就觉得哇，这事儿实在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太神奇了，嗯，然后我刚刚好想到，哎，我明天要录这个节目，这个不就是我和这种爵士乐偶遇的一次就是刚刚好像缘分一样的这种情景，哎，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好，
1: 邂逅
2: 是吧？是的，是的，邂逅。然后刘老师作为这个陕旅集团啊，其实我们说，当一座古城和一个爵士乐相遇的时候，嗯，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聊，也是因为我们有邀请到这个世界爵士乐团，来中国来巡演，然后这是他们首次来华演出，然后在西安站呢就选在了我们集团下属的这样的一个丝路欢乐世界的文旅景区。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次融合性的尝试，因为以往大家对文旅的项目的理解也是说它可能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无论是设备设施也好，还是有景观景点也好，还是有一些什么文化演出也好，但是像现在这样把这么高级别的专业性的这样的爵士乐然后带到我们的文旅景区来演出，这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文化和旅游非常好的一次标杆性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我们来讲，其实进入这次像我先说的，我们可能以前也听过，但是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过爵士乐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别。那这一次也是因为跟黄老师有这样的合作，然后跟世界爵士乐团有这样的合作，所以让我们去充分去了解爵士乐这么多的种类，然后就会发现哇，这里面有这么多可以玩的东西在里面，就确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2: 那有没有就是说世界爵士乐团来到了西安这座城市，它肯定是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曲目的选择上会有不同呢？
1: 其实我们是有沟通的。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我就觉得西安在咱们中国是一个特别独特的城市。这个城市给我的那个觉得感觉，就我觉得就底子太厚了，
2: 文化底蕴之深。
1: 而爵士乐就这次这个世界爵士大乐团这么当代的一个，对吧，并且都是全世界全球选拔的年轻的最优秀的爵士乐家组成团到西安去演，我觉得首先这个历史跟时间这反差就让你就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兴奋的

0: 挥啊，包括总监去沟通。那么我们希望呢，首先你整场这些演出，比如你选了多少多少曲目，这个曲目里面应该有最标准的、最经典的、原汁原味的爵士乐大乐团的曲目，你必须要有。
1: 嗯。
0: 然后其次呢，作为你们这个团特别有特色的原创曲目也要拿出来，毕竟他们还有一些对东方文化的一些遐想跟描绘的一些曲子。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中国作曲家、爵士乐音乐作曲家给大乐团写的曲目也在这里面。对，所以曲目上我们是有沟通、有探讨、有要求的。
1: 对，就因为这次我们跟黄老师合作也是特别紧密，就前段时间所有专业部分的都是让黄会长这边来把关的，然后我们也跟他们乐团进行了多轮的这个沟通，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选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曲目，当然这个经过黄会长他们的这个改编啊，可能完全迸发出了一种新的活力。
2: 嗯，
1: 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到时候也能够有机会吧，去我们这个丝绸欢乐世界的现场能够感受一下我们这些新的不同的改编，然后给原来一些传统的音乐带来的新的活力。
2: 我觉得这个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态，当我们进到这个文旅景区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种放松的心态。就是我跟爵士乐今天有一个浪漫的偶遇，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邂逅，然后我经常会听到我们有很多朋友说我听不懂，我害怕我这个听不出什么门道啊，我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情景当中就不会让大家产生这样的这种压力，是不是
1: 焦虑啊什么的，这样。
2: 对对
0: 对一定会有缓解。这是露天演出。
1: 对，
0: 那露天演出大家我觉得想一想就明白会是什么样。那晚蓝天白云，大家轻轻松松拿着点喝的吃的，
2: 对，
0: 按照还有个演出，并且这个反差也是我特喜欢的。当你轻松的惬意的进入一个环境氛围之后，里面是一个高标准的、高艺术程度的国际化的一个演出，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舒适的。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到了，我正好可以聊一下，借你这个话，就比如说提到这个很多身边的朋友，我像您身边也包括刘总，我身边也有，就是哎呀什么这个不懂啊，什么听不懂，哎呀这个，你看咱们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俩一起误入了一个画展，我假如误入了一个画展，然后呢我们俩就都不是画画的，
1: 谁也不吱声，
0: 然后呢往那一站看着一幅画吧，然后就这也不敢说，旁边正好假如正好有一个行家正在跟他的学生说，你看这是多少世纪怎么怎么着，我们就使劲听，你知道吗，就好像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量或满足。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呢，大家对音乐稍微有一点点的信息这个认知的偏差。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不一样，其他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需要你作为观众或感知者或者阅读者等等的吧，你都需要二次思考。你看一个文学作品，你看一部电影，看一个话剧，看一幅画，你看一个雕塑，任何吧，他都二次思考，这是怎么回事，要说什么故事，反映什么啊，类似吧。音乐不是，音乐是直接是听觉的，这是人最原始的学习方式。当一个声音给到你的时候，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了，我给到你之后你不喜欢，那就是不喜欢。
2: 是的，
0: 我给到你他喜欢就是喜欢，
2: 选你喜欢的就可以。
0: 对，所以我老说这一句话，借着机会我天天得说这事儿。如果您听到我今天说的哈，就你就想你身边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哎，在北五环那边有一个新的一个什么饭馆，正好我路过那吃了一个什么，哎呦特别好吃，咱下周末咱去吧，咱你一定过来就分享嘛。你会说哟，我可不知道那东西是怎么做的，用的什么料，我不去。不会的，你说因为我不了解这厨子怎么做这个饭，所以我拒绝吃。你不了解作曲家怎么配这个写这个曲子，所以我不去听，这都是不合理的。你就去尝尝嘛。
1: 对，
0: 大家对美食的那种好奇和对音乐应该是一样的。你听了之后，我就给大家一个强烈的自信，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我给你树立一个强烈的自信，当你听一个音乐你觉得不好听的时候是 OK 的，你觉得听不懂别扭 OK， 你要觉得哎呀就进了心缝舒服也是 OK 的，都是 OK 的。
2: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选择。
0: 对，
2: 就像咱去吃饭一样，你喜欢你就多吃点，不喜欢你下次再去尝尝别的一样。就是我们不管是对于刚才黄老师说的音乐也好，这个美术也好，建筑雕塑也好，咱不用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咱看就完了，听就完了。而且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在我们平常听的这些歌曲当中，有很多是爵士乐的风格，我们甚至看到的很多电影它也是这个风格，只是我们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比如说非常有名的，现在应该已经被改编为了话剧音乐剧的电影，就是《爱乐之城》。哇，《爱乐之城》这个电影，我记得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然后当时就被这里边的这个音乐

也深深的吸引，然后连刷五遍。我到现在可能每隔几年，然后比如说在一些流媒体的平台上，我还会再看一遍。然后他出了这个音乐剧，我还会再看一遍。我觉得一定是因为被音乐所吸引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爱乐之城》的一个片段，然后让大家再来回忆一下。

0: 哇，太好听了！我还记得这里头的这个情节是当时在堵车，然后大家都塞车走不了的时候，然后就突然，然后大家开始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是2017年的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原创音乐。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也听过这首歌。那黄老师他为什么能够，比如说对于整个这个电影起到一个这么大的作用，甚至对情节也有推动的作用？
1: 这是他片头曲。咱们放了后一半，一开始还有就你说的那个突然开唱，对吧？
0: 对对对，
1: 在车里突然就唱起来了。这个片头曲其实就充分的就展现了我刚才所说的爵士乐的 DNA。它就在融合文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部分，一开始第一声一出来，那个打击乐，那就是南美的，南美洲的节奏。然后呢，它后面配的铜管又是爵士大乐。

0: 和中南美一部分地，比如古巴，
1: 嗯，
0: 比如哥伦比亚，哎，它也影响了，所以它就串着嘛。
1: 嗯，
0: 然后再往后看，你看有个滑板，街头潮流文化，
1: 对，
0: 全在这里面。所以爵士乐的这种融合度，就是在你根本就没有意料之到的时候，这里面稀里糊涂全就给你裹进去了。所以它那种生命力就是这样，当这个一个融合菜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肯定就有人喜欢，怎么样都会有人喜欢的。它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变，我们说叫当代音乐嘛，
1: 嗯，
0: 就它是一个代表。
1: 嗯，所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爵士乐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固守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直在融合，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演变。
0: 对对对，当然当然当然、
1: 嗯、
0: 现在我们尤其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听的流行音乐里，包括你父母听的流行歌，我就指纯流行歌、
1: 嗯、
0: 啊，包括你现在听的什么各种流派，你还大家还能说出好多世界流行的词儿，现在我都有点落伍了有的，但这个里面无一例外都是从爵士乐里一点一点分支出来的，把爵士乐里某一个东西摘出来，
1: 嗯，
0: 哎，某一个简单

0: 子原件什么的，这叫 ASCII。ASCII 出来之后呢，爵士音乐家在爵士乐里就开始玩 ASCII 这些节奏，然后出现了什么我们现在的电子音乐，House、Lounge 音乐，就从这里分出来了。太多太多这种分支了，所以我们现在听的每一种流行音乐都是从这里吸取了一丢营养，真的是一丢就发展出来一派，真是这样。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刚才我们一直说爵士乐它是融合的音乐，然后我们把这样的融合的音乐回到了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之路也是一路在融合，在传播，那我们怎么把这样的音乐翻译成为丝路起点的观众能够听到的点，我觉得这个也是难点吧。
3: 因为其实刚刚黄老师也说了，其实音乐这个事儿它就是你的选择，你听到了你喜不喜欢，所以其实今天对我这也是蛮有启发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放在我们这个丝路欢乐世界啊，就放在我们闪旅旗下的景区来做这样的一个演出，因为本身我们丝路欢乐世界它就是一个目前我们在做的一个丝路文化展示这样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然后我们这个街区呢它现在是一共有七个文化街区，它代表着丝路沿线七个国家的文化，对，然后我们现在里面也有三台非常大型的这样的演出，
2: 情景演出，
3: 是剧场类的，还有室外的，就是各种类型的演出，然后它也会有科技的融合，就会把很多的裸眼 3D 啊，包括现在有那种 XR 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这样科技手段放在我们这样的各个演出当中，同时我们的街区也有上百号演员在做很多的跟文化传播相关的这样的互动的演出，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一个景区呢，它不单单是说它有这样的设备类的这样的游乐设施，它更多的是在做一种文化的一个表达和传达，所以我们自己对它的定位来讲，首先它就代表了有这样子文化传播的一个属性和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这样的一个演出，像我们现在说的这样的爵士乐的演出，其实也是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请到我们园区来，把它展示给普通的游客、普通的观众，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我们把文化进行多元融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景区，没有门槛的，让来的观众都能够感受到，哦，这是哪里的音乐，这是哪里的文化，这是什么样的演出，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作用。所以你说它有难度吗？我觉得音乐的东西确实如黄老师所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门槛和难度，那你听到了你可能就会种下一个种子，至于你喜不喜欢那可能是后续的事情，但是我能够感知到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的一个工作就做到了。
2: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世界爵士乐团里面还有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入选其中，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爵士乐的演奏，我们的技巧，我们的技术得到了一个世界的认可？
0: 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叫世界青年音乐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就非常有信誉的一个国际组织，它组织一个叫世界爵士大乐团，它是面对全球，它是有区域性选择的选择人选，因为一个爵士大乐团一般15人到20人左右，它通过这个各个声部、铜管乐器、打击乐组等等各方面的分配，比如说如果它需要19个年轻人，那么它就希望从10多个国别甚至更多的国别去寻找，这也是我们中国首次参与，我们中国音协的领导说这个是一个好项目，我们也应该参与，那么我们作为音协爵士乐学会嘛，一个专业学会，那么我们也是有责任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呢就是把咱们国内的一些年轻，因为我这也有数据，把一些年轻人的资料就推荐给了这个国际青联，国际青联呢他们有特别顶级的指挥跟作曲家，多年

0: 个人的业务啊、审美啊，包括其实说白了，对我们成年人去组织年轻人活动来说，我们还要考虑一层，这孩子的年轻人是不是生活上自律啊，各方面都得考虑到。这俩肯定是这非常优秀的孩子。比如说你选择这两个人，并不意味着说，比如说他的小号就会比其他国家的那个小号要好。因为爵士大乐队里他可能需要五把小号，五把长号，可能八个萨克斯，然后等等，这样他需要一个节奏组的一个乐器，一个钢琴。他认为中国这个孩子弹得很好，他就给他留下了。然后小号那几个里面呢，他分哪个，中国这小号不错，把小号就留下了。基本上这样。
1: 黄老师，您作为这个中国的爵士乐的一个推动者吧，您走了几十年这个路，您觉得我们中国人从听爵士到被世界听见的这条路，您觉得他走了有多长？
0: 哎呀，这个事儿
1: 是不是也有一些困难阻碍？
0: 也不是阻碍，就是有一些困难吧。其实我们的主要的大城市，包括现在所有的音乐学院，这是中国我认为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这十年，就是现在我们公立音乐学院的本科都有爵士乐本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步伐，巨大的步伐，这是跟世界真的跟世界同步的事情了。然后等你让大家全世界听到你和认可的听到你，又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听到你容易，说白了，我今天突然中奖了，然后我出点钱让哪个队参加国外哪个音乐节，那就听到了。那么认可的去听到你，普遍的去听到你，然后呢赞同你们的创作方式，各方面对你有那种尊重，你的风格化的东西听了是尊重的，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另外呢，我也觉得那么中国很多艺术机构各方面对于我们走出去的一些年轻乐队啊、音乐人关照的面还不够广，这个慢慢来，这个我觉得需要时间。首先我觉得自身原因很大，我们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好的作品。首先我得感动我身边的这些人，人家才会帮助你，那你去那儿演演吧。你连身边的人都没感动的话，那么自身问题也是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这个

0: 个是一个爵士版本的，对吧？那如果让您演唱一个不是爵士版本的，应该怎么样演唱？
1: 首先，你看这首歌。一男一女一人唱两句，拿一个简单的钢琴伴奏，
0: 是
1: 哪儿爵士了呢？
2: 对，
1: 问题是这个，对吧？对，很多人都没觉得，这怎么是爵士歌了呢？你看啊，
0: 节奏，
1: 对，就你说这个，我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个知识，就是音符，我们分什么几分音符、几分音符，大家都知道那小蝌蚪画个撇，对吧？那么普通的古典音乐、一般的古典音乐、一般的流行音乐、民谣、摇滚音乐，甭管什么，包括电影音乐里很多，我们这个音符呢基本是平分的，就每一拍是平分成两个叫八分音符，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嘟嘟嘟嘟，这样吧。爵士乐呢是因为跟非洲音乐的融合，爵士乐在北美跟欧洲的古典音乐跟咱们听的都一样啊，然后非洲人来了融合之后，他把这平均的八分音符呢变成了三的感觉，他变成嘟哒滴滴嘟哒滴嘟，他是这么去唱一个音阶，古典音乐或者一般咱们的孩子们学钢琴，哆哆滴滴哆哆滴哆滴哒哆哆滴哒哆，爵士乐嘟哒滴哒嘟哒滴哒滴哒嘟哒滴哒哆，哎 ，OK 出来了吧？这首歌，如果我就模仿着唱一遍哈，把它唱的。不是爵士乐的，就变成平均的。你看，哒嘟滴哒啦嘟滴嘟嘟滴嘟嘟嘟 ，City of Star，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民谣，或者胡乱的一个音乐剧的歌，这都是一个流行歌也可以。但是呢，它咚哒滴哒。哒嘟哒咚哒滴哒哒噜 ，City of Stars。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它就是爵士。
0: 它强弱也是有的，
1: 强弱也是有的，对。所以主要是这种音符的切割的方式，把节奏的那强弱感给拉开了，就变成爵士乐了。
2: 哇，学到了，这个
0: 学到了，
2: 对，
0: 大家不妨带着这样的，哎，这个黄老师现教的小知识啊，然后到丝路欢乐世界哈，等于去听一听，感受一下，然后可能就会哎马上 get 到这个爵士音乐的一个魅力了。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

0: 是画饼的阶段、
1: 哎、呀，
0: 但是要是怎么做这烙饼摊鸡蛋、
1: 啊、
0: 我觉得你得有面吧，得揉面吧，
1: 嗯嗯，
0: 你得擀那个饼吧，你还得弄点什么鸡蛋得打进去、
1: 啊、
0: 葱花得弄
1: 点，行行行，你就别说了，你这个 一看就没干过、
0: 哎、行行行，您说您说，
1: 军民分工协作哈，揉面擀饼摊鸡蛋，老一辈啊现场就向年轻人讲解三伏食俗和老北京的三伏传统啊，金黄喷香的烙饼出炉之后大家共同品尝，闲话家常，现场是暖意融融啊，
0: 听着真不错，
1: 利用这样的一个日子也大家拉近一下距离。
0: 嗯，
1: 虽然说末伏是三伏天当中的最后一伏，也就是咱们说的有时候经常会说秋老虎，
0: 哎，
1: 三伏未必真凉快，
0: 嗯，
1: 当然这两天北京的感觉好像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
0: 我觉得主要是和前两周就是上次强降雨过程之前比、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温度和湿度
1: 更舒服一些，
0: 已经舒服一些了，
1: 没错，但是呢你知道白天还是温度依然比较高、
0: 嗯、
1: 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暑工作，
0: 对，
1: 早晚觉得冷的时候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适当的添加一些衣服哈。北京人在三伏里边其实有自己的习俗，刚才美哲也提到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嗯、
1: 据说这个习俗啊形成的年头非常长，
0: 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1: 春秋那会儿。
0: 哎呦呵，能追溯到春秋时期、
1: 哎、春秋时期，
0: 嗯，
1: 北京啊也有这个苦夏一说，夏天酷热难耐，食欲不振，而以面粉制品搭配鸡蛋来补充营养，据说在清代的时候北京人已经在三伏天普遍吃这个烙饼摊鸡蛋了。

0: 嘛，多多少少也会听到一些话的大饼。
1: 哎哎，反正那胡先生不是经常说嘛，
0: 嗯嗯，
1: 老跟我说，只要是我上交工资
0: 啊，
1: 就不让我跪了。
0: 您这绝对的荒信儿，
1: 结果交了工资也跪。
0: 哎呀，行吧，朋友们都来聊聊啊。
1: 哎，
0: 今天是三伏，
1: 嗯，
0: 您家有没有吃饼？
1: 哎，
0: 爱吃的饼有什么样的种类？生活当中画给别人的、被别人画的大饼又有哪些呢？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昨天中午11点的时候，记者走进西城区广外街道的每一年年综合服务中心。
1: 哎，
0: 只见啊，几十张餐桌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像11点钟也快到中午的饭点了吗？
1: 没错。
0: 记者发现明档里码着各种小碗菜、药膳和养生茶。虽然还没有正式开餐，但是食堂里啊，已经有10来位居民在排队等候了。这个生意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两年来，这家社区食堂累计驻餐73万人次，
1: 活那人相当的不老少，
0: 相当多了。驻餐量在全市街道及养老服务中心当中排名第一，就在广外街道啊。众所周知，社区食堂不好办，你既得质优价。

0: 不用过夜的。四个面点师每天凌晨4:30就到岗了，要说早餐真是一勤行哈，赶在6:30之前把所有的早餐餐食全都上齐，一天下来呢，每款包子都至少能卖出去100个。为什么要把菜品做得这么丰富啊？应该刚才说了，光包子都好几个馅儿供大家来选。人家食堂的负责人的回答也很实在，你看咱附近那么多居民，人家天天来吃啊，你周一到周日总是那几样，人家很快就吃腻了。单说这肉啊，就得有块儿、有片儿、有馅儿，哎，口味丰富了，吃起来才有新鲜感。
1: 哎呦呵！
0: 记者呢又采访了一位厨师戴文吉，要说戴厨师只负责一个事儿，就是他们这食堂所有炖的菜，都是他负责。
1: 哦。
0: 炖排骨、红烧狮子头、扣肉都是他的拿手活，
1: 这都是炖的。
0: 哎呀呀，你把思路放开点，人就是说你炖排骨总是炖的嘛，但是我只说人拿手菜也有什么梅菜扣肉啊、红烧狮子头这种。
1: 行行行，你说吧你说吧。
0: 很多人都觉得呀，社区食堂老年顾客多，所以老年人多咱们那菜得炖得烂乎点儿。人家戴文吉厨师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一边忙活一边跟记者介绍，素菜要爆炒，鸡蛋要滑炒，牛肉呢可以炖得软烂一些。咱就拿这个炒豆芽来说，快炒30秒就出锅，汤底没有汤水，这个锅底没有汤水，
1: 汤底没有汤水，
0: 锅底啊没有汤水，您咬一口那个汁儿啊，全在豆芽里头，甜脆又爆汁儿。若您要是炒蔫儿了，卖相口感都不太行。
1: 不是负责炖菜吗？炒也归他管。
0: 人生不易，多才多艺，你怎么还阻挠人家戴文吉厨师在后厨发展呢？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虽然做大城小事，是一个民生类的新闻节目，明天您要是禅让让我做健康北京，我觉得我
1: 来。
0: 来，那就慢慢
1: 不给钱怎么着都行。
0: 咱们再来说说每一道菜的油盐用量也有讲究，你既得有滋有味，又得健康，也不能是一味的清淡。像水煮肉片、辣子鸡这些年轻朋友喜欢的菜，社区食堂也得经常供应。因为啊，这儿还有1/3左右的朋友是白领、快递员、外卖员、清洁工，口味也不能太单一。王博是社区食堂的经理，几乎一日三餐都守在现场，不是在窗口帮着打菜，就是在餐桌之间巡视。遇见这个老熟人呢，还得上前打个招呼。来啦，今天有您爱吃的红烧鱼啊。
1: 连对方的口味爱好都记得住，
0: 多有人情味啊。而遇到比较新的面孔，他也会主动凑过去问，哎，今天您吃的怎么样啊？这个菜合您口味吗？有什么建议您尽管提哈。20-30块钱，如果在市场上、市面上，您能吃到什么呢？可能在别的地方，20-30块钱只能买一碗牛肉面，或者叫一个简餐。但是在这儿啊，
1: 牛肉面16。
0: 牛肉面是16吗？
1: 还是26？
0: 26，李凯老师，
1: 哦，
0: 您这是天天，我就是请您请多了，让您好日子过多了。您回头20-30块钱，您都觉得捉襟见肘，在外边吃一顿。但是在咱们这家社区食堂啊，您可以好点3菜1汤，有鱼有肉，外加一份主食，没问题的。咱北京的社区食堂如今已经遍地开花，但是啊，挺遗憾的是什么呢？能长久运营下去的算不上特别多，最难的就是把价格定得恰到好处，居民觉得实惠才愿意天天来，运营方不赔钱才能天天开，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很多食堂它就做不到。每一延年综合服务中心地处广外街道，他说啊，我们把辖区内的黄金地段拿出来免费提供给运营方，辐射了附近的7个社区20,000户居民朋友。街道办的相关负责人说，省下来的租金成本全都体现在菜价当中了。 现在啊，美意延年综合服务中心已经延伸成了全年龄段的服务平台，不只是大家过来吃口饭的地方，更成了一个社区居民的活动中心了。
1: 看得出来人家全北京市排第一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老年的餐桌或者是这种综合服务中心能够在北京遍地开花，让老人

0: 能够吃得更好、更安心、更放心，对吧？
1: 没错。
0: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要说吃饼，那大家太有话说了。
1: 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饼啊？
0: 五月家人说，我爱吃自己烙的肉饼。
1: 嗯，
0: 我也爱吃肉饼。
1: 哎，那是啊，这是经久不衰嘛，太家常了。
0: 对，肉饼最好，你包括你知道。如果有门钉肉饼，就不选普通肉饼。
1: 嗯，
0: 门钉肉饼里边的肉更瓷实一些，
1: 更瓷实一些，
0: 哎、
1: 吃的更有饱腹感。
0: 哎，下回咱俩坐对桌，然后呢，咱俩吃门钉肉饼。
1: 这是一老梗了，林克老师，不是您滋我一身，就是我滋您一身。
0: 反正里边爆汁儿是吧？然后
1: 但人家说是得自己家做的更磕心儿吧。
0: 我那天也是自己一人在家，
1: 嗯、
0: 然后我就点了一家老字号的门钉肉饼，
1: 做的怎么样？
0: 做的真不错，忘了这茬儿了。嗯
1: 真滋汤了
0: 哎呦一口下去我们家那个餐桌地面上就全是水、嗯、
1: 我觉得一个吃这个得小心再一个吃生煎、
0: 哎、
1: 您觉不觉得也得小心一下、
0: 哎、都
1: 得先轻微咬一小口
0: 对对对没给吸管就不错了
1: 还不能烫着嘴
0: 哎国家家人还没说完还有葱花饼、
1: 嗯、
0: 有饭馆卖的肉饼啊都是皇上他妈所以不太喜欢吃
1: 哦
0: 皇上他妈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太厚呗
0: 啊面太厚皮儿太厚馅儿少
1: 哦
0: 对吧
1: 这是一谐音梗啊太厚
0: 哎美哲他们家做那个馅儿饼、
1: 嗯、
0: 咬一口没看见肉再咬口肉过去了
1: 这要是这样下回再不光顾真的我发现现在有好多夹心面包就是这样的
0: 夹心
1: 都别说第一口咬不着馅儿、
0: 啊、第
1: 二口都未必能咬着、
0: 哎、
1: 第三口已经过馅儿了
0: 对对对
1: 太过分今天是三伏啊、
0: 嗯、
1: 三伏烙饼摊鸡蛋还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
0: 哎、
1: 今天在家里自己烙饼来着3200就在咱们聊天室拍了一张图、
0: 嗯、
1: 说准备出锅了、
0: 哎、
1: 我们家自己烙的饼您看这个烙的饼是不是特扎实、
0: 嗯、
1: 特瓷实、
0: 哎、
1: 像7758说我们家自己做的麻酱红糖饼还有普通的香酥饼啊都挺好吃的
0: 2416提到了个饼确实是啊、嗯、这个新疆的馕
1: 啊、哦，馕，
0: 哎，馕某种上来说也是一个饼，干饼，
1: 哎，
0: 啊，在喀什
1: 像干粮那种
0: 喀什古城有一家卖馕的店，
1: 嗯，
0: 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馕，
1: 哦，这么接地气的，
0: 哎，就是说他们家那个店传承比较久啊，
1: 祖传的老店，
0: 祖传的那馕比较硬实一些，
1: 嗯、哎。
0: 害羞小妞说哎呀别说了表妹说为了她那点工资都能进化成神仙体质了
1: 怎么
0: 直接把饭戒了都行反正啊先变着花样画大饼就是你们今儿不是来聊饼吗
1: 哎呀具体的大饼有说是什么吗
0: 上周说明年啊给我升部门小头头
1: 嗯
0: 这周又说干完这波项目啊带着我们出去团建吃海鲜大餐
1: 嗯
0: 那饼我吃着的都比楼下外卖香现在瞅着他站那儿开会画饼我肚子饿了就只能直接啃两口空气顶饱了剩下来的饭钱啊顶多购买两瓶润喉糖毕竟听完一下午饼嗓子都得干得慢

0: 还挺有幽默感啊。哎呀，反正职场吧，可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复杂的环境，咱也可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嘛。实在不行，老板画这大饼，咱不吃了，咱另谋高就也不是不行啊。当然，小妞也说了，说今天这话题特应景，说我现在正抱着一个热乎乎的新疆烤馕，我正啃呢。
1: 您瞧瞧，
0: 里头撒的孜然和辣面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呐，越嚼越香。顺便也想起了我老妈烙的发面饼，鲜乎的很。还有她这个烙的油酥饼，咬上一口喷香，这样混一块儿，想起来都流口水。
1: 哎呦，
0: 我这嘴不是我说啊，真是享福的命啊！
1: 多好啊！
0: 主要有一好妈妈，是吧？
1: 有一好妈得有一好儿子，也不错
0: 哟。
1: 苏敏的就有个好儿子
0: 啊，
1: 我儿子小的时候经常给我画大饼，说以后挣钱了给我买包。没下文了、啊
0: 不是，因为小皮裤还小，是吧？小皮裤还未成年呢。
1: 哎，
0: 等成年之后的大皮裤就可以给咱
1: 胡先生给你买包了吗？
0: 包治百病啊！说实在，咱自己都是自己能挣钱的，这个新世纪、女性啊，我编不下去。
1: 今天呢，跟大家
0: 谁还不想要个包呢？是不是？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饼和生活当中画的那些饼，甭管是人家给您画的，还是您给别人画的，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北京的饼也不老少，北京的美食也特别的多。要说北京小吃、北京美食，像什么炸酱面、豌豆黄、驴打滚，这些地道的北京味道，如今有了一种特殊的保存方式。这两天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餐饮管理系的副教授江慧负责的北京味道课程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未来呢将面向公众开放。国图的馆藏里从此多了一门教您品北京的课，
0: 而且它聚焦的是北京的特色美食。
1: 没错，时光下的北京味道，皇城根下的小吃，胡同里的酒香茶味，这门以北京饮食文化为主线的课程涉及北京小吃、北京的茶、北京的酒、北京的菜以及北京餐饮老字号等等内容。
0: 哎，我喜欢这个课。
1: 据说视频总时长达到400多分钟、
0: 还挺长的。
1: 哎，按知识点拆分为好几10个小节，理论啊部分讲述北京餐饮文化千年变迁，
0: 那实践部分能尝尝吗？
1: 实践部分人家视频嘛，展示了20多种经典小吃和菜肴的做法。你比如说将来你说我来做个麻豆腐，然后你呢就有视频教你怎么做麻豆腐。
0: 麻豆腐跟您说这头挺有讲究的，首先您要用羊油啊，还是您要用素油啊，它就口感其实有略微的差别。
1: 麻豆腐里边有什么呀？
0: 麻豆腐里头，反正它的色泽就像是北京城的灰砖灰瓦，然后呢样态又比较呈现渣子状，
1: 里边得有雪里红得有青豆。而且麻豆腐有最大的问题，你在家炒过？你肯定没炒过。
0: 我肯定没炒过，
1: 就东西吧，
0: 我吃也只吃过一回，
1: 特别吃水或者油
0: 啊，
1: 就是你甭管怎么说油加水吧，它越炒越干。
0: 所以这得咱们视频课程得讲
1: 讲
0: 怎么
1: 做。讲完了之后你还得再浇一层油，那才好吃。反正这说起来算了。
0: 您先听听那个北京味道那门课，回来再给我们讲讲。
1: 当然了，北京味道并不是单一的单纯的美食课啊，讲述了北京饮食文化在历史长河的一些变迁。学习这门课程也是在品味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和烟火。同时呢，这门课也挺烧脑，在线下课程当中啊，学生并不是被动的照方操作，教你炒麻豆腐啊，你就照着这个炒。
0: 那怎么
1: 课程设计了一系列的项目式的任务，
0: 比如呢，
1: 比如说用现代原料改良豌豆黄的营养，
0: 这还挺难的呢
1: 啊！为餐饮老字号做文化 IP 策划，
0: 这不是咱们的活吗？是吧？经常咱们也有一些什么美食节目啊，策划、
1: 以后让美哲弄一个卡通小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的饼啊，中华美食饼的种类非常丰富。您爱吃哪一类？另外呢，来聊聊生活当中您画给别人的大饼和别人画给您的大饼都行，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

0: 我吃，爱吃糖饼、掉渣饼。
1: 嗯，你这个趁热吃嘛，香气感觉更浓郁一些。说到生活中化的
0: 趁热吃的糖饼，有的时候吧，您比如说糖三角，
1: 糖三角你不能太烫，你得吹吹。还有刚才不是也提到那生煎，也不建议太烫的时候直接下嘴，容易烫着舌头。贺晶说的是生活当中画的那些饼，这三句话太经典了。等我有时间了，巴拉巴拉巴拉。等我有钱了，巴拉巴拉。等我身体好了，巴拉巴拉。这有的时候啊，还是活在当下，能做的事儿，能实现的愿望，能付诸的行动，还是能尽早开始啊。
0: 啊，当然有些画的饼也不是个怪人家那个画饼的人，对吧？你像伯中就说，我就跟我们家宝说，哪天啊，我带你去动物园玩哈，结果宝妈说天太热，没让去。
1: 哦，人被拒绝了，那这就不算画饼了，这是诚挚的邀请嘛？等再过一段时间吧。
0: 这叫横插一杠子。
1: 妈妈嫌天热，等再过一段，咱北京秋高气爽的时候，

0: 很多的朋友且霓裳羽饼，就是肉饼里边的馅儿，那当然更多了，
1: 一口满足。
0: 哎、五月槐花也香也说爱吃老妈烙的饼，层多筋斗有嚼劲儿。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这个您生活当中听到的别人给您画的饼，您给别人画的饼，以及在您生活当中真爱吃的饼有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你知道有时候做美食吃美食的时候，好多人要干一件事情
1: 啊，
0: 这两年少了，前两年特别多，
1: 先得某点评平台
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哦，是，现在也有朋友这样做啊。
0: 还有呢？
1: 有啊，就人家吃到特别满意的特别丰盛的美食，分享一下呗，尤其是半夜放个毒。
0: 嗨，反正是这样啊，我这个好久没有在朋友圈当中，因为我那个朋友圈大部分都是工作微信，就工作那个能干，你懂的哈，
1: 加的人太多了，然后呢工作要求也太多了，
0: 同事发的
1: 啊，
0: 就是这种。8月14号今天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
1: 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吗？
0: 哎，明确提出朋友圈的现在、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
1: 上一次微信这么笃定的发一条消息，还是说微信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会有阅后已读的功能？
0: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功能太千万不要开发，真的好，
1: 千万不要开发。
0: 让美哲给我发个微信，就当没看见。看了我也说没看。
1: 哎，李凯老师一般就是分事儿吧，好事儿那往前凑，坏事儿就当没有。
0: 哎，就是免打扰。
1: 哎呀，
0: 假如朋友圈能二次编辑，或者添加已编辑标志，会变成什么样？
1: 因为微博是可以二次编辑的，
0: 你看看，
1: 而且会给你来一个已编辑。
0: 哎，微信对此展开了一些设想，点赞前您得三思，评论前您得截图防备着点。哎，你评论一个，你比如说美哲发来一张自己的照片，你评论一下，哎呀，真不好看。
1: 我不会给您这样的机会的，李凯老师。
0: 然后后边100多个人，
1: 我会直接给您删掉。
0: 后边100个人给我点赞，你说说，你说说。
1: 哎呀，那得多不开眼的朋友才会干这事儿啊！
0: 熟人社交里边的轻松和真实，瞬间有可能就被打破了哈。微信方面认为，朋友圈，你知道中文叫朋友圈，英文叫什么呢
1: ？Moments，
0: 当下一刻，
1: 哎，
0: 当下这一瞬间，你那一刻在想什么，感受了什么，就发出去了，没必要，对吧？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些人发朋友圈也是深思熟虑的啊，
1: 包括那个发9宫格，哪个排头图，哪个排中间人，都是精心设计的。
0: 对对对，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就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哪怕。

0: 好像让我们都戴上了面具、嗯、有一些是不想发不得不发，有的是想发而不敢发、
1: 哎、
0: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微信存在了这么多个年头、
1: 嗯、
0: 你要说和最初那一两年相比，一定是生态气氛有所变化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实。
1: 你朋友圈的朋友分组吗？
0: 之前我是完全不分组，后来您不是老说您会分组吗？
1: 嗯嗯，
0: 后来我就是简简单单的会给他比较草草的，比如说同事拉一个组、
1: 啊、
0: 然后其他的一些工作关系拉一个组、
1: 嗯、
0: 但是都比较的粗陋啊，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分错。
1: 嗯嗯嗯，我那个倒是分完了之后呢、嗯、其实现在也懒得看了，我也很少发、
0: 啊，也很少发，也很少看、
1: 啊、
0: 所以啊，希望未来咱们的朋友圈还能回归一点纯真，回归一点真实和鲜活。
1: 博荣说，小美，
0: 嗯，
1: 你发请吃饭的信息，李凯是不是秒回？好呀。
0: 啊，这倒是，我一般邀请李凯老师吃饭，李凯老师倒没有拒绝过，这是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你请过吗？
0: 实话实说
1: 邀请过吗？
0: 我当然邀请过。
1: 哪回你翻翻，
0: 就说这周二的时候，不是还想邀请李凯老师吃？
1: 想和邀请是俩回事儿。
0: 但后来我有更重要的事。
1: 你看，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饼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美哲是没少给我画饼啊。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也吃到了别人给您画的饼？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不知道咱们直播间还有咱们收音机前各位爱互联网冲浪的听友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在一片小树林当中搭了个简易的茅草屋，地上还支起了一个小泥炉，唐僧师徒四人就开始在这儿生火做饭，关键这过程当中啊，嘴还不闲着。据报道，近期引爆全网

0: 500万粉丝，
1: 您瞧瞧，
0: 其中金色的鱼钩单条播放量已经破亿了。刚才我说那师徒四人的团队，您不是说主要是什么内容吗？其实说实在的，他那个，哎呀，这不是贬义啊，这其实是夸，他特别接地气，被好多网友说这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嘛，出自民间的加引号的草台班子啊。会有这个孙悟空和唐僧的互相吐槽，比如说师傅唐僧坐在地上等着吃嘛，等着吃现成呢，他就会吐槽悟空啊，要不是为师当时救你，你还被压在五指山下呢。
1: 这倒也是。
0: 这时候呢，孙悟空就把手里玩的那草棍往地上一拽啊，就火了，他就站起来就跟师傅说，我让你救了吗？啊，我让你救了吗？难道我求着你，我说哎呀师傅你快救救我吧，我被压得不行了，你知道，就互相吐槽。
1: 那时候我记得看西游记的时候，那吃个苹果孙悟空还吃不着呢，压在五行山下的时候。
0: 是啊。

0: 聊的是当代人的那些事儿。
1: 哦，
0: 职场上的内耗，生活中的困顿，
1: 画的大饼和吃过的大饼，
0: 哎，都有。这个看似是插科打诨的戏谑的直播，内核却是咱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投射。比如在这样的演绎当中，年轻人看到的是唐僧的纠结，悟空的执拗，八戒的世俗，是吧？八戒的就是，哎，你没发现？我觉得
1: 没看过这个，所以你说的这个，
0: 我真的，我小时候看八戒的配音演员是哪位老师？我觉得特别牛，就他会有好多的那个小的语气词，你没发现八戒的师傅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可爱，
1: 你学的惟妙惟肖，
0: 还有。沙僧的隐忍是吧？有师傅找师傅，没师傅找大师兄，没大师兄找二师兄，反正自己都是在后
1: 面。大师兄说的对呀。
0: 啊，你林凯老师也惟妙惟肖，这都是普通人的生活。

0: 的外壳去一味的博流量，照本宣科容易脱离大众，肆意解构恶搞容易消解底色。这两个团队的可贵之处啊，在于他们守住了经典的精神内核。只要很多网友就说啊，我们可能在《西游记》的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在那些故事背后，师徒四人每天枯燥的取经路上是怎么过的呢？好像通过《西游群英会》，我们看到了没有在电视上演出的那一部分故事啊，所以叫26版《西游记》嘛，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道理，也不是特别低俗的解构消费情怀，用老百姓看得懂、能共情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古今的对话。
1: 哎，也算是挺有意思，有机会咱可以翻出来看一看。
0: 您可以看看，人气特别高。
1: 对，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生活当中您给别人画的饼，别人给您画的饼，以及确实在美食当中您爱吃中国的哪个饼，哪种饼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6091是一位来自山东菏泽的朋友。
0: 欢迎。
1: 哎，说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哈，说在我们厂门口就卖饼的，3块钱一个。
0: 挺实惠嘛。
1: 哎，
0: 是不是？那人家也说特别喜欢吃这个手抓饼。
1: 哎，不知道这个饼都是什么味儿的哈。
0: 8497说，我老给自己画饼。
1: 哦，
0: 我创业一定能成功。
1: 哎，
0: 结果发现就是个饼。
1: 嗨，
0: 千万您别灰心啊，
1: 对对对，
0: 找准赛道，咱们可以重整旗鼓。
1: 哎，没错，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自我的心理暗示。
0: 嗯，
1: 萌萌迷路说，老板经常给我们画饼，周末来加班给油。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黑字绿灯不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的，
2: 我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饼哈，今天是三伏，三伏烙饼摊鸡蛋。生活当中您爱吃什么样的饼，当然了也有一些所谓的大饼哈，然后呢您给人画过别人给您画过都行，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5: 嗯，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呢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4: 对，刚才看到好多人说爱吃炒饼，我真是举双手爱吃炒饼。
5: 是炒饼，还有3229是不是一位新朋友说我特爱吃素炒饼。
4: 我爱吃肉的。
5: 李凯老师也是无肉不欢，
4: 而且我吃炒饼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习惯，就是为什么上班不能吃炒饼，因为就上班没法跟美哲对播了，除了要多加醋之外我一定要吃蒜、
5: 吃蒜，
4: 哎，
5: 吃炒饼不吃蒜滋味也少一半。
4: 那可不是嘛，而且那个醋吧就得照着我吃兰州拉面那个标准放
5: 啊、
4: 就是
5: 我能理解、因为我原来吃兰州牛肉面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面还能放醋吃、还是李凯老师帮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导致我现在吃那个面我一定放醋，但是这个炒饼不放醋我也觉得滋味淡一点，
4: 是
5: 这个是我之前也会有的习惯、
4: 就是多放，
5: 包括吃饺子我也得蘸醋，不蘸醋的话我就吃不了，一定得蘸醋。
4: 所以你说的哪个中国人吃饺子不蘸醋呢？
5: 啊，真有人不爱蘸醋，
4: 真有人不吃吗？
5: 真有人不爱蘸醋、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有没有朋友喜欢吃那个新鲜出来的端上来的饺子就直接吃的
4: 就不蘸醋
5: 啊？有啊，
4: 那我们家没
5: 有，
4: 我们家那好那醋都还得挑。
5: 我们家也是都蘸醋。
4: 你们家都挑
5: 还是更多？
4: 挑什么醋？
5: 我们就吃香醋，香香的醋再点点香油里头得点香油，这是点睛之笔。
4: 有辣椒油吗？
5: 哎呀，先别说这物质美食了，咱也说说精神食粮吧。
4: 这两天我们的后台啊回复关键词绿松石三个词热度也居高不下，看来呢大家对于这次我们的溯源之旅已经期盼已久了哈。
5: 还有朋友说上回的沉香溯源啊手串上正好缺那么一颗绿松石顶珠、大家也可以自己 DIY 一下，
4: 对对对，
5: 打造出自己风格的文玩手串。那这次受到了中国绿松石之乡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正式邀请，咱北京新闻广播从今天开始正式开启了绿松石的溯源。我看了一下那群里面咱们同事加持已经在微信群当中、带着大家鉴赏属于绿松石的苍穹之色了。
4: 这一次溯源呢我们有两大镇场之宝啊，第一呢是圈内公认的顶流啊，就是云盖寺风矿老料2005年的风矿啊，意味着每一块都是不可再生的绝版资源。那种爆蓝色泽是任何后期化工都无法挑出的天然之美。

0: 第二呢是质感绝美的这个美国睡美人绿松石，纯净无瑕，是搭配金银的绝佳选择。
1: 当然现在大家也会有一种担心啊，说市场上绿松石的假货太多了、那这回我们的溯源呢是全厂松石，坚持纯原矿，无泡水，无泡油，无煮蜡，无酸洗，无染色，不做任何的人工优化。每件松石呢一物一证，附带有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鉴定证书，而且直接承诺假一赔十，到手还有整整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没有顾虑，买的踏实安心、
0: 当然了，光有主持人把关还不够啊！这次溯源我们请到了中保协专家全程坐镇，加持先初选筛掉普通料，专家呢在二次甄别只留高瓷高色，具备收藏价值的精品。另外呢，这次溯源我们还跳过了中间环节，直接对接源头，只有您平时在商场或直播间看到的2到4折，不用花大价钱就能把这块既能够日常佩戴显气质，又能够世代传这个传藏的国玉带回家哈。
1: 所以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若您进群呢，就送您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群里还有不间断的抽奖，头奖啊给大家剧透一下
0: 啊
1: 是个黄金小马挂件，
0: 火厉害了啊、
1: 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啊。
0: 现在是8月中旬，8月14号，还有大概10多天大学生们就要开学了，尤其是大一新生。
1: 等会儿时间过得这么快哎，暑假只剩下1/4了，李克老师是吧？
0: 我这盼着呢
1: 哎呀今天都8月14号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挺快挺快。
0: 关于大一新生，因为刚开始上大学有很多的所谓的大学生三件套啊，手机
1: Pad, 平板、Pad
0: 电脑笔记本，这个据说现在当然你没有也无所谓，但是
1: 有叫三件套的，有叫全家桶的、总之大学生可能现在学习人家也需要一些数码的装备嘛，
0: 这个也迎来了购买的旺季。当然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套装涨价1000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将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是大幅缩水。在一家数码店看到啊，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品牌这个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什么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

0: 贵1000多，咱不是说有些型号都贵个3000-4000的都有。
1: 哎、小郑说了，我跑了好几家电脑城了哈、啊，线上官方我都看了，没什么大折扣，最多就是送一电脑包、无线鼠标啊，送个这个。无奈之下，他只能啊调选下调选购的配置。
0: 咱都说了不止一回了，最近这个数码笔记本电脑的市场确实涨价还挺猛的。
1: 嗯、是是是。开学前呢，记者在多地啊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是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了万元。准大一新生张浩洋同样深有体会，高考结束那天他就买了手机、嗯、哎，直到上周才选电脑。
0: 怎么样？
1: 他说呀，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比去年有所上涨，超出了心理预期。
0: 是。
1: 采访当中，记者也是看了看电脑、平板、手机涨价已经持续1年多时间了，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1000块钱、
0: 嗯、
1: 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是一天一个价。
0: 嚯！
1: 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很多家长和学生在选购产品时只能精打细算，研究是啊、什么推高了开学3件套的价格，后续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吗？
0: 我记得您好像就是昨天要不前天说了，有专家表示27年下半年可能才会有
1: 降价，或者是28年年初。
0: 对
1: 啊，都有可能。某数码经营者李瑶跟记者说，3件套中电脑涨幅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假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走高。但是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永给更直观的一个对比，说7月底到8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有一款显卡从8000多涨到了12000，另外一个1周之内从30000多涨到了34000，哎呀，还有一款从23000涨到了31000。
0: 你看，要是说你买笔记本不只是、办公学习，你还有游戏的需求、
1: 哎、玩游戏，
0: 那这个显卡肯定比较的贵一些、啊、
1: 学习加娱乐嘛，孩子们都是这么想的。
0: 是，
1: 人家说了，低端显卡涨幅不大，
0: 嗯，
1: 你说反正也玩不了太什么高级游戏，高端显卡涨幅明显，以前7000-8000的显卡现在都上万了。
0: 我回头也看看我那个笔记本，没准
1: 拆了卖还能值点钱，
0: 是吧？
1: 哦，
0: 然后我就不办公了啊，李克老师，我不编稿了，先跟您说知会一声，为了赚点小钱。
1: 您看我的表情，
0: 您的表情
1: 办过吗？
0: 办过吗？什么办过吗？
1: 工
0: 工，那不是天天办吗？
1: 哎呦呵，
0: 哎呦呵，
1: 从来没觉得您在家办过工。
0: 哎呀
1: 哎呀，某博士生导师李欣也认为，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在于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大量的 CPU GPU 内存产能， AI 芯片利润更高，厂商产能优先供给了 AI 领域，挤压了消费的数码就供货这端。对于未来的价格走势呢，这位专家也认为，本轮涨价的周期可能比想象的更长，新建生产的这个厂址扩充产能需要一个爬坡的过程。
0: 嗯，
1: 未来1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应该还会持续走高啊。
0: 也希望大家会有一个相应的心理预期吧，可能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期。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您选择的时候，要不然就像有些人似的，比如说我瞎说啊，我定好了就10000块钱。现在买不了我那个想那个配置了，那就拿10000块钱买现在能买到的最高配置。
0: 咱就先凑合着，
1: 凑合着
0: 看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价格的下探，咱再换机也不迟。
1: 2年之后，我跟您说、您再买现在的，兴许还价格便宜一些。
0: 对对、希望大家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嘛，因为你确实要上大学，还真得有个笔记本电脑、因为我觉得现在做个什么 PPT 呀、写一个什么论文呢，你这不是得有办公工具？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饼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股票投资的引流内容吸引了。诈骗分子啊，给自己伪装成了一个资深的投资导师、
1: 哦、
0: 啊，我免费分享炒股知识，讲解实战技巧。慢慢呢，这刘先生一来二去，就特别信任这个所谓的大师。之后啊，骗子又抛出诱饵，谎称他拥有股市内部的专属渠道，你跟着我投资，稳赚不赔。为了躲避反诈系统的监测，这骗子呢在这儿还翻新了他的套路，摒弃了直接转账的模式，编造了一个购买手机参与炒股的比较新奇的投资方式，用高收益的话术来给刘先生疯狂洗脑。
1: 买手机还能炒股呢？
0: 哎，这个刘先生说实在，作为投资者，你得想想是什么心态，只要有钱赚，我管你是什么形式呢，是不是？他被高额的收益迷惑着，深信不疑，多次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短时间内投进去几十万，彻底深陷骗局。反诈中心的后台啊，监测到了这么一条高危线索，就是刘先生呢批量网购手机异地寄出，这个行为很反常啊，也高度符合涉诈的特征。派出所立刻启动了紧急劝阻机制，但是多次上门找刘先生没找着，咱民警没有放弃，持续跟进线索。当天晚上，刘先生主动来

分子的真面目。为了最大，民警也开启了双线紧急止损操作，第一时间对刘先生的银行卡办理了保护性止付，阻断后续资金流失，同时也紧急对接物流平台和对物流信息拦截涉案包裹。最终啊，警方拦截了

0: 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爱吃的饼，以及生活当中您吃过和给别人这个是这样吗？
1: 做了嫁衣是吧？
0: 就是那个、
1: 给骗子做了嫁衣。
0: 不是，我是说饼啊。
1: 啊，别被骗子画的饼。
0: 哎，画过别人的饼，或者被别人画的饼都行，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炫富，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能太露财。
1: 那是，咱老话不说财不外露吗？
0: 哎，你像我也没钱。
1: 不是，李凯老师，您不是李凯老师，您富贵的气质，说实在的，您就
0: 富贵主要是显胖呗。
1: 我就是您气质就感觉是挺不错的。
0: 哎呦，有一位75岁的王大爷
1: 啊，
0: 炫富。
1: 呦呦，
0: 他倒不是向所有人炫富，
1: 不是大爷还加入炫富的行列，我真没想到。
0: 他们家有一住家保姆，哎，
1: 跟保姆炫啊，
0: 炫富跟保姆说：“你瞧瞧我这个
1: 啊，
0: 新买的，刚买的，大金条，
1: 大金条有多大？
0: 20多万块钱的金条。
1: 哟。”20多万，这得多少克呀？
0: 你就小脑瓜你也算，你宕机了一会儿。
1: 我算算，您先说。
0: 结果王大爷这块20多万的金条还没捂热乎呢，就被保姆给偷了。
1: 哟，还给自己找上事儿了。
0: 王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行动的不大灵便。保姆孙某在他们家干了半年的住家保姆之后啊，在2025年2月找了新工作。哎，王大爷就成了他的。王大爷他们家就成了孙某的兼职，就不是住家，只给他们一家了哈。
1: 明白。
0: 一年之后的2026年2月的一天，孙大爷，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
1: 还主动跟这保姆说呢。
0: 要不然怎么叫炫富呢？
1: 我觉得大爷说白了，大爷没有防人之心，可能就是单纯我特高兴特得意，我给你看看。
0: 哎，
1: 你也理解什么叫老小孩老小孩、
0: 啊、
1: 你要是说我有一个200克的大金条，
0: 算出来了
1: 啊，
0: 200克。
1: 你要说我趁一200克金条，
0: 你肯定打成了耳环，左耳朵挂一个，右耳朵挂一个。
1: 我可能会打成一串手镯，我一边戴一串。
0: 哎呀，王大爷说呀，我本来就想拿金条啊，我炫耀一下，可没想到金条还没有捂热乎呢，就不见了。
1: 但我有一问题啊，就是这金条在大爷手里是怎么跑保姆那儿了？
0: 当天啊，这保姆孙某啊在大爷他们家干活，表示说：“哎呦，您这20多万的大金条让我看看呗。”王大爷呢就给他看，看完了之后呢也有点不放心，就把这金条啊从桌子上挪到床头柜里了。
1: 这没用啊，说是在床头柜，你也不能在床头柜旁边一直盯着。
0: 后来说想想也不太放心
1: 啊。
0: 你说您何必呢？不给他看不就了不得了吗？
1: 要我就抄兜里。
0: 王大爷比你还狠呢
1: 啊！
0: 王大爷把他放在贴身保管的裤兜里。之后啊，王大爷，我想
1: 这还能失窃吗？李凯老师，
0: 我想洗澡。
1: 哎呦，
0: 哎，王大爷想去洗澡。你说你保姆啊，在这个保姆孙某在帮大爷脱这个裤子的时候，金条就从口袋里边掉出来了，趁人不注意。保姆孙某立刻把这金条放入自己的口袋。
1: 不是，您说大爷既然这么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防备之心啊，这澡还能洗他是吗？
0: 这是没想到吗？下午2点左右，孙某呢跟王大爷告别，说我去别地上班，您这是兼职
1: 啊。
0: 大爷这时候一摸兜，发现金条没了，
1: 坏菜了，
0: 随即对保姆说：“你不能走。”面对民警审问的时候，孙某说：“我是想跟他闹着玩的，他要其实我是给他的。他非说要报警，我说那你就报警吧。
1: 不是有拿人家200克金条闹着玩的吗？”
0: 哎呀，王大爷说他利用自己的手机打通了110电话，孙某啊当时还把电话接过来，说我报警，家里丢失财物啦。警方到达王大爷家里边，对保姆和家里都进行了搜查。哎，你别说，没找着金条。
1: 也就是当时报警的时候，这孙某还贼喊捉贼，说家里丢东西了，是吧？
0: 他也不是贼喊捉贼，反正他就说感觉是没有。民警调取王大爷家门口的监控的时候，找到线索。原来啊，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孙某啊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由，把金条从屋里转移到他电动车的车筐的衣服里。 调取到这份关键的证据之后呢，民警再次找到孙某。孙某在孙某以前的雇主家里边，民警在孙某的衣服口袋当中起获了王大爷被盗的金条啊。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

0: 孙某涉嫌盗窃罪，依法对他提起了公诉啊。
1: 所以啊，见财起意，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咱老话说，财不外露。你看，博荣姐就说了，你要说跟自己家人，咱显摆显摆看看还行。你说你要是给外人看了，人这不是贼惦记上了吗？
0: 不能露白，
1: 不能露富。这个，而且吧，咱说大部分保姆，那肯定人都是为人端正，品行正直，但万一有这么一个两个，您也遭不住。
0: 来看看各位留言哈，
1: 好多不蘸醋的。
0: 对，95905，我不吃醋。芳草0127说，武汉人据说吃饺子还要蘸酱的。然后卧虎说，我吃饺子从来不蘸醋。
1: 谁录两期鱼说，我吃饺子也什么都不放，我觉得原味的多香啊。
0: 博荣说，蘸醋吃不出来鲜味儿了啊。
1: 所以你看，大家的吃法还真是都不太一样的。
0: 我这土老帽似的，是吧？我就爱蘸醋。
1: 没事儿，没关系，我觉得也有和您吃的一块儿去的，我觉得各有各的快乐，这何乐而不为呢？像 FM 梅梅不就说吗？说到醋，我爱吃啊，我可跟李凯能吃到一块儿去。
0: 您瞧瞧，
1: 像我们家吃饺子、面条都放醋，喝粥都得放点醋，每顿饭都得有醋，以至于我闺女也是顿顿得来一点儿。而且我们家喜欢吃米醋，最酸的那种。
0: 行。然后9640好运加倍说，我们家啊都爱吃我烙的肉饼。有一回儿子把同事带家里边来吃肉饼，吃完饭儿子同事说，阿姨您烙的肉饼超级好吃。我说你什么时候想吃来家里吃，
1: 你看
0: 多热情，
1: 人来家里吃，而且人嘴甜甜的，下回就还有的吃。真好，说明您手艺特别好。像 Alpha 吴在咱们聊天室里发来两张图哈，说葱花饼特别爱吃，香葱味浓郁，也是咸口的。他还说了一个叫金饼，金就是金，就牛筋的筋。然后我一看它是就是一圈一圈，就层特别有立体感，一层一层的，叫做金饼。
0: 我管它叫螺丝转。
1: 螺丝转不是一种咸菜叫什么？
0: 也
1: 叫螺丝转。
0: 钢螺是吧？那管它呢。反正看着好吃就行。
1: 叫金饼。
0: 然后呢，低头细嗅蔷薇说，我儿子高考结束第二天，大学生套餐我就给他安排上了。首先给他报了个驾校然后又领着他买了电脑、手机、平板和手表，又给了他2000块钱服装费和5000块钱的旅游费。
1: 您这挺大方，破费了哈。
0: 看来好儿子考不错。
1: 我觉得甭管咱考多少分，只要孩子尽力了都

0: 这都是和李开老师能吃到一块儿去的。
1: 哎，
0: 那时花开有一个小小的苦恼，说做烙饼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难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尝试过很多次都没有成功，总觉得自个儿烙出来的不好吃，因此决定放弃了，想吃烙饼就在外边买上一点。
1: 哎，
0: 今天上午超市卖烙饼的摊位都得排队呢，自己炒点鸡蛋，三福的美食烙饼摊鸡蛋是今天中午的午饭。
1: 烙饼怎么能够分层多呢？
0: 烙饼怎么分层多？我觉得里头，我瞎说，里头是不是得放点那个酵母？
1: 那就成发饼了。
0: 那怎么
1: 发面饼？就是
0: 怎么
1: 抹一层，拿小刷子抹
0: 一
1: 层
0: 油，
1: 哎，翻过来一盖，再抹一层。
0: 哦，就它层数，主要靠层数。
1: 层数。
0: 对，我好像看过人做的那种，一层一层一层的。
1: 你这个号称烘焙达人的，你回家试试。
0: 我连千层蛋糕都没做成功过，我还做千层饼呢，您太抬举我了。
1: 哎呀，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薛定谔的猫，找不着了，说什么了？好像也是
0: 啊，说那个朋友圈说发错嘛，
1: 啊、对对对，
0: 说那朋友圈能不能编辑？说我发错的朋友圈的消息图片，我从来都不撤回，总觉得撤回了反而说不清楚，反正也没发什么出格的内容，
1: 哎、
0: 错了就错了吧，
1: 错了就错了吧，
0: 回复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了，发错人了。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啊，今天是三福。头一天您家吃烙饼摊鸡蛋没有啊，都可以晚上下班的时候去尝试一下。
0: 是，
1: 那我们周五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也希望大家周末快乐啊。
1: 哎，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喽。
1: 下周一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3: 虚透了，
2: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最近大家集体吐槽的换季烦恼啊。
4: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哎，我们又见面了，
3: 欢迎孟大夫。哎，随着我们秋天的序曲逐渐奏响啊，最近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点入秋的实感了。首先就是晚上天气会凉一些，没有那么热了。其次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哎，我皮肤真的变得越来越干。孟大夫您知道吗？就是我最近脸干的，就是我感觉怎么补水怎么敷面膜都有点不管用了，而且第二天还是起皮
4: 卡粉。
3: 卡粉，对，因为我要化妆嘛。然后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一到夏秋交替就

0: 交替的一个常见的，我们说叫秋燥反应。
1: 嗯，
0: 有很多人觉得皮肤干就是缺水了，所以我拼命的往上涂这个护肤品，敷面膜。但是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觉得哎，敷了面膜之后，你敷的时候还行，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不能白天也敷，上班的时候也敷啊。像我们说上晚上敷面膜，白天它照样卡粉。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根源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说那这个秋燥影响了我们的人体，就是我们说肺会变燥，肺燥津液不足，这个时候是一个内里的问题，您光靠在外边调养，有的时候呢，这个只能管一时，它治标不治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内调入手，给大家一套平价又好用的润燥方式，也不用让您买特别这个名贵的护肤品，您家常的食材就能够从内里边帮您去润燥，不只是改善皮肤干的问题。刚才练完说的，嗓子干啊，嘴唇干，甚至我觉得排便都干，甚至我觉得口渴啊。当然在这儿其实也有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我既然秋燥了，是不是我一定不会有湿气？
1: 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对，其实这两个都是邪气的一种啊。所以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燥和湿怎么能同时存在呢？哦，这俩不能中和一下吗？一个干一个湿调和一下，其实不是的。我们说燥邪以肺燥为主啊，咳嗽啊，口干、咽干、嗓子干，然后湿邪啊以脾虚为主啊。我们说舌苔厚啊，觉得这个大便啊，觉得粘马桶啊，浑身没劲儿啊，水湿状，其实它这个湿邪和燥邪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像末伏，
1: 对
0: 啊，末伏的时候湿气也重啊，秋天这个秋燥又起，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替的这种状态。
1: 对，所以上一期我们刚聊完这个水肿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一期我们就聊聊夏秋交替皮肤干痒的问题。老规矩，三大板块，干货拉满，话不多说，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2: 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
1: 第一个问题必须是大家最想问的啊，为什么一到夏秋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干痒敏感，好像比冬天还明显呢？
0: 其实也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气候变了，初伏了之后空气湿度呢逐渐下降了啊，秋燥慢慢显现。中医里边讲肺主皮毛，秋燥最先伤的就是肺，而那肺主要表现的就是皮肤啊，啊皮肤啊干痒啊起皮啊，甚至嘴唇干、鼻子干、嗓子干。第二个就是换季的气温交替刺激，夏秋交替温度呢忽高忽低啊，我们说的这市面上穿什么的都有啊，早晚的时候凉，中午的时候热，今天秋老虎30多度，明天刮风就20多度，皮肤的屏障一时有的时候会适应不了，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啊、泛红啊、干痒。这个时候光往脸上补水是没有用的，因为补水其实是一个最基础的这种护肤操作啊。那如果我们体内的这种燥邪没有得到缓解，您皮肤得不到内在的滋养，您补多少水它还是啊，早上晚上补完水，早上您继续卡粉。
1: 是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皮肤干痒就是单纯的身体缺水吗？那我多喝冰水、冰奶茶行不行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孟大夫也解答了一部分这个问题了。
0: 对，是的，其实它不是真的单纯缺水，缺的是津液啊。喝进去的白开水它要经过我们脾胃的运化输布变成津液，才能输送到我们的皮肤黏膜，起到一个润泽的作用。但是很多人喝了水为什么还是觉得干呢？就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弱了，水喝进去没办法变成津液，反而变成湿气的堆在体内了，就感觉外边是干的，里边怎么还有湿气？您再喝点冰奶茶、冰水，得直接损伤脾阳，运化能力更差了，就越喝越干，脸上呢越来越油，还容易长痘。
1: 那第三个问题，我身边好多朋友天天敷面膜啊，说一天一片补水，可还是干，这是为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包括我还想问啊，咱们敷面膜到底能不能天天敷？
0: 其实敷面膜有点像给这个干旱的这个土地或者沙漠上表面浇水，看着是湿润了，但是过一会儿就蒸发了，因为这个土地它根本没有锁住这个水分，它没法到这个深层次去，它更补不了我们体内的津液。说您敷片面膜把体内津液也补充了，那咋可能？
1: 是的，
0: 对，所以有很多人，我们一天敷一片啊。其实很多人有的时候敷得很频繁，一天敷一片，有的时候有一些皮肤科的医生也会认为这种啊，如果太频繁的这种敷面膜，这是不是也会破坏我们的这种皮肤屏障？所以就是越敷越干，越敷的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我作为一个内科医生啊，我是想从根上，因为有很多皮科的病人他会来消化科看。

0: 没用的情况可能就是治标没有治本，那除了我们外敷要跟上之外呢，哎，我们要从根源改善，要调理自己的身体，给身体浇根，皮肤才能从里到外的润起来，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嘛。那第四个问题，同样是换季皮肤干，为什么有人干到起皮，有人却一边出油一边干还容易长痘，就是我呀，外油内干型。
1: 嗯，其实啊，就是两种不同的体质啊。你是外油内干型是吗？
0: 是的。
1: 对，我也是，就是 T 区特别容易出油，但是觉得脸颊干的要裂开。
0: 对，很多时候干的疼。
1: 对，是的，所以就 T 区还出油，脸颊又干，特别干痒，容易这种冒痘啊。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出油多了，以为要控油，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体内油多了是湿热的表现，但是津液又不足，就是刚才说的，到了这个季节，它有可能是湿气和燥邪同时存在吗？他们俩怎么就不能中和一下呢？哎，它真的中和不了，是因为它在不同的脏腑里面，所以湿热代表了T区容易出油，而肺津这个津液不足，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脸颊会有这种干痒的情况在，其实就是这种又干又油的这种表现。
0: 您看，我一下就找着问题的根源了，所以回去呢，如果您是外油内干型的人呢，T区特别爱出油，我们一定要先从内调开始，然后同时呢，其实T区出油有的时候也不是坏事儿，我觉得。
1: 其实它也是代谢的一种表现，就是代谢旺盛，它就容易出油嘛，它就容易就是代谢旺盛，它在皮肤上也会有这种表现。当然，除了我们说外油内干，像这个季节，我们说的这个秋燥导致的肺燥阴虚型也是，像大家说的沙漠皮，全脸都干。整个是干皮，它没有出油的地方啊，脸干、嘴唇干、嗓子干啊，很少出油，而且冬天的时候加重。我妈妈是这个类型，而且她的干是那种，她觉得她
0: 的
1: 脚会干裂，所以她必须得买这种每次买这种维生素 E 乳膏，她一进秋天就开始抹自己的脚后跟，
0: 是吧？就有些人
1: 和我奶奶一起抹自己的脚
0: 后跟，特别干，
1: 对，她会觉得这种脚后跟会容易有干裂的情况存在，然后所以就是会抹这个，她一到秋天就开始抹各种身体乳，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黏，所以我有点偏湿热体质，我有的时候会出油，我说不黏吗？我妈说多滋润，一会儿就吸收了。我说咱俩可能是不同类型的干燥。
0: 对，所以也要看自己是什么型的体质，什么类型的体质，
1: 对，包括不同的肤质。
0: 对，
1: 其实皮科的大夫也好，他会给推荐大家不同的这种类型的护肤品，或者是怎么去保养皮肤，这样说出油的你还一直抹这种油腻的，
0: 对，
1: 以油养肤有的时候确实会不舒服，像我妈这种纯沙漠皮，她抹这种油润的这种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对，剪开了以后不是油脂的吗？
0: 是的，
1: 他就直接抹这种维生素 E，他就觉得非常的舒适。
0: 对，以油养肤也是现在特别
1: 流行
0: 的一个护肤方法。
1: 对，我说我抹上就崩溃了，我说太油了。
0: 然后包括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皮肤屏障来讲呢，偶尔的出油也是一种保护，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第五个问题，都是家常食材，比如百合、银耳、梨，这些真的能改善皮肤的干痒吗？要吃多少才见效呢？
1: 哎，其实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而且它本身这种像百合、银耳、梨，它都是从可以说是从根源上想去调理的。其实呢，我们说单纯的如果用护肤品，有的时候就是比如我敷这个面膜，敷的时候啊有用，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效果就没有了。但是这些食材啊，在我们的中医里面都是药食同源的，它的作用呢是滋阴润肺、生津止渴，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身体里的津液，相当于您身体里的津液充足了，是不是就给我们的皮肤供水了？但是呢，您说我吃一次，我吃个梨，哎，脸怎么还是干的？那不行，所有咱们说的养生方式，它一定是长期主义的。您坚持吃个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它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比您不吃会好很多。
0: 是的，
1: 您这个口干、嗓子干，吃完就能缓解。比如说您吃完梨，立刻您这嗓子干就感觉
0: 缓
1: 解
0: 了。
1: 对，慢慢的这个皮肤的紧绷感啊、干痒感啊、润泽度啊，其实也都会改善。和这种短暂的水润和这种由内而外的滋养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关键是你说银耳、梨啊，包括百合，其实很平价，就几块钱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食材去吃了，所以非常的实用啊。
0: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一个实用的问题啊，出伏之后我们日常护肤要跟着调整吗？还是说我们秋天的护肤就和夏天一样就行了？
1: 哎，其实这个思路是一定要调整的，就包括我们说养生也好，包括我们说这个哪怕皮肤的护理也好，因为我和练文都是小姑娘嘛，哎呀，
0: 对，
1: 说到这儿说
0: 是的，是的，
1: 老姑娘，
0: 别不好意思啊，孟老师，其实我们俩差不多。对，这咱孟大夫这个真人看着就特别年轻，我觉得不愧是咱们养生的孟大夫。
1: 没有，我突然想人家说小灯、中灯和老灯。
0: 我

0: 只小灯，哎，其实孟大夫确实
1: 中年灯。
0: 我觉得这三个灯怎么区分呢？其实是一种
1: 心态
0: 的区分。但是咱孟大夫一看就是小灯类型啊，还没有到那个
1: 希望一直做少灯
0: 的程度。
1: 其实就是我们说这个生活，这个我们说这个养生，其实一定要随着这个四时而变化。那么我们的护肤其实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俩又都是女生，对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注和研究啊，其实它这个调整呢，就不能按照夏天的这种思路来，因为夏天其实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我们的皮肤的代谢比较快，所以夏天出油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经常说要这个增加这种清洁力度。但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如果您还是用这种清洁力非常强的洗面奶，你会发现脸非常的干。就我之前是喜欢那种以皂基为底的，但是后来被我的皮科同事批评了，他说这种皂基为底的洗面奶，你会感觉到很清。清爽，是因为就跟用肥皂洗手一样，它会破坏你的这种
0: 角质层
1: ，就是你感觉很清爽，但是其实它对水油平衡会有破坏，所以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就减少清洁力度，这种温和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尽量少用这种皂基的洗面奶去强力的控油，也不要频繁的去角质啊，以温和为主，而且去角质也得分人。之前呢，我就看跟风去买了去角质的这个产品，
0: 刷酸是吧？
1: 对，然后我的皮克的同事又跟我说，他说你是属于角质层很薄。薄的那种皮肤类型，他说你甚至都能看到下面的毛细血管。他说你一直在去除你的角质层干嘛？你的屏障会越来越差。
0: 对，
1: 我说啊，这样吗？他说你养生觉得要靠体质，你怎么护肤不看体质？
0: 是吧？
1: 对，我说这个确实是，所以就是到了秋天，尽量的用温和的洗面奶，减少皂基的这种清洁力度。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护肤品，其实我们已经从这种清爽的控油类型，要换成保湿的修护类型了，要给我们的皮肤呢加一层保护。第三个就是防晒，千万不能停，因为之前我的误区就是我说这天儿阴天我出去应该没事儿吧？
0: 是
1: 我之前有一次就是尚且是小小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去拍一组这个我们说艺术照片，当然是过生日的时候，家里说去拍一组艺术照片吧，在室外拍的。我说这是这个，尤其是又是阴天，然后我说那就不用抹防晒了，
0: 不用抹防晒了。
1: 哇、哦，结果把我晒伤了，然后我就开始脱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晒伤的皮肤会掉皮。一整片一整片的掉皮，
0: 其实阴天的紫外线很强。
1: 对，然后我当时还在说，因为我就觉得我一般都看天气来决定要不要涂防晒，然后导致我的脸上被晒出了斑，又被我的皮克同事说了。
0: 是的。
1: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这个东西能怎么处理掉啊？激光啊？我说我有办法吗？他说你把防晒涂上。然后我说哎，防晒我天天涂吗？我说我就夏天涂。他说谁跟你说只有夏天涂防晒的？
0: 是，所以我们防晒是千万不能停的。
1: 我说我不但只有夏天涂，还是只有太阳的夏天，然后阴天的夏天我都不涂。
0: 是，就是。纯凭那个感受。
1: 对，他说你这个思路太错，他说这个就是辟谣的这个坑，你还是医生的。然后说其实就是他说这个我们说紫外线和本身是不是阴天是不是夏天其实是没关系的，秋天的紫外线依旧很强，看着秋高气爽，
0: 对，
1: 您出去晒一天那也不行啊，所以就是晒多了依旧会加重这种皂屑和皮肤的光老化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减少清洁力度的皂基洗面奶，用氨基酸的。第二就是清爽控油，逐渐改成保湿修护型的护肤品，以及防晒千万不能停啊！我们说护肤可以做减法，但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内调一定要做
0: 加
1: 法
0: 了。并且，其实我觉得防晒这件事也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需要做到的，因为无论是男是女，是吧？如果紫外线晒得过多了，还会晒伤，是有损我们皮肤的。包括呢，您刚刚提到的光老化，是吧？如果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这个涂防晒其实也可以防止我们皮肤的松弛、衰老。等等，好嘞，那我们答疑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应该拆解大家换季护肤润燥最容易踩的五个坑，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一个误区，哎，我觉得我是外油内干型啊，我就疯狂的清洁去角质，因为我总觉得是脏东西堵住了毛孔，皮肤才不吸收的。
1: 这个是我曾经掉坑里了吗？我这是，因为我也是那种 T 区出油的，觉得是这个油干混合的混合皮，然后所以之前就觉得，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干爽的皂基的洗面奶啊，或者是那种滋滋的洗脸仪，这坑都掉进去过。然后角质膏搓完了以后，把这个角质层搓，但是，其实这个我皮科的同事也是跟我说，这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说外油内干的根源啊，它不是脏，是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了，它锁不住水分了，皮肤的代谢功能水油平衡出现了问题。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越清洁越去角质，屏障就越受损，水油平衡的失调就越严重啊，越洗越油啊，越洗这个屏障越受损的这个恶性循环就转起来了。正确的做法呢，其实是我们要适当的去减少这种啊过度的用皂基或者用这个角质膏的清洁，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同时呢用这种我们可以涂一点这种保湿修护的护肤品，甚至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皮克大夫跟我说的就是，他说其实最好的洗面奶就是温水。
0: 是的，
1: 对，他说如果你不是每天化妆有卸妆需求，他说其实温水就非常好了。他说我之前是那种各种功效啊，各种瓶瓶罐罐，这个洗完那个洗，甚至在敷面膜的时候，我想的是我敷个补水的打底，再敷个美白的，如果今天晚上有空，我再敷个修复的两三层，然后就导致我的脸。

0: 所以之前就是有去一些皮肤科也问诊过，然后大夫就说咱尽可能尽量不要用太多的护肤品，精简护肤。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在清洁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早和晚都要用洗面奶洗，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如果不是特别油的情况下就用清水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润燥就喝甜汤，冰糖蜂蜜放一大堆，觉得越甜越润越好喝。
1: 哎，这个确实是，就很多人煮这个银耳羹啊或者雪梨汤，其实我们说的银耳雪梨有润燥的作用啊，就恨不得放很多冰糖，甚至现在市面上很多卖这种现成的那种甜品，你看它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看它糖非常多，觉得这个甜甜的黏黏糊糊的才润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警惕，无论是您自己买的半成品啊，就是外边想养生的，或者您自己在家做的，糖吃多了不仅会发胖，而且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尤其是我们认为这个现在吃糖和一些老化和这种抗氧化，包括和炎症反应都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面部皮肤的糖化反应是什么呢？让皮肤长痘暗沉变黄了。所以过度的这个糖啊，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糖是属于肥甘厚味嘛，它属于甘味嘛，对吧？它会影响我们的脾胃运化，反而抵消掉了这个润燥的效果。正确的做法，您就如果实在是口感上您喜欢，咱少糖，微微糖，对吧？或者尽量不放糖，靠这个食材本身的这种甜味儿提甜，比如说雪梨、红枣，它本身就带甜味儿，您就少加糖了。可千万别额外放很多糖啊！就越喝越甜，脾胃越来越虚。很多人认为，酸苦甘辛咸，肝是入脾胃的，所以会有人问我们说：“孟大夫，我为什么吃糖没有补脾胃？”甚至我这最夸张的一个病人说：“因为他食欲不振，他大概一个月，他们家人给他算了要吃十几斤冰糖。”他每天就不停地含着冰糖，他说了，我看了中医书，肝是补脾胃的，因为甘味者就是甜味嘛，这个甘草的甘，
0: 对对对，
1: 甘草的甘。他说甘味既然是补脾胃的，那我吃这么多糖，我说您又理解错了，这个甘味指的是我们说酸苦甘辛咸，它是药性啊，四气五味里的这个药性的药味里边，它甘有能补虚能缓急作用的这个药性，可不是您说我吃个糖，这个糖甜，我吃十几斤糖，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对，我就特别怕说到这儿，有朋友说孟大

0: 指的是本身有甜味，另外一个指的是它有补益气血啊、调和诸药的这个补虚作用的这个药。您可千万别理解成我加很多糖，哎，我就补气血了，我就直接这个补脾胃了，可千万不是这样的。
1: 您看，这又出了第三个误区啊！我没有提前准备的是孟大夫一提啊，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肝就是补脾胃，不要天天喝这吃这太多的冰糖，
0: 对
1: 对, 对，不觉得齁得慌吗？他说
0: 我每天没有胃口，到了夏天吃不下去饭，苦夏。他说我那个孩子带来说，他说一个月吃十几斤冰糖，
1: 嗯，
0: 就是那种他说，我说你这怎么买？他说那种500克一包的，
1: 啊，
0: 他说他能吃十几包，大概两三天一包。
1: 好，所以这是第三个误区啊，大家要注意了。那第四个误区呢，是皮肤问题全怪护肤品，就觉得是自己护肤品买的。

0: 就能拽得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秋季皮肤干燥是肺燥精亏，那反复长痘外油内干是脾胃湿热，那脸色暗黄没光泽是气血不足，那这些我们说了肺燥精亏也好，脾胃湿热也好，或者是气血不足，这些问题您光靠护肤品它解决不了，三分外治七分内调，饮食清淡少熬夜，配合上这些食疗方法，其实比您不停地往脸上一层一层一层敷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护肤品可能要管用的多，毕竟您抹多少化妆品它也不能让您脾胃湿热没有了，对吧？抹多少化妆品您把气血补上来了，那这些其实还是要靠内调的。
1: 对，所以我们都说要这个外调内养嘛，就如果您对皮肤特别在意的话，我觉得首先要把身体调好，因为这个精气神一下显现出来，其实也是你身体好的一种反应嘛。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实操环节了，来，孟大夫快给大家安排上评价好用的内调润燥方案，最好的都是在超市就能买到的一些食材啊，在家随手就可以做。
0: 今天也是啊，依旧分四部分跟大家说啊，说点干货啊。两款对症的润燥茶，两个润肤的养颜穴位，两道家常平价的食疗方，最后也再给大家几个换季护肤的极简的小建议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对症的润燥茶，上班在家您都能泡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是纯干养皮，也就是沙漠皮，像我妈妈一样这种啊，这个就是肺燥金亏的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像它就是会把维生素 E， 一个是买维生素 E 乳膏，另外一个是剪开涂抹身体啊，无论是脸手或者是脚后跟它都会涂，但是这个呢只是外治的方法，内调怎么调呢？我们喝点百合麦冬的润燥茶。它什么食材呢？要百合麦冬玉竹各5克，加上生甘草2克啊。再说一遍啊，就是百合麦冬玉竹各5克，对，加上生甘草2克，所有食材呢您也是冲洗一下，然后闷泡啊，闷煮15分钟，或者是拿养生壶煮15分钟啊，其实就可以代茶饮了。为什么说它是可以针对这个肺燥阴虚的这个沙漠皮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全脸的干燥紧绷起皮，百合润肺，麦冬玉竹呢滋阴生津，补充身体的津液，相当于您给内部从内部补充了津液，那津液就能给我们的皮肤补水，比您喝这白开水啊可滋润多了，性质平和，大多数人都能喝。就是啊，您这个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寒，一吃这个寒凉就拉肚子的人啊，咱注意点，您可以加点生姜一起泡去中和它的寒性。第二个呢就适合我和练练这种了，叫外油内干
1: 的
0: 油豆鸡啊，还干
1: 首选。
0: 对，一边呢我们要祛湿，一方面我们要润燥，所以茯苓百合清润茶您可以试试，茯苓陈皮加上干百合各5克，然后菊花2到3克就可以了啊。茯苓干百合陈皮各5克，加上菊花2到3克。那茯苓陈皮以健脾祛湿为主啊，那干百合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啊润燥啊滋阴的作用，所以既祛湿又润燥，补我们的这个津液，同时呢又怕这个有这个湿热的作用，所以加点菊花去清火啊，专门针对这种又干又油的皮肤。如果您剃须出油，两颊干痒，恨不得都要裂开了，我天哪，还容易冒痘啊，那这个不如的，您喝一喝试一试啊，一边呢清湿热，一边补津液，解决外油内干的矛盾，喝一段时间您会发现皮肤其实干巴巴或者是出油的，其实会有缓解的症状。对对对，
1: 好嘞，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穴位呢？
0: 然后两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就叫润肤养颜的穴位啊，第一个叫肺腧穴，肺腧穴呢在我们的后背的3胸椎的棘突下啊，左右旁开。大家说孟大夫你这说啥呢，这摸不着在哪，没关系，我们的肺腧穴呢其实啊您完全可以啊上一下大的搜索引擎，然后去搜一下肺腧穴在哪儿，然后呢同时如果啊您和家里边有人和您一块看着电视，就互相帮忙敲一敲按一按，
1: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
0: 自己不太好够，
1: 不太好弄到。
0: 对啊，让这个看着这个电视，看着这个听着我们九俗养生派，然后呢同时呢让这个我们的家人帮忙我们去拍一拍按 润饮，这个季节去按肺腧穴，其实不只是说我们目的是为了润泽皮肤，是因为肺腧穴有通宣肺气的作用。在这个季节秋燥伤肺，秋燥伤肺的一个表现是皮肤有干燥有起皮，因为肺主皮毛，但是这只是肺燥的一个表现，肺燥其实更主要的表现还是在呼吸系统。干咳怎么办？我怎么能不干咳？我怎么能不嗓子干痒？那这个时候我们说，那其实如果您拍一拍肺腧穴，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叫疏通肺气啊，润泽肺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了。
1: 是的
0: 啊，那除了肺腧穴之外，还有就是三阴交穴。三阴交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叫健脾滋阴、养血润肤，一个女生的养颜大穴。甚至一些月经期啊、月经不调的问题也能用三阴交去解决。它很好找，在我们的小腿内侧，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内踝。内踝的踝骨，内踝尖往上三寸，三寸其实就是四个手指并拢，四个手指指的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啊，不包括你的大手指，就四个手指并拢，在内踝尖上三寸正上方，您按一按小腿这块，其实就很有酸胀的感觉，两边都可以按。
1: 对，
0: 它为什么是女生的养颜大穴呢？健脾滋阴、养血润肤，但不只能改善这个皮肤干燥，因为它有调节气血的作用。所以啊，对于经期的一些不适、月经不调，这个穴位的效果也很好。所以如果您有晚上泡脚的习惯，您也可以在泡脚的时候，一个是让这个热水没过三阴交，或者是您泡脚的时候，这个时候气血它这个最被调动的时候，最这个畅通的时候，我们也去按一按这个三阴交穴。
1: 是，我按这个特别有用，
0: 特别痛，
1: 对，因为我可能手脚冰凉那种类型，然后我脚凉的时候，我比如说按一按，然后或者说泡泡脚，然后要没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反正脚是挺暖和的。对，好，那接下来孟大夫给大家推荐推荐两道平价润燥的食疗方。
0: 哎，其实完全我觉得可以当成秋季的小甜品在家吃。其实一个是老朋友，之前其实也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我们也一直在说，就是银耳百合莲子羹，它被称为平民燕窝，性价比很高，既有滋阴润燥的效果，又能润肤养颜，一周喝个两三次，坚持一段时间，皮肤干、嘴干、嗓子干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呢，它有很好的清润肺燥的作用，甚至能改善这种肺的干咳，调理肺气。这个很简单，干银耳一小朵啊，泡发了，撕成小朵、小块，加上干百合和莲子，然后泡发了以后一起炖煮，其实就行了。
1: 是的，
0: 啊，少放冰糖，或者干脆不放，放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放一点枸杞，其实都很好。啊，还有就是山药、雪梨、小米粥。然后我们说可以把这个雪梨和山药，因为它现在这个粥里边我们分甜粥还有咸粥，如果您是喜欢喝甜粥的朋友们，其实您也可以试试啊。我们在煮山药小米的时候可以放一点点雪梨，它有很好的这种清润的这种作用。我们说山药健脾啊，雪梨润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这个道粥温和而不寒凉，无论是脾胃弱的或者是不爱吃饭的老人小孩，酸酸甜甜的啊，既润燥又养胃，尤其是早餐您可以当早餐吃，吃一碗呢一整天都会非常的舒服。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也说了护肤三个给您的几点小建议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清洁要做减法，像我们刚才说了，不用皂基，用温和的这个氨基酸洁面。如果您要是没有化妆这种卸妆的必要，您其实完全可以用清水就行。还有就是护肤要做精简。哎，这个也是我踩的坑啊，我就觉得哎，保湿来一层，美白来一层，抗老来一层，抗皱来一层，
1: 叠加一下，
0: 叠加，对，别叠加太多功效型产品。还有就是防晒千万不能停啊，可别跟孟大夫似的，这个就夏天有太阳才抹防晒，结果给自己晒出斑了，现在还得想我的斑怎么办。其实就是秋天的紫外线可一点不比夏天弱，无论是不是有太阳都有紫外线，晒伤了皮肤甭说干燥加重了，您这长斑哎呀它还很难下去呢。
1: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孟大夫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啊，就是无论是我们的润燥茶饮，还是我们的润肤养颜的穴位，然后包括我们平价的食疗方，其实大家都可以用起来，这是内调，然后在换季护肤呢。

0: 少也少吃这种辛辣重口的食物，少喝冰饮，再配合上这些润燥清润的食疗的食物或者是水果，皮肤呢也会自然慢慢的润起来，比单纯的您说我再不行这护肤品我还得再升级，我再砸点钱
1: 再买，
0: 对，咱还是要从内去调。
1: 嗯，说的太对了，护肤从来不只是涂涂抹抹，吃进去的东西才是皮肤真正的养料。那到今天为止呢，我觉得我们也把初服养生说的比较透彻了，过去三期节目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孟大夫的从我们的快问快答到辟谣环节，到一些家常可以 DIY 的一些小方法啊，教给大家，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夏秋交替的这个时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后续节目再见，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换季皮肤干痒根源是肺燥津亏，分肺燥阴虚、外油内干两类，单靠外敷治标不治本。二，避坑，频繁敷面膜、冰饮补水、过度清洁、甜汤多糖、只换护肤品不调饮食，都会加重问题。三，沙漠皮喝百合麦冬茶，油痘肌喝茯苓百合茶，常食银耳羹、雪梨小米粥，配合精简护肤与防晒。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早上，林瑞还在梦乡，就被外面的喊声吵醒了。一、二、杀！一、二、杀！林瑞蒙住脑袋，但是还是吵，睡不着了，就穿着短裤背心裹着被子站到门口，朦胧的睡眼当中看见薛喜才拿着一杆不知道是啥年代的木头枪在扎一个

0: 次训练，老薛放下木头枪，自己给自己喊，下一个科目体能训练，一俯卧撑开始。老薛就一个前倒倒地，然后给自己数数做俯卧撑，一二三。
1: 嘿，我说你大早上不睡觉发什么神经病啊？
2: 出早操呢。
1: 我说你养猪的班长，你出什么早操啊你？
0: 林瑞哭笑不得，
1: 你出早操谁看啊？啊，你给猪看啊？
2: 养猪的也是兵，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三十二十一搞不懂你。
0: 林瑞裹着自己的被子就继续回去睡觉。林瑞耐着性子跟着老薛喂了一天猪，老薛给每头猪都起了名字，居然还都是名将。那个啊，那个个子最大的那叫巴顿啊，巴顿。老薛指着猪圈说，黑猪巴顿就摇摇脑袋，显然跟老薛很熟。那个最瘦的叫艾森豪威尔啊，那个叫隆美尔。哎，那隆美尔老跟巴顿找麻烦抢母猪啊。林瑞听得如同天书，看老薛也如同天神一般。哎，我说有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啊？已经宰了。晚饭完了，老薛又开始锻炼体能。他年纪大了，体能训练不能跟小伙子一样，但是还是很认真。林瑞蹲在边上，哎，老薛，你这不累呀？
2: 累呀。
0: 那你还练啥呀？你练得再好，他也是个养猪的呀。
2: 组织让我养猪，不是说我就不是军人。
0: 老薛又开始仰卧起坐。你养了多少年猪啊？
2: 18年了。
0: 啊，18年？那你当了多少年兵啊？老薛闭上眼睛，淡淡苦笑，声音下来了。18年。
1: 你当了18年兵，就养了18年猪？
0: 林瑞睁大眼睛。老薛苦笑点头，接着又开始玩命训练。林瑞只能傻眼地看着他，搞不懂老薛到底是什么逻辑。早上林瑞还在睡觉，被子被老薛掀了。
1: 靠，干嘛呀你？
0: 林瑞怒了，伸手抓被子却抓不着，他的迷彩服和裤子却都扔到他身上。
2: 起床。
0: 老薛已经装束完毕，站在他身前。
1: 哎呀，我说老薛啊，我说你一个人发疯也就算了，你何必拉我跟你一块儿发疯啊？
2: 你赶快把被子给我。
3: 我现在不是老薛，列兵同志，我是你的班长薛喜才。昨天你刚来，我让你适应一下，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我班战士。起床，跟我出操。
1: 你不是来真的吧？
0: 林瑞瞪大眼睛，一木头枪就砸上来，他赶紧穿衣服。5公里，老薛当然不是林瑞的对手，但是老薛在农场人头熟，顺了门岗的一辆自行车举着木头枪砸林瑞。
3: 快点，再快点。
2: 天杀的老薛，你他妈的就会在我身上过班长的瘾，再快点。
0: 又一木头枪砸上来，林瑞赶紧跑，不敢骂了，呼吸不过来了。5公里完了就是体能，老薛真的是一点也不含糊，直到林瑞做完了5个100才算早操结束。林瑞累得呼哧带喘，
2: 老薛，你别等我缓过来，等我缓过来我把你这猪圈都给拆了。
0: 老薛又是一木头枪。
3: 早操结束，现在正课。
1: 啥？
0: 林瑞惊了，
1: 还有正课？
3: 喂猪。
0: 沉色当中， 林瑞背着背包，扛着木头枪在飞奔，老薛在后面骑车猛跟，举着

0: 又得练一天武。我18岁当兵，新兵连结束了，有的战友当了步兵，有的当了炮兵，那我就当了这养猪的兵。我虽然养猪，可没人敢跟我说我不是个兵。沉色当中，林瑞对着简易沙袋怒吼踢腿，出拳如流星。老薛在后面扶着沙袋给他数数。老薛，你打过枪吗？
1: 新兵连打过。
0: 多少环啊？
1: 一次也没着靶。
0: 怪不得让你来喂猪呢。
1: 农村人，没文化，不懂得三点一线，现在懂了，也没人让咱打了。
0: 沉色中，林瑞在猪圈和黑猪巴顿决力，巴顿嗷嗷叫，林瑞额头青筋暴起，浑身都是泥水，却不管不顾。老薛拿着秒表计时，也是嗷嗷叫为林瑞加油。
2: 老薛，打仗轮得着你吗？
1: 啥话，我18岁当兵那年，我娘就跟我说，孩儿啊，你爷爷死在抗美援朝，你爹死在抗美援越，都是好样的，你也不能给家里面丢人。轮不着，轮不着，我就写书，我得上战场。
0: 沉色当中，林瑞绑着沙袋在路上飞奔，老薛骑着自行车已经追不上他了。林瑞正在哈哈大笑，老薛拐到警卫班，跟班长说了一声，骑着他们的三轮摩托出来了。林瑞掉头就跑。
2: 哎，老薛啊，你怎么总带那个狗头臂章啊？
1: 哎，别乱说啊，这叫狼牙，这是军人的荣誉，只有咱们特种兵才有呢。
2: 你算啥特种兵啊？特种养猪兵吧。
1: 就算是，我养了一辈子猪，在步兵团养猪，在炮兵团养猪，在坦克团养猪，现在养到特种侦察大队，哎，也不算白当这

0: 跑上山头，背着背包，身上绑着沙袋，手里拿着那把木头枪。他在山上站住，均匀地呼吸着，阳光照射在他年轻的脸上，刚毅十足。
1: 哎，李瑞，快去门口，你对象来了。
0: 老薛跑进猪圈喊，脸都笑烂了。林瑞扔下猪勺子就跑，边跑边摘围裙。快到门口，犹豫了，怎么跟谭敏解释啊？他想来想去，只能实话实说，就硬着头皮继续往门口跑。一出门口，他愣住了，哪有谭敏啊？他就问哨兵，
2: 班长，我对象呢？
0: 你小子命好，

0: 摸摸自己的脑袋。哎，我说，你干嘛说是我对象啊？
1: 那我说我是谁呀？我说我不认识你，那你们站岗的能给我往里打电话呀？
0: 我有对象啊，这解释不清楚啊。
2: 林瑞哭笑不得。得了，你别臭美了，你当你那么香啊？你比我小两岁，小毛孩子我看得上你呀？你当逃兵的前前后后我都知道，我只是路过省城顺便来看看你，毕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吗？
0: 嗨，那是顺手的事儿。
2: 怎么，当逃兵然后跑到这儿喂猪了？
0: 你都知道了？
2: 我不知道能摸到农场。走，去看看你们的猪圈，我还没见过呢。
0: 哎，臭得很。
2: 嗨，见个新鲜呗。
3: 老薛见徐杰居然要来视察猪圈，一阵紧张。徐杰当然是怕臭的，只能用手绢捂着鼻子。老薛很过意不去，也不敢让徐杰喝茶，因为喝茶是要放下手绢的。徐杰倒是在林瑞铺上翻起了那些书，大多数都是高中课本。
2: 哟，你在复习？
0: 啊，我想考军校。
2: 嗯，有前途，未来的少壮军官呢。
3: 徐杰换个手捂手绢。
0: 都是谭敏借来的。
2: 好女孩啊，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0: 哎，有什么难度吗？
2: 我外语水平太次，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
0: 嗨，找我呀，我就是外语学院的。
3: 徐杰乐了。
2: 那这样，我给你定个学习计划，然后再给你寄几本不错的辅导书，只要你认真复习，应该没问题。
0: 真的？哎呦，那就太谢谢了，我得怎么感谢你呢？
2: 叫姐姐。
3: 徐杰调皮的笑。
2: 不叫，
0: 我还救过你呢。
2: 好，那这次免了，下一次我再帮你，你就得叫姐姐。
3: 林瑞还没说话，隐约警报传来，他们跑出屋子，老薛站在房顶看大队的方向。

演习导演部，大战即将来临，伪装网下的导演部人声鼎沸，军人们都很兴奋。战争，哪怕是模拟的战争，都会给军人带来一种难忍的阳刚。刘晓飞和张雷还有十几个红牌学员穿着迷彩服，坐在导演部外面的山丘上无所事事。他们可以看见远处铁甲兵团在集结，航空部队在转场，步兵部队在开饭，而他们这些未来的准军官却在这里无所事事。一列由高级越野车组成的车队扬着尘土急速驶来，张雷

0: 张雷闷着脑袋想。
1: 导演部里，高级军官汇报了演习准备情况，老爷子认真听着，提了一些问题，得到比较满意的答复。他正要说话，听见外面一片整齐的喊杀声。老爷子起身，军官们赶紧都起身跟着他出去。老爷子一出来，就看到山丘上年轻的学员们在进行格斗训练，杀声连天。
2: 哎，胡闹什么你们啊？
1: 队长跑了过来。
2: 对不起首长，这群野马驹子我不看着就得折腾，我马上让他们停。
1: 把他们给我带过来。于是学员们在老爷子跟前站成一排。
3: 你们谁是头啊？
1: 没人说话。
3: 敢做不敢当。
1: 几乎同时，张雷和刘小飞跨出队列。老爷子看看他们，
3: 谁是主官谁是副手啊？
2: 报告首长，主意是我出的。
1: 刘小飞抢着说。
4: 不，实施是我指挥的，责任在我。
1: 张雷也抢着说。
3: 哼，蛮仗义嘛。
1: 张雷刚刚要说话，老爷子举手示意停，随即看看自己的手表。
3: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阐述你的想法。战争瞬息万变，这一分钟是宝贵的一分钟，是鲜血铸成的一分钟，希望你珍惜。开始吧。
4: 是，我想说的就一句话，在战争时期，让一群年轻的军人观摩战争，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3: 我没有让你反问我。
4: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是军人，投身战争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坐在山头上等时间过去，等青春老去。我们都具有。
3: 时间到。
1: 老爷子说着转身进去了。
2: 哎呀，你净给我惹祸。
1: 队长怒了，
2: 赶紧回去坐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家就悻悻地回到山丘上坐好。一个大校跑出来。
4: 你们准备一下，到红军司令部报到，刘军长会给你们安排任务。你们现在是红军。
1: 学员们欢呼起来。
5: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说开去，话里话外聊几句，夏日防暑多注意，还得留心看天气。为什么呀？你看他万一下雨啊，咱出门得带伞啊。那位说这事儿得问黄半仙。嗨，您说的那是刘宝瑞先生的相声。那么现在呢？现在啊，您听到的那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的收听电台。咱们的节目大家熟悉，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那是京味儿特色。接下来咱们这个故事啊，听着有点可乐，但更多的可气。记得呢，之前跟各位说过，咱们这几期的节目汇总在一块儿，起了一个总的题目，叫骗局本来有漏洞。后来呢，根据这个讲述的这个案情的一些个具体的情况，又改了一下，叫

也有他的，比如说用这个情感来拉近和受害人的距离，一开始根本就不认识，或者是通过刷微信偶然相识，甚至于是在病房里认识的陌生人，哎，彼此之间完全不了解对方。但是呢，他这个骗子，他既然存了这个骗人之心，他就会用心的去打听，去了解，去琢磨。最重要的，他要抓住受害人的弱点。哎，比如说啊，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位这个让人家骗了钱的老阿婆，老奶奶常年独居，生活相对的孤单寂寞，而这个人呢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让这个骗子利用了。啊，再比如说呢，那个当门卫的那个啊老爷叔，故事发生在上海，上了点年岁的男性，在他们当地呀、啊、称之为爷叔。哎，这个跟一位女性认识了，哎呀，对方说了愿意离婚，为了我呀，跟我感情好。哎，他也是啊被这个骗子所蒙蔽。还有一种呢，这种情况，这就是对方啊专门下套骗这年轻人小伙子，哎，到公安机关想着去办护照，得亏工作人员多问了一句，去哪儿啊？啊，去东南亚某国。哟，干嘛去啊？啊，我到那儿去结婚啊。那你跟你这个未婚妻是怎么相识、怎么交往的呀？啊，我们呢是2年前在云南吃过一顿火锅，在那之后一直在网上联系。但是后来公安机关就了解，他所谓的这个，就他说这未婚妻这女的提供的这个护照的信息，哎，没有入境记录。问一句，他要进入中国，这个在我们的国家之内活动，他一外国人，他那个护照上，他那个护照的号码、护照信息，我们这儿没有他入境记录。你们俩人怎么在云南就见过面呢？还吃过火锅呢？民警就提出来，视频要核验这个女方的身份。对方不露脸，哎，不露真容，就说信号不好，拿这个推脱。所以呢，民警就意识到这里头一定有诈，跟这个小伙子说：“你想清楚了，哎。”这个当地情况复杂，不要上当受骗。小伙子回家之后一琢磨，哎呀，一拍脑门，幡然猛醒，跟警察说：“这护照我暂时不办了，那国家我也不去了，这个婚呢我也不结了。”你看看，听着真是好险呐！得亏公安机关警惕性高，及时的拦阻了这名青年他的这个行为。你看，这可以说啊，这个关键时刻，哎呀，真是帮了他的大忙啊。这要是出了国，好家伙呀，那可就前途未卜啊。接下来咱们讲这个故事，确实听着可乐，但是呢，这生活当中啊，这种小节，什么叫小节呀？哎，你看这个人啊，有这个说法，这人不拘小节，就是啊，你要说有多大的错，这个完全谈不到。哎，好酒贪杯，哦，哎，不对，那位说，这个他不能够跟这个骗局有关系呀、啊，啊，是。他跟盗刷有关系，盗刷什么意思啊？盗乃盗窃的盗，刷呢？刷卡的刷，啊，跟这喝酒有联系吗？有，好酒贪杯，没说吗？这个。

年轻时候过来的。哎呀，真有那个喝酒啊，喝起来就没数。啊，当然了，立心不至于啊。不过呢，你说这个这么大岁数啊，这么大人了，一回都没喝多过吗？不可能，喝多是有的。但是后来呢，长记性了，哎，意识到了喝多了之后啊，哎呀，这个肚子里头是翻江倒海啊，哎，之后那几天都不舒服，而且时间长了之后老是这么喝酒饮酒无度，对健康的确是有不好的影响。哎，这样的话呢，这就开始给自己啊设定一个标准，或者说呢，这个有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基线，哎，安全的这么一个这个保证。出去跟人家朋友见面吃饭，要是说到酒，你要说一口不喝，哎呀，人家说了，你看我这杯子都端起来了，没关系，我少喝。这个前段时间啊，跟这个家人聚会，也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人家上来就问我，你喝白酒还是啤酒还是什么酒啊？我说那个我得少喝啊哈，那个你们几位尽兴就好了，人家能理解啊，没问题啊，你喝多喝少你自个儿看，你看着办，你看这样的话呢，这就能这个尝到这个啊有节制的甜头了。什么意思啊？晚上睡觉踏实。哦，呵呵，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单说这个钱老舅。那时候您等会儿，刚才您说的喝酒，后面这是怎么回事情？上海的方言管这个喝酒叫钱老舅，吃老酒。后来我专门问过上海的朋友，人家说了，方言里面有这句，但是呢，上海人所说的钱老舅，就是喝老酒啊。他真正他那个本意是指的黄酒，喝黄酒叫切老舅，你喝啤酒啊、白酒啊、红酒之类的，这个都不算啊。当然现在呢，他们这个上海的朋友他们之间聚会往来，说到喝酒，哎，就是也不会这个说的这么细致，分得这么清楚，一律称之为切老舅。今天要讲的故事就跟这个杯中之物

我记得我讲过一件事情，有一位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他认错车了，他上了别人的车，他知道自己喝多了，但是他开车来的，怎么办呢？他叫了代驾，

的很可笑的事情。当然这也是安全提示，还是那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叫什么呢？骗局本来能避免。什么意思？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讲的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说是啊，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位先生，且老舅，他去哪儿啊？去酒吧。要是咱们刚才说的啊，亲友之间、同学同事，咱们聚会在饭馆吃饭，但是还有一种饮酒的方式，就是在酒吧间喝酒。属这种饮酒的方式没数，嘿嘿，为什么呀？没有菜，到那儿去就是去喝的。哥几个约好了，咱们酒吧间，哎，这回嘿，不醉不归。说实在的，真心不推荐这种方式。喝酒要适度，您就是去了酒吧间也应该有数。你看这位就是上海的这位先生，后来呢，你看到这个公安机关报案去了。为什么呀？你的莫名其妙的多出一笔消费。大伙儿一听，那甭问呢，一定是喝多了。喝多了的人，你要在这个饭馆啊，这个酒肆儿消费了这些个食品呐之类的，人家跟他算账，他忘了。哎，不是那回事，这事儿啊，真的是莫名多出的一笔支出。怎么回事情呢？他说呀，那天晚上他在酒吧喝酒，哎呦，看那意思喝的是不少。清晨的时候他才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您记住啊，他认为他叫的是出租。等到回到家中之后呢，那甭问呢，那只能是睡觉了。喝的很多，哎，到什么程度我一会儿告诉您，反正是喝得很啊，这不少啊。回到家就睡了，倒头便睡。等到一觉醒来，拿起手机再一看呀，支付宝被盗刷了。因为什么呢？支付宝会告诉他几点几分你有一笔支出600多元。哎，他一琢磨，那个时候我从酒吧出来了，已经结完账了，付完钱了，这钱打哪儿来的呀？哎，这可不对，这是最开始发现的。就这位先生啊，要不是他发现的，他还相对仔细。哎，有的那个受害人直到警察找着他，他才意识到，哎呦，这钱是被盗刷的，他都不知道。这位意识到了这钱被盗刷了，到公安机关报案去了。那么警方呢，就经过调查发现，说是啊，这笔消费发生的时候，这位受害人，这位事主正在乘坐出租车。当时啊，这个车呀临时停靠在路边，那司机呀下车之后离开了1分多钟，

警察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出租车，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出租车这个驾驶员，这个人呢，名下有3个商户收款账户，是商户的收款账户。这段时间以来，这些账户就在深夜频繁的出现600多元、800多元固定金额的异常收款记录。哟，警方一看这个，联系到前面最初报案的这位受害人，他的描述，打酒吧出来喝多了，叫了一辆出租，走半道上他这个酒劲上来，哎呦不行不行，得停车，我要吐，下了车就吐。那司机呢，就这时间啊，离开这个车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而且这司机他名下有3个商户收款账户，一直是啊频繁的在这个深夜出现异常的收款记录。您就是经商做买卖，也不能老在黑经半夜有这样的银钱往来吧。嗯，根据这个线索，警察就找到了另外2名乘客，就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异常的这个付款的记录？没有，没觉得呀。你看这个，把那个证据给他们一看，哎呀，这俩人才意识到，他们也

又发生了这个付款的这个事儿啊，被盗刷了。什么叫盗刷呀？盗就是盗窃的盗，刷是刷卡的刷。未经当事人所有人的许可，偷偷的把人家那钱打在银行卡里头刷走，这叫盗刷。对呀，那位说不对呀，他这盗刷这个他怎么完成的呀？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就问这主怎么回事情，你说清楚。起先啊，

酒容易没数。为什么呀？你看，你到那儿去就是奔着喝酒去的，而且连个下酒菜都没有。啊，没听说到酒吧间你给炒俩菜，烫壶酒没有，直接就上酒。这酒一喝起来，这就开始没数了。哎，喝着高兴。哎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哎，结果呢，行了，这酒喝多了。清晨时分，天都快亮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摇摇晃晃的从酒吧间出来打车回家。这个司机做的就是这个生意。哎，常年就在这个酒吧的这个边上，在这个地方揽活儿。

公。哎，这喝多了。有的人可能喝多了，但是没断片儿。为什么呀？他还有记忆。这话怎么说呢？你看一听他这唱就能听出来了。昨夜晚吃酒醉。

0: 和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3: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在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在历史之谜单元中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清末四大奇案，今天为您讲述过程曲折的明陵杨月楼冤案。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 这位上海县的叶县令给杨月楼锁定的罪名，实际上已经不是所谓的违律嫁娶、良贱通婚了，因为按照韦阿宝叔叔所控告的罪名叫做拐盗罪。但是拐盗罪在大清律例里头并没有这样具体的罪名，倒是拐盗分开来都有相应的罪名。拐就是咱们所说的拐卖人口的行为，但是这样一个行为无论如何与本案韦阿宝和杨月楼的婚姻前后事实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这位县太爷就是能够把这样一个拐盗罪的指控适用到大清律例里头，掠幼良家子女。而对这样一个掠幼罪，刑律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正是因为这个罪名的认定，杨月楼才可能被判定为流放。而众成派还在社会上散布各种舆论，说杨月楼跟韦阿宝的婚事是因为杨月楼到了上海之后连续演出了所谓的淫秽戏剧，正是在这种淫秽戏剧的演出过程当中，他实现了对韦阿宝母女勾引的目的。按照众成派的一些无中生有的言论，杨月楼的罪名就更大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万恶淫为首，所以才会促使众成派极力怂恿上海县衙门置杨月楼于死地。同情派就事论事，针对具体的法令认为，无论怎样结合杨月楼一案的案情都不能够适用拐盗罪，但是最后官府就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就引起了种种的非议。他们认为不能够听信众成派的道听途说，毫无凭证的言论就给人定罪，定罪量刑要根据律法上的条文。杨月楼的案子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他掠诱了韦阿宝，也推导不出他对韦氏家族的财产有什么拐盗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就遭到了同情派一步一步的具体针对法律条文的反对。他们说哪怕是作为皇帝也应该遵守国法，一个小小的上海县的县令怎能如此纵情违法呢？这就又引出了另外一个争论点，即便是杨月楼违法成婚，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县令就可以对杨月楼动用如此严酷的大刑吗？因为杨月楼自从被押到县衙以后，他是在酷刑之下被迫招供的，对于这些刑讯所采用的做法，同情派认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当时的《泰晤士报》就做了这方面刑讯的报道，而后来的《申报》专门批出的那个专栏《中西答问》也针对违法刑讯做了大量的报道，结论当然都是一片否定的声音。当时这个案件呀，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非议，可想而知叶县令的压力有多大。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后，了解在叔叔的主导下，韦氏乡党极力地反对他的女儿和杨月楼私定成婚的情节。在家族利益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干涉下，韦阿宝的父亲终于退缩了。他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还公然表示自己的女儿做出这样的有辱家门的事情，他不再承认与韦阿宝有父女的名分。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却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而此案的女主角韦阿宝最终被判为行为不端，发落到了普玉堂，交给官府选择夫婿，另行婚配。而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奶妈王氏也受尽了酷刑，被判在县衙前待家示众十天之后，受到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当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还被关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着刑部的批文。日子在漫长的等待中一天天过去，杨月楼一案渐渐走向了他的结局。在等待中

0: 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
1: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成就了无数的历史奇案，而清末四大奇案更是案情复杂，过程曲折，官场的派系之争、尔虞我诈一览无余。四大奇案的影响之大之广是历史罕见。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然而当这个案子到了京城，却又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完全都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事情所导致的。到了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生日的时候，按照朝廷的规矩，这一天宫里头要唱大戏。在演出过程中，慈禧认为这些剧目让他看得不够过瘾，他说这些剧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于是就通过这样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问到了杨月楼。杨月楼的案件经过上海的疯传和议论，李莲英也有所耳闻了，而这个时候的慈禧正好问道，于是李莲英就开始向慈禧说起了这个案子的原委。慈禧听了以后也觉得有点奇怪，她随口就说，不就是个违律成婚吗？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成婚的案子并不是一起啊，而与其他类似的案件，同样的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打一百，但是唯独对杨月楼这个案件却是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慈禧太后接着说，杨月楼不

0: 作用，但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却非常的凑巧。这就是到了公元1875年，这一年是光绪皇帝登基。按照传统的制度，新皇登基要大赦天下。因为这个偶然的吉庆特赦，杨月楼的这个罪过刚好被归入了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获得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缘，最后他被判定是杖责80，遣返回原籍。又过了2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去了丹桂园接着唱戏。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名仰慕他的女子叫做沈月春，曾经帮了他很多的忙。在2年的相处当中，这个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渐渐地跟杨月楼建立了感情，两个人最终结为了夫妇。而在他们完婚之后，杨月楼的名声又渐渐地有了影响，所以上海县又开始无法容忍了。当杨月楼听说上海县又派人来抓捕他的时候，他就赶紧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受到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程长庚的接纳，以后他就专心地在程长庚的戏班子里头唱戏了。到了1890年，也就是杨月楼41岁的时候，在临死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托付给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谭鑫培，而他的这个独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杨月楼案件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了1年多，但是他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绝对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亚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巨大的杨乃武一案。好了，各位听众，明伶杨月楼奇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曲折的太原奇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太原奇案的起因是清朝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山西太原府百万庄有一家大户人家，主人张百万是个土财主，夫人王氏生有两女，大的叫金姑，二的叫玉姑。金姑嫁给了邻村的李秀才，但是没过几年李秀才就得病死了，害得金姑二十五六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而玉姑呢，许配给了本村的曹文煌，但是曹家却突遭变故，于是呢，张百万瞒着玉姑又将她许配给了太原大户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玉姑得知消息之后准备投靠曹家的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地杰，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连夜和未婚夫曹文煌出逃。在途中他们得到了卖豆腐老汉莫老师妇女的同情，并将拉磨的驴借给他们代步，使得他们逃出了太原城。第二天呢，

们把玉姑的衣服给和尚穿上，就说玉姑暴病身亡了。但是哪知道这位和尚只是在柜子里头被闷晕了，到了半夜和尚醒了，弄得大家都以为诈尸，吓得是四散奔逃。于是呢，和尚也就趁机跑掉了。碰巧这和尚也到了开豆腐店的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走了。和尚在逃跑的路上又调戏了乌屠户的媳妇，结果被乌屠户杀死，尸体也被扔到了井里。中午的时候，有人挑水的时候发现了和尚的尸体，于是急忙跑到县衙报官。阳曲县县令杨仲民到达以后，派人把尸体打捞了上来，一看是个穿着俗家衣服的和尚。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了这身衣服是豆腐房莫老汉的，于是县令杨仲民立刻把莫老汉抓来审问，而莫老汉连连喊冤，县令很恼火，第二次派人去莫老汉家搜查杀人凶器，结果没搜到凶器，却搜出了一身华丽的女人的衣裳和首饰。莫老汉承认衣服首饰是这和尚的，这些东西是跟和尚换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张百万来报案，把自己的女儿死后诈尸不知去向的事儿说了一遍，而这位县官立刻就把这身衣服和女尸联系了起来。结果张百万认出了是女儿的衣物，还假惺惺地哭了一通。他这么一闹，还真的激起了县令的怜悯之心，于是把一腔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莫老汉的身上，就对莫老汉动了大刑。重刑之下，莫老汉是被屈打成招，承认既杀了和尚又杀了新娘，于是被打入了死牢，等待秋后斩首。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那乌屠户，他卖完肉回家，见寺院旁边围了好多人，知道是和尚的死尸被人发现了，他就怕时间长了露出马脚，到家收拾了些银两就逃跑了。他一溜烟逃出了100多里，来到了晋祠，在那儿开了个酒馆，由于能炒得几手好菜，生意到

交城县令陈底杰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升为了山西提刑按察司，去太原上任了。陈底杰上任之后，发现这个案件存在多处疑点，于是马上展开重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再加上秀香提供的重要线索，终于把事实真相弄了个清清楚楚。这陈底杰迅速派人赶到晋祠，捉拿了吴屠户，押回太原。陈底杰升堂一问，吴屠户对杀死何畅的实情供认不讳，于是当堂判决，莫老汉和曹文皇被无罪释放。吴屠户虽然杀人，但是和尚不守法度也是罪有应得，免去了吴屠户的死罪，改判为充军发配。而张百万嫌贫爱富，擅自悔婚，导致了这个案件的发生，罚银千两。阳曲县县令杨仲明草菅人命，革职查办。此案办的是大快人心，因此啊，陈底杰也落了个青天大老爷的声名。太原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影响最小的一个，它的影响不像前边的杨乃武案和杨月楼案那么大，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却是曲折复杂，这个情节是前边两个案件所不能够比拟的，同时它也是四大奇案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史书当中记载的，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的版本，而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也只是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好了，各位听众，我们的清末四大奇案到今天为您全部介绍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人类苦心消减的温室气体正在面临被自然排放反弹回来的风险。来自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定量揭示，随着北极地区的快速变暖，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量正在加速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由变暖引发的新增排放量可能抵消全球人为甲烷减排目标的20%，为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作为一种较强的温室气体，甲烷的增温能力远超二氧化碳。虽然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只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但是这里蕴藏的巨量冻土碳库一直是气候变化的重要不确定因素。然而由于环境恶劣，观测数据缺失，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排放到底有多少，变化有多快，学界说法差异较大。可以说全球甲烷核算是一笔比较难算的账。那么为了算清这笔账，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朱思宏博士自主研发了一套甲烷排放同化繁衍系统。该系统能用卫星和地面高塔的观测数据给大气做 CT 扫描，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左右。结果显示，2010年到2023年间，该地区甲烷年排放量增加了约1200万吨，平均的增长速率相当于同期全球湿地甲烷排放年均增量的90%。再来关注，挪威地方政府近日报告，在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发现了10多起原因不明的驯鹿死亡事件。那这一现象在夏季被认为是高度异常。当地政府在年度清点工作中发现，斯瓦尔巴群岛2处山谷中13头驯鹿于近期死亡，那里距离北极点约为1000公里。当地政府通报说，育龄雌驯鹿和成年雄驯鹿在夏季死亡的情况非常罕见，他们的死亡原因尚待查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更多的死鹿，要立即上报。挪威自然研究所介绍，目前既没有明确迹象，也没有具体假说能解释这一反常的夏季死亡现象。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最新一期科学杂志发表了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系统从零开始设计出了完整且功能正常的病毒噬菌体，并在实验中验证了这些人工设计的噬菌体能够有效对抗细菌。该成果标志着人们已经迈入了生成式基因组设计时代，但是此类技术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这项突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完成。噬菌体是一类专门感染细菌的病毒，在生物技术和细菌感染治疗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团队以研究较为充分的噬菌体为模型，通过计算手段设计了数百个候选基因组，随后通过实验从中识别出了16个具有功能的人工噬菌体。这些工程噬菌体的基因序列和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实验结果显示，部分工程噬菌体的性能与自然界存在的同类噬菌体相当。这一成果也标志着 AI 引导的基因组设计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生日或者纪念日，您会买黑色蛋糕吗？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蛋糕，一口下去满满黢黑，舌头牙齿全变了色。当然评论区也不乏另辟蹊径的朋友，说该说不说，深色蛋糕拍照满满的氛围感很出片。网友指出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者是黑巧克力制成，它的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根据从业20多年的蛋糕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那么仅滴入几滴就足够了。 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烘焙业的内部人士表示，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复刻。正规门店不会为了追求夸张色彩而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优质食用色素成本也比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合成食用色素是有严格的最大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标准。色素呢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指标，体重越小耐受的摄入量越低，那么儿童是需要格外注意，不过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也无需过度恐慌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活。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每年到了春季让很多过敏新人非常头疼的关于圆白花粉过敏的这么一个事情，重点说到了这个圆白本身它的雌雄异株的特点，它的雄株传播花粉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这是它的一个生物特性。同时也说到包括它的花粉量大呀，以及它的花粉又轻又小啊等等，所以这也是春天可能给我们带来过敏困扰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包括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人本身免疫系统的这个变化等等。那结合目前的这个情况，以及圆白作为乡土树种在北京其实有大量的分布，那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近些年呢，园林绿化局从控增量降浓度的角度其实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预防的举措。在科研方面也是组织农林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开展了花粉治理的科技攻关。那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对话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特色林木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刘国斌，请他呢结合圆白育种的角度来给我们讲讲是如何从源头进行管控，中间进行干预，末端进行拦截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可以让我们过敏的朋友在春天能够喷嚏少一点，呼吸更畅快一点。再次欢迎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昨天我们提到了圆白的特性哈，它是雌雄异株，雄株呢在春天通过扩散花粉让雌株授粉，这样实现它的繁衍。那么我们过敏主要是备受这个雄株花粉的困扰。那我看到您在接受采访当中特别提到了说，以往播种育苗这个圆白的实生苗是需要8到10年才能去辨别雌雄，也就是说等到8到10年的时间我们才知道它到底是男是女。那么这个过程目前我们

0: 情况下，如果是在密制或者光照条件下，这个同期还会更长。目前我们如何进行早期雌雄鉴定，之前包括网络上也有好多通过形态学方法进行鉴定的，但是呢，因为原版的叶形比较复杂，株形也比较多样，形态鉴定不具有一个普适性，而且其他形态学性状吧也没有办法进行早期的一个性状鉴定。团队目前解决这个早期雌雄鉴定的方法，还是限于品种上面。我们是从育种的源头把控，然后我们可以选育出原版优良的一个种植资源之后，就把雌雄区别开来，然后利用我们开发的分子标记，构建原版优良种植资源或优良品种的分子身份证，或者我们称为一个指纹图谱。这样的话，每个品种或每个良种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身份证件，这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会通过这项技术然后进行鉴定。而且目前的话，我们也正在利用基因组学开发独属原版的雌雄鉴定这个基因标记。如果这个基因标记开发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从一个种子苗就能判断出来它是一个雌雄。这项技术有望在明年取得成效。
1: 我可不可以这样通俗的来理解哈，就是您说到的在源头上选育这个优质的种质资源，给它做身份标记，就是我选的这个我就明确的知道它是张三还是李四，它如果是张三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特点，它是李四的话它是什么样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就会更明确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还有就是您说我们现在正在在这个突破的这个新的技术，就是通过这种基因检测的手段，然后可以在它幼苗期就能分辨它到底是雌株还是雄株，然后这个技术其实也是在这个正在进行，然后明年可能会有落地。
0: 是的，
1: 提前能知道它究竟是雌还是雄，提前了解它是张三还是李四，它的意义是什么？
0: 也可以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在苗期能够分辨出来的雌雄的话，这样对于我们育种来说，剔除掉一大部分我们不需要的一个雄株，然后只把雌株保留出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这样的话会大大缩短我们的时间，而不是需要等到8或者10年之后看到它那个雌雄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筛选阶段，可以从苗期进行那个选择。第二个作用就是可以为绿化雌雄鉴定提供一个技术上的那个支撑。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在绿化里面选用那个原版这个种苗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出来雌雄，又没法进行鉴定，所以你种植完之后可能会等它进入生殖生长期了之后花粉就出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应用最初就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这个雄株给剔除掉，只保留雌株，然后进行一个绿化。
1: 就是我们在绿化选树种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种那些不会带来花粉传播的这种雌株，而去减少雄株的这种栽种。刘主任，您和您的团队还在研究无花粉的原版，那这个无花粉的原版现在咱们一共培育出了大概几种，那这种无花粉的原版两种它跟别的树长得一样吗？跟普通的原版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无花粉的原版我们目前选育的话有三个，选出来了三个良种，然后呢还有一些植物新品种，大概就是我们说的金块系列。其实我们最初选育无花粉原版这个初衷也是为了治理原本花粉这一困扰，与普通原版相比，无花粉原版主要是有三个特征，三个区别点，一个就是在花粉的形成上，就是我们培育的林木良种，比如说蓝塔块、绒团块、风块，包括植物新品种金块三号、金块六号等等，金块系列都是一个纯雌株的原版，它只会产生球果，不会产生雄球花，就是没有花粉的形成，这个是区别点之一。第二个的话，我们选育的这些品种都是通过无性系育种技术培育而成的，就是无性系的品种，它就是延续了母树的优良性状，因为我们不是用种子繁殖，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选育了母树它是一个雌株的，然后我们繁育的无性系后代的话它也是一个雌株，我们所说这个无性系就像是一个克隆体，都是一个模样一个基因型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保证了无花粉原版的一个纯度。其实第三个特点的话就属于无花粉原版的一个观赏价值，这些都属于增采盐绿性的优良品种，其实在冬季比较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个蓝塔块这个品种吧，它是树体成一个有一个胖塔形的，树冠比较浓丽，它是幼龄树吧，叶色是蓝绿，到了成年尤其是冬季是深绿。另外一个品种风块，它树体圆锥形的，但是呢这个品种的主枝顶端优势比较明显， 它能够在树冠表层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山峰，
1: 嗯，
0: 整个树的形状形成一个叠翠不齐的一个奇峰状这样一个描述。另外呢，它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冬季叶色是一个深绿色，叶色是比较稳定，观赏价值比较高。
1: 嗯，
0: 还有诸类似的其他的品种，我们的绒团块，它是一个高塔，然后它这个枝叶比较短小，在树冠表层可以形成一个类似于一个绒球状的一个形态。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是在树冠一个个绒球这排列着，有一个在树冠上还有一个凹陷环。出体的话成一个毛绒观感的一个高塔树形，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金块绿化金块气候，它这一个垂直类型的，在外界的话有一种那个万条垂下绿丝绦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这些品种如果和其他普通的原版栽植在一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形态上能够肉眼识别出来，
1: 嗯，
0: 它这观赏价值比较高。
1: 哎，这几种哈，首先它们有共性，就是咱们科研团队这个研究的都是无花粉的原白，它们都是纯雌株，所以它不会有雄株传花粉的这个情况。另外，它是通过无性系育种的，就是它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精度或者准确度或者纯度它都是可控的。从名字来看，蓝塔块，蓝色的蓝啊，这个宝塔的塔，然后都说嘛，咱们柏树不就是块树类嘛，所以它后面都叫跟了一个块，绒团。块风块，然后还有咱们的金块六青块七，其实从形态上来讲，包括从颜色上来讲，它们都很有特点，跟咱们普通的原白其实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增彩颜绿啊，包括丰富不同的这种形态的树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自然界当中，比如说雄性的这个体格都会比较大，尤其在动物当中哈，像这个雌性的体格都会比较小，那我们都是雌株的话，它会不会树也是有这种规律吗？就是雄株会稍微大一点，然后雌株会稍微小一点，在形态上大小会有变化吗？
0: 根据我们的观察的话，这个大小的变化是不明显的，因为原版的一个株型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好多的一个雌株它可以长得很高，但是雌株也有一些是胖塔型的，就是冠幅比较大，但是高度又不高，雌雄株都存在这种情况，
1: 还是跟品种有关。
0: 对，
1: 不同品种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特点，有的是瘦长型的，有的是这个灌木比较大矮胖型的，就是各有各的这种风采。那这个育种的过程，比如说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手段，然后去逐渐的筛选出良种，以及怎么样去衍生出一些新的品种。
0: 原版的遗传改良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们那个育种技术也在不断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团队从最早从开始原版这个遗传改良是从1981年就开始的。
1: 哦，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0: 对，到如今的新优品种不断的出现，其实我们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大概经历了45年，有过三代的育种人。我们这样工作的话，也就是得益于我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创新农林建设专项的长期支持，才能够走到今天，才能够有所成绩。其实最初的阶段的话，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原版品种，大多数都是通过原版的自由授粉采集种子进行实生繁殖，然后播种苗进行一个种植啊，或者栽培利用。这样的话它就是种子形态差异比较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树冠形态或者就是景观价值就是优劣不一。那这个时候呢，为了提高绿化效果，培育就是以观赏为主的原版树种，就我们把培育这个树形优美啊，具有特殊观赏价值，比如说树冠浓密，
1: 嗯，
0: 叶色比较丰富，这些性状作为选育目标，开展了原版的无性系选育研究。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无性系育种，这个无性系育种技术，我们就是把选择出来的优良的个体，把通过无性繁殖建立一个测试谱，然后在测试谱里面对这些无性系进行测定，然后选出比较优良的个体出来，
1: 嗯，
0: 然后再进行繁育推广。这个阶段我们是从81年开始，然后调查了整个三北地区大概有20000多株的原版的目标树，
1: 嗯，
0: 然后根据我们的选育目标里面进行初选，筛选了大概有120余份，经过第二轮复选筛选出64份，再进行最终的无性系测定，根据它的观赏价值啊、抗逆性啊进行综合评价，最终从这里面才选出来了蓝塔块、绒团块、风块这些。

0: 优良品种。其实从最初的资源收集到这三个品种审定，经历了大概25年的左右。我们在第二个育种阶段的话，就是在15年前后，就是2015年前后，这个时候北京市植物种类比较丰富，但是呢，冬季的话还是一些少绿。为了让北京就是多一点这个色彩，北京市开展了增产研绿、科技上绿工程，然后我们团队有幸参与了这个工程，然后就在这个时期就加快了兰塔块等无花粉冬季常绿两种的一个繁育和选育力度，而且这个时期也是我们团队开始圆白树植物新品种申请与保护的一开始。在这个时期，我们相继编制了芽白树和圆白树的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的测试指南。其实这个测试指南，也就是目前圆白树植物新品种进行申请和品种源保护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在此基础上，我们培育出了云蜜、叠翠等新品种。是从2019年正式把无花粉作为一个我们这个育种目标，因为也和我周边的生活的工作、生活的同事相继出现的不同程度过敏反应有关。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意识到我们的育种方向和育种目标需要和城市未来的发展相结合，进行及时调整。原来我们只重视观赏型，作为冬季观赏树种一个特点进行选育的，但现在呢，无花粉、低致敏和无污染的观赏性原版将更适合首都园林绿化的需求。而在无花粉新品种选育方面，我们采取的育种方式采取的是综合性的育种方式，就是我们把优树的选择、杂交育种、倍型育种、分子标记、幅度选择等多种育种技术结合起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年培育的一些金冠系列的品种就是杂交育种的成果，而金冠系列无花粉原版是从我们构建的核心种子中培育的植物新品种，而且呢，我们还培育出了蓝色针叶的三倍体原版新种子。
1: 三倍体。
0: 而且今后呢，这是我们新创制的一个种子，区别我们现在培育的其他的一个品种或者的资源。而且今后嘛，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把基因组学用于我们的育种工作，利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林木育种技术，能够实现原版早期性状选择，开展定向育种，然后提高我们那个育种效率，把我们那个8到10年的育种缩短的时间更短。
1: 整个一个原版的这种育种和筛选的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用了前后45年的时间，经历了3代育种人，而且这个工作也会一直往下延续。所以刚才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三个阶段不同的这种方向，也是结合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国情以及对于植物的功能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来不断的做科研方面的调整。那我们既然讲到这儿，我们老说产学研用。那这个科研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育种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最终是要落实到用的这个层面，就是它这个好的东西、好的种植资源，我们是要推广开来的。那咱们这些新品种目前在北京地区的推广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未来我们有可能会把北京庞大的这个原版群体一步步实现替代吗？
0: 今年的话，我们就是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林业科技推广项目的一个支持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无花粉原版优良品种的一个示范应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蓝塔、云团、风块这些无花粉优良无花粉的优良品种将陆续在城区的重点区域进行示范，比如说地坛公园、玉渊潭公园等等，还有一些集体林场。我们这些那个优良品种已将应用于行道树、隔离带等等区域。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从根源上能够缓解市民朋友的花粉过敏问题，而且同时呢又能够改善北京冬季的一个景观效果。
1: 嗯，
0: 我们目的就是能够提供一条人与原版能够和谐共生的一个实践的路径。而由于北京原版群体是比较庞大的，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区别对待，对一些老弱病残的雄株原版的话，我们可以逐步进行替换，从而为无花粉的雌株原版然后提供一定的一个生存空间，
1: 腾出空间来，我们先选取他们来进行替代，就是不能一蹴而就，说咱都给他砍了或者都给他换了，它也是一个逐步替代、分层替代的过程。
0: 对，如果一下子去掉之后，北京整个这个冬季可能都是出现大面积的空白。
1: 但如果未来要都是雌株原版的话，它会造成这种种群的生态的这种不平衡吗？有可能会有这种风险吗？
0: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因为 对过敏人群来说的话，很希望就是没有雄猪，这样就没有花粉了，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原版花粉，不代表就不会。

雄猪，这个对整个生态系统而言，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它会存在一个生态的负面影响。因为原版它不是一个自花结实的一个树洞，它是一个雌雄异株、异花授粉的。没有了雄株，原版雌株就无法正常的结实，就没有种子的产生。而没有种子进行繁殖的话，原版种群的话就会自我更新能力就会一个将来逐渐的衰退，直至中断。像它如果没有种子繁殖的话，现有的原版种群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表型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它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它自我更新能力缺失了，然后它的抗逆性就会下降，然后它这个随着它这个现有实生个体的衰老死亡，它这个基数就会逐渐的缩减，种群也将慢慢的消亡。我们现在可以用无性繁殖进行无性繁殖，然后保存它的一个个体进行那个种植啊替代，不用种繁殖。但是我们现在的好多零品种，它都是通过扦扎、嫁接等方式进行繁殖的。我们的无性繁殖还是没有办法取代这个有性繁殖，因为无性繁殖的后代基因型是高度一致的，观赏价值是比较高的，但是对这个种群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还有一个影响，可能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因为在冬季的原版球果，这些动物，特别是鸟类植物的一个食物的来源。

0: 这些会产生一个负面影响。
1: 就是我们人为的打破了自然规律，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太明显的影响，但是长期来讲，对于原柏这个种群，以及对于可能依靠它的果实为生的这些动物，小动物们，可能未来都会带来一个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呢，选择全部用雌株来替代雄株，并不是一个看起来对生态非常有利的一个方法啊。可能对过敏的朋友来讲，对人类来讲，它是一个优选，但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优选。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尽量去减少雄株的这种花粉，然后实现一个分层的、慢慢的这种替代，从源头上把它给它进行一个管控啊，或者是减量。而且不光是在育种上面，其实刘老师您和您的团队其实还研究了一些，就是给目前的这些雄株做手术啊，咱们打着引号的做手术。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抑制它减少它的花粉往外喷洒的这个情况。这个做手术的意义，它的作用能有多大？就是目前有成熟的比如说监测花粉减量效果的一些途径吗？
0: 提到这个给雄株做手术，其实这只是我们现在在花粉治理方面的一环。对，因为我们长期从事原柏自然育种工作，除了在种植创新与新品种选育方面有所突破吧，也是得益于我们长期的资源评价这个工作。在花粉治理方面，我们目前就是形成了在源头治理、过程干预和末端治理三方面初步形成了原柏花粉综合的一个治理方案。其实这个的话，简单和大家交流一下。一个就是在其实在源头治理方面，我们说的源头治理可能就是为了城市未来发展储备的，比如我们培育出来的金块系列无花粉新品种，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将逐渐在城区绿化中替代原柏雄株进行一个应用，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解决花粉过敏、花粉污染啊，就是从源头实现一个管控。在过程干预方面，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喷洒抑制剂减少花粉，目前研发的就是专门适用于柏科植物，比如说原柏、侧柏、沙地柏均有效的一个雄球花形成的抑制产品，我们把它喊叫一花一号，一叫一芽一号，就是

0: 海淀、顺义，然后连续多年进行了实验示范了。其实喷射区域的话，对九九花形成的抑制率平均在90%以上，就是能够减少九九花90%以上。这是在我们那个就是亲自示范是那个控制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在国家植物园、紫竹院街道的一些社区和他们那个联合进行了一个示范，也都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而且今年的话，我们这项技术也在东城区、海淀区、石景山区、朝阳区进行了一个推广应用，而且一些示范范围也扩展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呼和浩特地区。但是呢，因为大面积适用应用的话，可能存在操作人员技术层面的一个差异。我们预估的话，能够打个实时效果，如果打个8折的话，我们预期在整体控制率能够达到70%以上。
1: 它这个喷洒
0: 这是
1: 抑
0: 在
1: 制剂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
0: 时间，也就是在试用的话，主要是在6月份，这个时间点需要好好的一个把控，因为需要认真观察它这个雌雄球花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因为早了没有效果，晚了也没有效果。

0: 比较理想的效果。
1: 从源头的管控，然后过程的干预，包括末端的治理，那我们想要真正看到明显的效果，它其实是还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滞后期，还得再等一等，对吧？
0: 对，因为这个花盆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嗯，
0: 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个气候变化，气候不稳定，这都加剧了我们那个花盆治理的难度。因为现在它是花粉爆发期在逐渐往前提，原来是三四月份，现在早的话2月底3月初就开始了，
1: 也要根据这种气候变化的规律动态调整。
0: 对，而且它气候的变化也影响了它的花芽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时期。
1: 嗯，
0: 这个也是在一个那个动态变化，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控，所以这个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刚才刘主任给我们既分享了咱们育种工作的这种漫长，科研工作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周期性，同时也跟我们说了在推广应用层面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它的这个效果的呈现以及它动态变化的过程，它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时间去耐心等一等，它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这个下了功夫明天就能立见成效的事情。而且花粉减量育种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实我们的科研人员也好，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也好，然后在城市治理方面，尤其是这种绿化植物的这种治理方面，其实一直都在做事情，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城市绿化和市民健康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我们人和这个自然能够和谐共生。当然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国斌主任哈，给我们做了这么系统的分享，然后既讲了科普的知识，同时呢也介绍了团队在新品种的推广应用研发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希望未来如果我们有新的这种研究成果，以及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动态变化的成果，也可以多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主任。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情况，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本期嘉宾吴小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冠心病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著名的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小凡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支架的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吴教授。您好。
4: 啊，你好，谢谢主持人。
3: 您看啊，上期节目当中您给我们科普了这个比如说冠心病啊，粥样硬化，我们知道了血脂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指标哈，希望它越低越好。但是有些人经过了这个治疗，包括像他汀啊、阿司匹林的治疗之后，还是心脏不太好，还是需要进行介入治疗。那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心脏支架，我们经常老百姓说我这心脏都堵了哈，这个堵了和支架是不是就解决这个堵的这个问题的
4: 啊？应该的确，这个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支架它是什么样的病人才会做支架，那一定是冠心病病人，因为冠心病病人嘛，冠心病是三大治疗疗法，一个是单纯的这个药物治疗，一个就是介入治疗，就包括我们的支架，还有就是外科搭桥。
3: 搭桥，
4: 这是目前来说呢冠心病的这个三个治疗方式。那哪一种冠心病是需要做支架的呢？我们首先看哪些是单纯药物治疗就可以的。我们对冠心病的概念呢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我们之前讲过的哈。如果造成的狭窄超过了50%，那这部分病人呢就叫冠心病了。
3: 超过50%就算冠心病了。
4: 对，比如说您去我们

0: 现在有很多无创的手段，像冠脉 CT、冠脉 CT 如果筛查到某一个心脏血管狭窄程度超过50%、那么基本上认为可以认为是个冠心病、但这个时候是做哪种治疗呢？我们首先是药物治疗是基石、当我们狭窄程度超过了70%以上、我们需要在药物治疗基础之上加上这个支架或者说搭桥、那么超过70%，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节点呢？
1: 对，
0: 大家都在想为什么一定要说70%是错，对吧？难道不可以是60%吗、不可以是80%吗、是因为呢我们早期做过很多的研究、就是70%以上的狭窄超过这个程度以后，单纯的药物治疗已经不能缓解它由于心脏缺血造成的心绞痛、甚至我们用过核素这些检查来看心肌缺血的、这样一类也是无创检查来对比、如果超过70%以上这个缺血呢，单纯药物治疗是缓解不了的、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才需要就是把70%血管用支架把它撑开、撑到甚至就是残余狭窄是零、没有狭窄了，
1: 没有狭窄，
0: 那这样的话呢增加心脏的供血，所以这个70%呢是这么得来的、是研究证实的，做过对比研究，正好是70%这个节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心脏的这个狭窄到了70%、大夫都会跟患者来说你这需要做支架了啊。这个支架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据说就像小伞一样就给撑开了是吗？它是真的要把我们的血管撑开撑大哈、
0: 它有点是像有的是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圆柱形的一个网、然后把这个血管壁把它推
1: 推开
0: 相当于把那个斑块呢把它压榨到血管壁上往外推、这样的话呢形成我们有个很好的管腔、这个是那个支架。
1: 这个支架是怎么发明的哈、据说也更新了好几代了、是吧、
0: 对那就冠脉介入了一个历史哈，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上世纪的70年代，1977年的时候，就瑞士一个医生非常勇敢，他给一个这个病人呢做了这个球囊扩张、那个时候我们叫经皮的冠状动脉成型术叫 PDCA 球囊扩张、这个它的作用就是能快速的把这个血管扩开、缓解这个因为血管太堵了造成的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心绞痛，但它

0: 发生率非常高，
1: 嗯，
0: 甚至它的再狭窄率达到了30%-50%，也就是说一半的又堵上了，
1: 嗯。
0: 那么再过了10年之后，大概1986年，有一个法国的医生就做了低力的支架，
1: 嗯，
0: 给一个非常年轻的心绞痛患者放了一个支架，那个支架呢是一个金属的。不锈钢的金属支架，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划时代意义，
1: 嗯，
0: 从此呢就是说我的血管不光是那个给它扩开了，
1: 嗯，
0: 而且我有东西给它撑着，
1: 哎，
0: 但它有
1: 它不会像胸囊似的回去，
0: 对对，不会弹急性回缩，但它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支架是个异物，
1: 啊，
0: 所以呢异物呢造成我们自身修复功能太旺盛了，
1: 嗯，
0: 所以过度的增生，为了修复这个异物在这儿血管内膜过度增生，
1: 嗯，
0: 造成内膜的再狭窄，支架再狭窄，那么这个再狭窄率呢大概有10%-20%的这样一个发生率，也是相对高的。
1: 我们的人体其实看到异物都是排斥的，
0: 对对对，就是一个自身的反应吧，对对，但是这个反应会过度，
1: 哦，
0: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控制它，
1: 嗯嗯，
0: 它就会造成再狭窄，
1: 嗯，
0: 这是这个上世纪1980年代-1990年代。那在这后面的2001年，第一款药物洗脱支架就出现了。
1: 药物的
0: 啊，哎，哦，它是在这个支架这个涂层涂上那个一层药物，是抗增殖的，
1: 嗯嗯，
0: 就是为了抵抗这个金属裸支架所带来的我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的过度的增殖，
1: 嗯，
0: 那么减少这个再狭窄，这是第三个阶段，是药物的，
1: 嗯，
0: 药物当然有非常多种啊，
1: 哎，
0: 它的主要作用是抗增殖，
1: 嗯，
0: 那么这个呢能够把我们的再狭窄率降到5%-10%，
1: 嗯，就降下来很多，
0: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要涂这个这个载体这个药物哈，
1: 嗯，
0: 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就是涂在这个支架表面上的一些载体物把这个药装上去，
1: 嗯，
0: 那这些呢会引起也是一个异物，会引起这个血管壁的炎性反应，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药物我们叫 DES， 就是药物洗脱支架，
1: 嗯，
0: 它降低了再狭窄率，但是呢它增加了血栓的发生率，
1: 哎，那还是不太完美，
0: 对，那又进入了我们又一个新的阶段，大概就是在2010年左右哈，就是生物可降解支架可吸收，
1: 嗯，
0: 它是我们呢这个支架它有好几种可吸收的，一种呢是支架本身的这个主体可吸收，
1: 嗯
0: 嗯，变成个可吸收的材料，嗯，可能2-3年
1: 自己就
0: 降解了啊，对，降解排泄出去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支架不降解，
1: 嗯，
0: 但是涂药的那一层降解了，
1: 嗯
0: 啊，这个呢减少炎症反应，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这个呢是新型的，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呢是最新的一款呢，就是 FDA 批准，大概2015年上市，
1: 嗯，
0: 但是2017年又召回，
1: 又召回了，
0: 因为有一些血栓问题还没有最终的解决，
1: 嗯，
0: 啊，但是而且呢，生物可降解支架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不能所有人都适合，它是有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特点的，
1: 嗯，
0: 所以呢，应该说支架经历了这几个时代。会越来的越符合我们人体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好，
1: 嗯，
0: 目前来说的话呢最多的还是这个药物洗脱支架，
1: 药物的哈，
0: 对对，
1: 所以更多一些，上面有一些这个药物涂层啊，
0: 对
1: 在里面啊，
0: 对对，
1: 所以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在全球科学家医务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我们的这个支架也不断的发展啊，
0: 嗯，对对，
1: 但是将来没准是那种生物的，就刚才您说的消融的这种可能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0: 生物可吸收，对，
1: 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至少我放了支架之后过个几年它就没了，不会在我的身体当中像个异物一样，是吧，
0: 其实甚至还有一种叫，
1: 啊，
0: 现在也叫做带着药物球囊，
1: 药物球囊，
0: 这球囊上带，
1: 嗯，
0: 这个药，然后球囊已经撤回了，
1: 嗯，
0: 只是药留在上面，
1: 还撑着哪儿，啊，
0: 嗯，但是要解决这个血管支撑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在不断在发展，
1: 哎，不断发展，
0: 嗯，
1: 那现在目前比如说在70%这个血管狭窄的这个，
0: 嗯，

0: 我觉得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嗯，当然也会有一些担心，嗯，也会，毕竟它有一个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冲，到学问里面去了，有这样一种观念。但是现在接受的程度已经越来越高，
1: 越来越高了
0: 啊，嗯。有的时候他不得不接受，心梗了呀，他不得不接受，
1: 很危险，危及生命，
0: 对，危及生命了。但是总的来说呢，是这个接受程度是越来越好的，
1: 越来越好。嗯。我们放有时候放一个支架，嗯，还有人说放了两个，嗯，甚至还有人放的可能更多一些，啊，
0: 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情况啊，嗯，这就听起来说这个第一个他为什么要放那么多啊，嗯，会不会这个有过度医疗的嫌疑哈，啊嗯，啊，到底这个放什么时候放，在哪些部位放，嗯，是不是医生都会考虑的非常清楚了，
0: 然后都会考虑，嗯，就是这个取决于这个放多少支架，放几个哈，嗯，取决于你的比如说其实最直接相关的病变长度，
1: 嗯，病变长度，
0: 对，因为我们支架的这个尺寸都是一定的，是没有办法你拿来裁剪的，比如说它这个型号啊，直径是3.0，它的长度是18毫米的，也有23，也有28，有的话呢它是20毫米，24毫米，它是
1: 固定死了的，
0: 对，它是相对固定的，就是不同的品牌它有不同的长短的支架，那有的话你一个这个长度太长，一个放不下去啊，那么我可能就放2个，甚至是3个。有的情况下，为什么就是说，有的病人不理解，为什么放了几个短支架，你不能放一个长支架吗？对吧？你有38毫米的，你为什么要放一个23，一个20呢？能不能放一个38的呢？
1: 对，
0: 对吧？但是要取决你的病变的特点，比如说你的病变是特别迂曲的，一个长支架它没法通过，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放成2个短的，这样它好通过啊，有这种原因，所以一定是跟这个除了病人这个临床情况以外，一定是跟病人的本身的疾病的它的病变的特点是有关系的，选一个选2个，还有的情况下比如说说我这个病变不长啊，你看我这病变最后你这支架两个支架加起来也就20几，你为什么不放一个呢？比如说这个病人他的病变从前降支一直到左主干，但是前降支的直径和左主干直径落差非常的大，
1: 粗细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可能会在前降支选择一个适合前降支支架的这个尺寸的，左主干再接一个适合左主干尺寸的，因为我如果放的太大，那么可能远端的细的血管撑破了，我如果放得太小，近端的粗的血管悬空，容易造成急性血栓，所以的话呢，可能这种情况下就得放两个短的接在一块儿，所以这个呢不光是跟你这个
1: 长
0: 度直接相关系，可能还跟你的病变特点有关系，会有不同的最适合您的选择，
1: 所以吴教授一解释我们大概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医生会这么选择，当然了现在术前都所有放支架是不是术前都要做造影，就是看得更清楚一些，
0: 对，我们是造影应该说放支架的一个流程
1: 、啊，
0: 我们是做完造影就马上就放了
1: 啊，就放了哈，
0: 对对，因为在可能在10多年前那时候做的非常少，做完造影之后另外一颗坐在一块来讨论一下首先这个人是放支架还是做搭桥，第二如果放支架怎么放啊？因为那时候还经验很少，放的非常少，所以可能10多年前20年前我们就是分2次，那现在我们做的经验是非常的多，为了减少这个进2次的损伤，因为每次你都得切一个口，
1: 对，造影好像也是要做一个挺大的一个切口，
0: 2毫米，虽然切口不大，但是损伤血管，因为你这通路血管都得去有一个管要插进去，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尽可能要第一个呢减少这个损伤，二次损伤，第二个呢节省费用，因为你第二次做这个东西还得多来一遍，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而且主要是有越来越多的经验，所以一般都是一次性的完成，做完造影当时就决定啊，你比如说70%狭窄，我们之前我刚刚跟您谈到的可能我们做在多少年前20年前做无创检查发现这个缺血，现在我们有创的检查也可以来明确缺血，就是现在的功能学的发展，我们有一个新的特殊的导管能测一下你这个地方到底缺血程度怎么样，如果又窄又缺血，那就一定是要放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这个医生来做正确的决定，
1: 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术前都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查，
0: 好的，其实术前检查呢主要是评估患者这个病变的情况，当然还一些手术相关的因素，比如说抽血，
1: 虽
0: 然抽血我们要抽一个血常规，为什么要抽呢？很多病人上就想不通，我做一个心脏支架为什么还要知道我的血是多少，你看我们要知道红细胞你有没有贫血，因为如果有贫血我们要查原因，你有没有出血呀，如果有出血的话我们术后因为放完支架必须

0: 需要吃双抗，那么你要解决出血问题，所以我要知道血色素怎么样，我要知道白细胞你有没有感染，急性感染期这是个有创的，
1: 对，
0: 是不合适的，
1: 还有风险的，
0: 对，有风险的，比如说我还要知道血小板，你因为你血小板太低或者太高，对我后续的这个抗板的治疗策略是有影响的，这我要知道，是，所以这是一个，还包括要血型，要万一我需要做搭桥了，或者需要做其他的哈，需要血的话，我还知道血型，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个的话，我们还要查那个就是生化。生化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要看你的各种危险因素，术前就希望给你降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比如说血糖、血脂，还有包括危险的那个电解质，这个大家容易忽略，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对血钾特别低，你在台上一刺激，造型机一刺激，使速来了，会造成那个，对对对，会造成大型的抢救现场，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术前把你的这个电解质控制在一个很非常合理的范围，使你有一个很好的做造影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个大家容易忽略。比如说，我要通过这个生化，我了解你的肝肾功能。如果肾功能不好，我可能在做介入的时候，我会要考虑要对肾脏影响小的造影剂，造影剂尽可能用少。这些呢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所以虽然说你拿了一个密码，一个大化验单，说到底要干什么？其实因为我们要知道信息非常的多，我们知道的越多，咱们做手术就越安全。对啊，我们术前还需要你的凝血功能，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们术后有很多的抗凝抗板的这样一些治疗，所以术前呢，这是一个是血的一个检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检查，我们要看这个超声，看心脏功能。
1: 心脏功能啊，
0: 对，如果心脏功能过差，比如说那个射血分数我们正常应该50%以上，您只有30%，那么有可能我们在做造影剂的时候你就不能耐受，会发生循环崩溃的风险，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术前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了解，甚至你有没有心肺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需要循环支持的这些问题，术前我们都得了解清楚，唯一的目的就是安全的，
1: 安全
0: 做介入，后续的介入治疗。
1: 哎呀，这个吴教授是这样，原来好多人说这个指甲，小手术，所有的这个手术当中都会说指甲是最小的这个手术啊，但是现在听您这一讲还挺复杂的一个，
0: 就是手术无论大小，对于我医生来说都是要非常严肃的去对待这个问题，尽可能呢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想在前面，
1: 想在前面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无论手术大小要不要怎么样，这相对来说，比如说搭桥，我们听起来可能比支架要复杂一些，要大一些，但是其实您一说检查所有的环节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安全哈，
0: 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有安全，才可能使一个大手术变成你认为的小手术。
1: 那这个支架的这个手术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样？

0: 说啊，有什么人不能做指甲的？
1: 做指甲其实非常少，有些比如说金属过敏。
0: 金属过敏，就咱那说
1: 的。对，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指甲，它就是金属成分，对，有金属过敏的。但是这种非常非常少，所以说你要说它绝对禁忌症还。真的非常少，
0: 非常少。
1: 像这种年龄不是绝对禁忌症，有的是我们做过，八十多岁的老爷爷啊，但是呢，他的这个各个情况都非常好，心肾功能也都非常好，各种循环的这种指标我们都觉得都符合，心功能也非常好，足以支撑他做这个手术，那我们也可能去给他做。但有的情况下呢，可能比如说他虽然不一定那么，可能是年轻的，但他的病变可能做指甲效果不好。你比如说那个左指冠合并三支，一个呢是做的风险是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它需要放很多的支架，这样是得不偿失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是推荐去搭桥。对，你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严重的这个钙化病变。

0: 大小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心肺肾的这样一个全体的这个功能支持，否则它经受不了开胸。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有的心功能不好，我们可能在做介入时候做支架。

0: 常规的哈，假如说不是个很复杂单支的，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的结束。对对对，如果说当然还跟竖着的这个熟练程度有关系了哈。如果说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做的是多支的呀，主干的呀。分叉病变呀，对，分叉病变呀，还有这个钙化需要旋膜呀，一些需要新的，需要一些其他技术支持的呀，需要循环支持，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闭塞病变啊，这个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有非常多的策略，非常多的器械，那这个呢可能时间就会长，不一而论，但是一般的如果简单的一个小时左右是可以完成的，
1: 就可以完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当然了，对于支架手术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请教您啊，包括放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对，
1: 包括能不能做核磁等等，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呢再请吴教授给我们做一详细的介绍，也是非常感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观。

0: 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0: 您将会听到，本市要求电商平台不得强制老字号降价。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下周五启动。
0: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
1: 油价下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少花9块钱。
0: 今天是日本投降81周年纪念日，韩国政府将确保恢复慰安妇受害者名誉。
1: 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释放明确地缘政治信号。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本市新闻首先来关注，市商务局等6部门日前发布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着力解决老字号面临的技艺断代、品牌老化、经营成本高等痛点。其中提到，北京将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电商平台不得强制老字号降价。
1: 若干措施提出，电商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老字号产品，不得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等手段强制老字号降价，严厉打击强制二选一等行为，保护老字号自主经营权。
0: 未来将进一步引导老字号拓展多元融合消费场景，持续拓宽老字号线下布局渠道。市属单位和企业对于老字号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公园、景区、商场、商圈等区域开设门店或销售专柜，可给予便利条件，进一步推动老字号经典产品和国潮新品进入免税店销售，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门店备案为退税商店。
1: 再来关注，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反诈向您报告主题新闻发布会。据透露，今年以来全市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打掉车队73个，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19.43公斤。
0: 今年以来，线下运金犯罪涉及受害人570多人，主要集中在20到50岁和60岁以上2个年龄段，最小的18岁，最大的89岁。涉及主要案件类型为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和涉黄刷单类诈骗。其中，投资理财类诈骗主要针对热衷投资理财人群及离异独居中年人群；涉黄刷单类诈骗以20到40岁人群为主。
1: 为了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本市将于8月21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11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0: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到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全面提升通行品质与安全韧性。
1: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23点到次日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那么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以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0: 再来关注，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昨晚开幕，今年的主会场依然设在首都国际会

0: 法治筑牢生态屏障，用制度守护生态文明。
1: 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残余影响，预计到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
0: 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沙影河维持超保。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
1: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
0: 同一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被，还有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通知，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
0: 据机构测算，这次下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1.8元，95号汽油0号柴油。

0: 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1: 再来关注，今天是日本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中国国防部昨天发声，敦促日方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1945年8月15号，日本昭和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二战东方战场战事结束。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1: 昨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经调查确认，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六人，见证者逐渐凋零，但真相不会被掩埋，血与泪不能被遗忘。
0: 韩国政府昨天举办慰安妇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
1: 李在明在致辞中指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这是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南千岛群岛在日本被称为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卢浦岛，日本称为泽卓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
1: 据总台报道，俄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南千岛群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俄罗斯的领土，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俄副外长格卢什科也指出，日本方面的外交抗议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俄罗斯的土地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土地。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
1: 声明表示，由于现任政府批准在西岸建立更多新定居点，预计定居者人数将大幅增加，而应对这些暴力行为并非军队职责，军队也没有能力处理那里的民事问题。
0: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现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在上述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9 摄氏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到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外出请注意防范，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避免发生危险。
0: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1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27。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赵龙、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

0: 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60个车位挤140辆车，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烦惹争议？
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3: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站着，多吃多占呢。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随着居民汽车保有量逐年激增，院内停车空间愈发紧张，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2: 这不哪一破车就占吗？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就停着，得打出来的。
4: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多辆车紧紧挨在一起停放。
2: 那块人家商量好的，那有你的车，有我的车啊。明儿我来，我挪车轱辘，我叫你一声，你帮我挪开啊。明儿你再堵上。
4: 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面向全体217户业主发放意见表决表，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两套停车管理方案供居民选择。6月19号，物管会联合作为产权方兼物业的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发布民意汇总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表决引进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提供规范停车管理服务一事。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认为院内空地属于全体居民，不应由少数人长期独占。
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

0: 如果有车位啊，六千块钱我走吧，这车位给你。
1: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追溯停车管理历史，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不能一刀切全部改为共享。
2: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然后后来逐渐有了私家车之后，那小区里有这个空间，车又不多，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

0: 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政治言。
1: 就你什么事儿都搞得规规矩矩的，大家不会有那么多意见。你看这个征求意见，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所以我们都怀疑这个物管会到底有没有正式诚意。那个成员签字，首先我也看不清楚他写的是什么名字，怎么证明我这几个人是物管会的人呢？然后紧接着业主大会的内容，这是7月2号这个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两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35条第5款规定的。
0: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1: 民法典278条，其中如果是涉及到第6项至第8项的，需要3/4。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
0: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西城区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2: 我们社区呢，前期呢，摸排新丰南里16、17号楼院里呢，一共有217户，其中呢有停车需求的126户，部分业主拥有多辆车，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湿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多次向物管会和我们社区呢反映小区安装地锁占地、停车无人管理的问题。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

0: 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3: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2: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3: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2: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调频94.5兆赫，
3: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4: 这里是钟鼓楼，
3: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4: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3: 鸟巢，
4: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2: 调频94.5兆赫。
5: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3: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6: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

0: 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0: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

0: 中国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

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

0: 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

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

0: 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82.40 美元，涨幅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加强党校工作和机关党建等事项。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施行，相关纪念邮票同步发行。

0: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成果更多体现在促发展、护安全、惠民生的实效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双奥之城优势，把国际赛事名城建设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体系，积极申办创办更多国际顶级赛事，扩大精品赛事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国际体育组织、行业协会和优质企业在京落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用好票根经济，打造一批体育消费新地标。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意识，确保措施落到实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到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社和市委网信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党员干部鼓足干事创业精气神，以拼搏之志、实干之姿奋勇争先，为十五五时期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力量。在北京日报社，尹力观看社史展，走进全媒体指挥中心，查看新闻策划指挥、全媒体传播格局、防汛宣传报道等情况。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尹力查看演播厅 4K 超高清改造、8K 超高清视频生产、品牌栏目制作和防汛宣传报道工作。在新京报社，尹力走到采编平台，查看编辑记者工作情况。他还来到市委网信办，了解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等工作。所到之处，他向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大家深入交流。尹力说，在今年的防汛工作中，大家全面记录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汛而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在防汛一线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瞬间，及时报道气象信息和转移安置、城市运行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深入细致为群众答疑解惑。他勉励大家深入总结复盘防汛报道的经验做法，坚持扎根基层、沉到一线，采写更多沾泥土带露珠、

0: 等看不见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精准数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龙潭中湖公园西南门内，有一个30多米高的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京举行。今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延续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主题，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

0: 二是助力中国服务出海，三是科创引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集中首发，四是融合消费体验，设置 AI 动作捕捉、激光射击等互动区。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娄晓晶表示，将推动一批合作签约落地，助力体育强国与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
1: 新闻广播消息，8月21号晚上11点，本市将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 18.4 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三方面提升，一是通行效能提升，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二是景观提升，实施绿化提升 22.1 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结合藤本月季与花箱，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四季有景。三是智慧交通，将升级监控、通信、收费三大机电系统，布设83处智慧感知点位，优化交管科信等设施51处。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出行的影响，施工集中在每日23点至次日凌晨5点。市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0: 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的京东号电商班列昨天顺利首发，这趟班列每周固定开行五列，让京津冀电商货源地与华南消费市场实现高效直通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动公转铁运输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物流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早上八点多，一列满载京东物流各类电商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北京丰台西站出发，一路南下，预计33个小时后抵达广州。这是京津冀至粤港澳大湾区开行的首趟京东号电商班列。北京铁路物流中

0: 随发，高效流转。丰台西站副站长叶春生介绍，
1: 为了保证京东号班列安全正点开行，丰台西站严格把控作业时间，确保各环节无缝衔接，落实优先接入、优先解体、优先编组、优先开行的四优先作业要求，最大限度压缩在站中转停留时间。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面对大客流与高温考验，市公园管理中心构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品牌赋能志愿服务体系，累计组织志愿者1.07万人次，服务游客超100万人次。各公园志愿服务特色鲜明，颐和园颐和同行135名社会志愿者发挥外语专长，提供导览讲解并发放防暑物资。香山公园40名红领巾小讲师驻守革命旧址，宣讲红色故事。中国园林博物馆组建

0: 轩，这里曾是李大钊宣讲心思，鲁迅品名雅集之地，百年茶社沉淀热血与风华。第四站，老舍纪念馆，位于丰富胡同，小院清幽，旧物如常，见证茶馆等经典诞生，留存老北京的人文温度。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

0: 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9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烦惹争议？
5: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6: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呢。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7: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两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5: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就停着。
7: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

0: 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1: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

0: 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2: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

0: 您碰到过哪些闹心的噪音？怎样兼顾自己玩乐和别人休息？除了噪音，生活里还有哪些事儿跟居住环境息息相关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影响自己的噪音。
0: 嗯，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

0: 公园绿地中的气温比周边区域能低2.8摄氏度左右。市民邹女士每天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里来。
1: 你看这公园鸟语花香的，有特别多的植物可以带她认识一下，然后玩一下，在这个公园里边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市园林绿化局规划和资源监测中心副主任张峰说，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开展这项生态监测工作了。
2: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站、八达岭站，还有一个是共青林场三个站，在2022年呢，全市又新建了13个生态定位监测站，一共有40项指标。我们也结合这些数据呢，做了一个森林体验指数。2023年我们就开始联合气象局，是北京气象有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布，可以告诉市民今天

0: 物局渠道，市属单位和企业对于老字号在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公园、景区、商场、商圈等区域开设门店或销售专柜，可给予便利条件。进一步推动老字号经典产品和国潮新品进入免税店销售，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字号门店备案为退税商店。
1: 嗯，哎，老字号得有新故事，也得学会讲新故事。都说真正的保护呢，是让老字号在市场当中拥有它自主定价的权利，或者说在竞争当中拥有它更加公平的赛道。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其实和我们之后一会儿要说的旺旺集团的消息和钟闪闪批评平台经济在某些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哈。总之我觉得就是像全聚德的烤鸭、稻香村的那些糕点，它就不仅仅是出现在旅游攻略里，对不对？它可能会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咱说的那个值钱，不是说那个老，是多么重要，而是说我们在年龄这个时间里沉淀下来的那些东西，这个新政出台也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保护老字号不是简单的圈起来供养，而是兼顾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的这个活力。
2: 确实啊，以前采访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老字号的传承人，当时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老字号他产的产品呢，就是咱们北京市民日常吃的最普通的那些东西，
1: 是
2: 他没法卖的贵。
1: 对，
2: 而现在无论是房租、水电、人工，包括景

0: 元，法院最终酌定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8万元，驳回张某关于交通费的诉请。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
0: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到首都机场，主线全长 18.4 公里。本次扩容改造提升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全面提升通行品质与安全韧性。
1: 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以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天的23点到次日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用内侧或外侧三车道施工，剩余一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以及朝阳东北部的区域前呢，可以提前查询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0: 当前北京市第二代美国白鹅正处于成虫羽化高峰期，部分区域的成虫密度

0: 采访记录了100多位幸存老人。
1: 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0: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残余影响。预计到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
1: 那么水利部信息中心呢，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
0: 那么针对暴雨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的河南，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此外，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管理预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

0: 下周整体来说，这个天气系统啊转换比较频繁，降水虽然是比较分散，但是也比较多发，尤其是下个周二、周五、周六，目前来看是可能出现雷阵雨天气，但是因为这个时间还比较长，所以大家要关注咱们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气温方面整体来说，下周波动比较小，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气温舒适稳定的。整体来看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1: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山区有雷阵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2: 洗车方面，也是因为雷阵雨的原因，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是生态环境日，说说我们身边有哪些恼人的噪音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像5562就说，有坐这个公交或高铁啊，旁边有小朋友啊，有的时候小朋友会踹椅背呀，或者是又哭又闹。
2: 啊，有的时候是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些年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很多，你无论是
1: 包括还有静音车厢的安排。
2: 其实就静音车厢我有一次的感受，就是静音车厢有的时候它也很难静音，我特别理解乘务员经常去提醒啊，说你打电话不要大声在这打电话呀，或者小孩子怎样。那还有呢，在车上睡着了呼噜声特别大的乘客朋友，你说他也不想打呼噜，没办法。
1: 是 说实话啊，有的家长朋友其实也特别在意身边的这些乘客的感受，会特意准备一些像耳塞呀，或者是小零食哈，表达一份心意。我觉得啊，如果说咱们看到有家长有这种意识，然后呢也会有意识的哄孩子，咱们也就多给予一些理解和包容。
2: 来再看看大家的 Snoopy 说啊，楼上或者是隔壁的邻居家发出的噪音，比如早些年啊，咱楼上住了几个合租的年轻人，大晚上的不睡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天都在挪家具，总